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

0: 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5: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6: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我们今天不得不讲的话题呢，就是最近女子救落水儿童后手机遭报废啊，然后甩锅的这个新闻冲上热搜了。见义勇为，手机报废，应该谁来赔手机呢？其实今天这个事儿啊，并不复杂。有网友呢，就直接把它形容为救起一个2岁孩童，却也淹死了一部手机。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儿啊，我们还要跟大家来重新梳理一下。说是前段时间呢，在青海的格尔木一家汤泉洗浴中心，一个2岁的小娃娃呢，就没人看，然后在水池边呢乱晃悠啊，扑通一下，哎呦，就给掉进去了。2岁的孩子，那连话都说不明白呢，他哪儿会游泳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大家刷到这个视频啊，大家能够看到，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吧，咱们这位不知名的女士那都没多想，也没脱鞋，更没来得及掏出口袋里的手机，嗖的一下就直接跳进水里，把这个孩子就捞起来了。那前前后后不到10秒钟啊，把孩子拖上岸呢，他还精心的处理了孩子口鼻的积水，确认啊，这个2岁的小娃娃没事了，然后这个女士啊才松口气儿。不过经过这么一折腾呢，这个女子上岸擦干身子之后，她才发现，哎呀，得自己的手机呢被泡得个透透的啊，屏幕漆黑，她就拿去修手机，结果呢这个师傅就直接判了死刑，这个主板也烧穿了，彻底报废了，据说是刚买不久的，那得这个损失不得大几千吗？女子见义勇为救了孩子，这手机不能白白损失吧？于是问题来了，这手机的损失谁来扛呢？结果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啊，精彩的手机甩锅大赛正式开赛了。家长呢和商家商量，商家说那我不愿意，我们不能赔呀。家长先开口了，那是理直气壮啊。就这个2岁孩子的家长，各位听听啊，他们是怎么说的。家长说了，那我们家孩子是在你这儿出的事儿啊，是你们这个洗浴中心防滑不到位，防护不完善，所以这个救人女子的手机啊损失就应该你们商家全赔，那跟我们家长没关系。哎，这个商家呢反手也不甘示弱啊，就直接回怼了，说孩子落水，2岁孩子，那核心就是你们监护人没看好啊，没尽到义务，责任该你们承担，那我们场馆不替施救者的财产损失买单。大家听一听，两边好像都还挺有道理。就这么着，家长推商家，商家推家长，互相踢皮球，结果就把救人的女士啊晾在一边半个多月，没人道个歉，更没人提赔偿。按照这个说法，只能是救人的这位女士最后自己承担买一个新手机的这个损失了。家长觉得我在你的地盘出事儿了，你商家得赔呀。商家觉得是你当爹当妈的没看住娃，那凭啥是我背锅呢？你看，大家发现没有，双方都在玩责任击鼓传花，唯独忘了那个浑身湿透攥着黑屏手机的好心人啊。这件事儿啊，新京报就评论了，这种推诿本质上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算计，他们不是不懂法，是太懂沉默的成本。赔什么啊？赌什么？赌的就是对方脸皮更薄，舆论热度会过去，赌一部手机的钱不值得对簿公堂。他们把法律规定的本分硬生生的扭曲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情分。各位正在听

节目的您，有很多朋友我相信都是家长，对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看法？你站谁呢？大家看一看啊，现实是不是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英雄被架得越高，那就越不好意思谈钱，好像一提赔偿，善举就不纯粹了。这是一种变相的道德绑架呀，他用高尚的名义让好人承担本不该有的经济成本。那位救人的女子说不后悔，但确实啊，肉疼，这才是最真实的人性。要好人自带干粮，甚至自备装备去行善，那就是对善良最大的消耗。社会信任的成本也远比一部手机要昂贵啊，今天省下的几千块赔偿金，明天可能就要用整个社会的冷漠来偿还。那我想问问，以后万一再有人遇到危险，谁还敢挺身而出呢？谁还愿意当这个冤大头呢？此时此刻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啊，这个后台评论确实还是比较多的。有一位网友新爸他就说了，我想问问这什么品牌手机呀？这品牌方赶紧送个新的呀，这不是就是对你这个手机品牌最大的支持吗？确实啊，这个手机品牌方可以出手。还有人说啊，他说哎呀，你看我也觉得，说实话我是家长，如果是我的孩子是这位两岁的孩子，我肯定先赔一个新的给这位好心人。那如果是确实商家有责任，咱们之后可以再找商家赔偿，那不能让好人寒了心啊。确实啊，那还有朋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这事儿吧，那跟商家也多少有点联系。还有一位好友他说，哎呀，这个伯妈他说特别好，他说我就想问问，几部手机能换来孩子的一条命啊，感恩的心还是得有啊。再来看我们的微信好友啊，代号这个西柚说了，他说真有这样的家长，那我简直不敢相信啊。哎呀，你看看，我发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目前留言的这些好友大部分啊都是觉得这个家长确实有问题，那你这个家长你理应看好一个两岁的孩子啊。还有微信好友说了，他说主持人你能不能赶紧把那个手机品牌说出来，那手机商一定会免费赠送一台手机的啊。用这个手机品牌的这都是好人啊。的确，其实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解决起来呢一点都不难啊，就看有没有担当。咱们先来说说商家，像这种洗浴中心啊、泳池啊、游泳馆啊这种本来就是高风险的场所，那我觉得不如设立一个小额的见义勇为应急基金，出了事儿咱们第一时间垫付损失。你看，于商家而言，既赚了口碑，又避免了现场扯皮的难看，这比花多少大价钱打广告那都有用，那都管用多了，是不是？何乐而不为呢？那还有那个家长，孩子没出事儿，你们该感恩才对，别人救了咱家孩子一点表示都没有啊。你看这多少网友都觉得不合适，真不合适。你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说了，他说那我要是家长，那我高低得买个最新款的，再给个20000块钱感谢费。那之所以给20000啊，哎呀，是因为我觉得那我真的就只有这么多了，那我再买我就得敲锣打鼓买一筐这个好吃的去上门感谢了。你看看这家长啊，大家都是人心换人心，将心比心嘛。你看一部泡汤的手机测出的不仅是家长和商家的良心，更是我们整个社会感恩教育的及格线呢。善良不该是单方面的牺牲，而应该是双向的温暖流动。希望下一次啊，如果有好人，当好人从这个水里爬出来的时候，真正面对的不是推诿借口，而是一部新手机，或者至少是一句非常真诚的谢谢，您的损失我们担。不能让英雄舍身救人，还要自己含泪修手机呀。所以今天听了这个新闻，很多朋友都有话要说。我们再来看看啊，大家关注的点。你看这个越过山丘他说了，他说运气可不是每次都站在你们这边啊，家长的运气用完了那就用完了，可是救人的女子呢，你的好运天天相伴。他也说了，这个小姐姐啊，开启你泼天的富贵吧。的确是这样，我们今天节目说完之后啊，还是要好好的给这位救人的女士一个大大的掌声。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要和大家讲到的是流量。说到流量啊，先来说一个高流量的新闻吧。前段时间啊，我想不少朋友应该刷到了一条这样的视频，看完之后都还挺心疼的。说一位盲人女孩走盲道被电动车撞倒了，之后呢还反倒被骑车的人训斥说，哎，你这个人怎么走路不看路啊，是不是？大家刷到过这个新闻？这个新闻曾经引来了全网的关注。当大家都站出来为这个盲人女孩抱不平，心疼弱者遭遇不公的时候，也都盼着能为盲人女孩讨回公道的时候，这个事儿反转了。从头到尾，那都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摆拍闹剧。北京警方通报了，两名当事人呢，目前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发视频的账号啊，备注是一级视力残障，常年靠分享盲人生活，吐槽盲道备战圈粉。有报道说了，视频中的女孩的确是盲人，尽管她本人是盲人，但是她的摆拍行为属于虚假制造事件，那也是违法的。哎呀，看完这个事情的反转之后啊，我就觉得为了流量，那吃相真是太难看了。用苦难谋取暴利，比无视苦难更无耻。短视频流量为王，导致无数奇葩扎堆，各种造假，各种摆拍，还美其名曰什么所谓的创意。大家谁来给说说，就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以后谁来管呢？如果还有这样层出不穷的假视频来博得我们的同情，让我们点个赞关注啊，涨个粉，你说这件事儿以后它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呢？同样啊，说到的都是流量，都是短视频的博主，大家伙看看下面这个小伙是怎么做的啊。从2026年4月开始，科普博主叫做耿同学讲故事，接连举报了多名高校学者教授学术造假。目前呢，已经有数人或者是正在被调查，或者是已经被证实造假，有的呢已经被免去了行政职务。这个消息啊，一时间在圈内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有人说这耿同学谁呀？有媒体深挖报道啊，说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生。不过也有人觉得说，你这个耿同学，你闲着没事儿吧，你去举报别人啊，学术造假，那目的不就是为了流量吗？你说到底，你还不就是生意吗？其实啊，你要说他为了流量或许也对，那我倒觉得他的动机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举报的内容靠不靠谱。这个和寻找文学作品的抄袭不一样啊，那要想找到理工科这个领域当中的学术造假其实并不容易，恰恰需要更多耿同学这样的专业知识的监督者。那至于他为啥去打假，为啥要去挖这些人学术造假，我觉得倒不必深究吧。咱们要解决的问题是造假这个问题，而不是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啊。或许这个人他哪怕不那么完美呢。大家心情都挺好，但是我还得说一件事儿啊，也是跟流量有关的。哪怕说完呢，这件事儿让大家觉得有点反胃，但也得说啊。就短视频讲流量，那酒店也一样，流量就是生意啊。住大酒店和高端酒店，大家是不是就觉得它一定很卫生、很安全？告诉各位啊，还真不一定。最近呢，就有记者暗访曝光了广东多家知名酒店，就连希尔顿欢朋这种中高端酒店啊，都在行啊。比如说这个，像床单呐、枕套啊，就这些贴身的布草，其实呢，他们就根本没落实这个一客一换，那纯属啊，就是睁着眼睛糊弄人。咱出门住酒店啊，其实不管贵的便宜的，图的不就是个安心干净吗？那谁能想到，你就希尔顿欢朋这种中高端酒店，你往那床上一躺，那可能这个，哎呀，就你这床单，前一天刚被陌生人睡过，你枕的这个枕套，哎呀，说不定还沾着别人的头发和油脂呢。哎呀，我是真不想说呀。但是更气人的是什么呢？就这个记者啊，他去问酒店的客服，还有问这个工作人员，那个个呢都拍着胸脯啊，说放心，我们绝对是一客一换。那有的把没洗的床单就直接咔嚓挪到另外一个床。

0: 床上了，有的那枕套就只换一半呢。哎呀，大家千万别以为这是小事儿，不草不换，暗藏大风险呀。皮肤科医生说了，如果是这样的行为，非常容易传染，像毛囊炎、手足癣这些疾病，这感觉不敢想呢。什么感觉呢？哎呀，我用一个不太合适的词儿吧，就感觉总有一种钻进了别人被窝的感觉。哎呀，太恶心了。哎呀。好，各位讲状，今天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最近啊，这个马斯克的儿子啊，这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 X 啊，他的新中式穿搭那是火遍全世界啊。身上呢穿的是这个桑蚕丝的马甲，头上呢还戴了一个俏皮灵动的虎头帽，然后身上背了一个精巧的虎头包，迅速点燃了全网八同款啊。很多人都说这虎头帽哪儿来的呀？结果呢，不扒不知道啊，一扒。原来就在湖南湘西的十八洞村，热度之下呢，海量订单也涌入到这个十八洞的苗秀乡村振兴示范基地了。店长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当天我们就直接收到1000笔订单，目前呢，我们的整体订单量已经突破10000单了，工期直接排到了一个月之后啊。这顶风靡全球的虎头帽是湘西职院十八洞苗秀产业学院00后的设计师李文的原创作品，他把非遗底蕴和现代审美啊，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了。你看，当古老文化遇上青春创意，一针一线也能绣出大文章。下了节目之后啊，我马上去给我仔扒一个同款。大家有没有看电影《阿妈的情书》呢？这部电影呢，总票房已经突破4亿了，很多人都被感动了，自发的为他宣传打 call， 全是自来水啊。演员卢昱晓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啊，发表了自己的动态的时候，其中有一张照片呢，是给阿妈的情书，他在影院大屏的这个播出画面。粉丝呢，也在评论区纷纷就跟风晒这个屏幕的照片啊，不少呢就涉及到这个影片的高潮泪点，这个事儿呢就引发极大的争议了。不少网友说，哎呀，觉得你这个还是演员呢，你都不尊重电影，身为公众人物，版权意识如此缺失，实在是没有带一个好头啊。随后呢，这个卢昱晓就删除了屏幕拍摄画面啊，并且呢还发文主动道歉了。的确，敬畏版权，行内人啊本来就更加应该以身作则，引来争议呢其实一点都不冤。也再次提醒大家，法律禁止未经许可对放映电影录音录像，静态画面的拍照呢也属于屏摄。央视呢相关报道啊就曾经明确过，这个龙标亮起了就禁拍了，这个规则啊是常识，我们一定要记在心里。但是说到这儿啊，又说到一条跟阿妈的情书有关的这个短视频的新闻，特别有意思啊。前两天呢，也是一个男士呢全程在这个电影的后半程就举着手机啊，一边看就那个屏幕就一直亮着，后来这个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就过去了，就忍不住拍拍他说，先生，我们这里真的不能拍摄，请您遵守相关规定。结果呢，发现是一条啼笑皆非的闹剧。这个男士说，电影实在太好哭了，我哭着哭着哭着，我的隐形眼镜就被揉掉了，我又没有眼镜看不到，我只能拿手机啊把它放大对着屏幕继续看完，我实在是不想走啊。然后看完之后呢，就这一条视频啊，点赞也是过万啊，很多人说我还没去看，然后呢之前被种草了很久也没去看，但是看完这位男士的这个把隐形眼镜揉掉了都要坚持哭着看完的视频，我决定去看一看这部电影。来继续和大家说，最近呢，人民法院的这个案例库啊，公布了一起案件，引发关注了。9岁的男孩骑走了同小区女孩的自行车，之后呢，这个男孩奶奶呀发现了，就让这个9岁男孩呢把自行车放回原处。结果当晚呢，女孩家人找上门了，双方呢就发生了纠纷。报警之后啊，调解未果。随后呢，女孩家人在人群众多的微信朋友圈、小区业主群啊等等发布消息，用"小偷"这个词来称呼这名9岁的男孩。 男孩，并且使用猪狗不如

等等啊，这些非常具有攻击和侮辱性的言语。最终呢，男孩家属把女孩家人告上了法庭。当地法院呢就判决女孩家人删除有关内容，公开道歉，并且呢需要向男方支付精神抚恤金2000元以及律师费5000元。维权啊不能成了泄愤，网络呢更不是司法机关。法院的判决啊是对以暴制错的鲜明否定，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大家的小区里啊都难免有一些小的纠纷，千万不要选择在群里解决纠纷，一言不合大家就挂人骂街，很可能呢让自己从有利变成了没理，甚至啊最后变成了违法行为。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皇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

0: 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2: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裴元庆出兵瓦岗山，连胜三阵，战败了4人。裴元庆心里边非常高兴，因为在出征之前，元帅张大兵曾经向他们父子两个人说过，要让他们首战告捷。这回呢，果然首战告捷了，还不是胜的一阵，胜了3阵，战败了4名瓦岗山上的将官。所以裴元庆手中把双锤左右一分，双腿一颗飞虎颤，这匹银鬃马想着往上追。裴元庆刚要追的时候，在他身后给他官兵撂阵的他的父亲山马关的总镇裴仁基马上吩咐手下军卒鸣金收军。这裴仁基那可不是一般的人，那久经沙场，戎马生涯几十年，那经验非常丰富。一看裴元庆催战马要往上追，心想初次出兵，不知道瓦岗山的虚实，虽然是打了几个胜仗，那可不能妄自欢喜，万一你要一追赶，瓦岗军设下了埋伏，中了敌人的埋伏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吩咐鸣金。裴元庆对军中的事情那是非常明白的，闻鼓则进，鸣金则退。父亲在后边给他官兵撂阵，等于就给他压住阵脚，观看着局势。鸣金锣一响，裴元庆调转马头，摆双锤回来，来到旗脚下，甩镫离鞍，下了坐骑。裴仁基说，元庆啊，这头一仗打得很好啊，打败了他们4个人，胜了3阵，回去我们可以向元帅交令了。老头高兴，裴元庆也高兴，随军们调转队伍，一个个迈着整齐的步伐，敲打着得胜鼓啊，得胜了的敲鼓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得胜鼓点就这样吗？隋朝这得胜鼓点究竟怎么敲咱也不知道，反正啊就大致就那么个意思吧。敲着得胜鼓他们回来了，先回到先锋营。到先锋营里边，裴元庆下了马，到自己的大帐之中休息片刻，展了展头上的汗。老头瞅着自己这个年轻有为的三儿子，眼里边看着心里爱呀，心想我这个虎儿子将来必定成为大隋王朝一员勇将。老头正在这欣赏自个儿的儿子呢，中军帐元帅那儿派人来传令来，告诉裴仁基马上到中军帐中见元帅张大兵。裴仁基听到这里，立即带着裴元庆父子2人就奔着中军帐来了。当他们走到中军帐外的时候，一看中军帐外，从外边往里边，很多站堂的军士，一个个是盔甲整齐，别剑挎刀，面沉似水，立也立两厢。裴仁基心想，这干嘛呀？啊，我们爷两个打了胜仗了，元帅干嘛布置这么一个阵势？他们两个人直接就走进来了。

0: 爷两个由打先锋营到中军帐，这当然是有一段路程的，
1: 估计有这么一里多路，
0: 骑着马来的。袁门外就下了马了，马交给从人拴在旁边，爷两个步行走进中军帐。来到中军帐内，裴仁吉带头先跪下。临来之前，裴仁吉就嘱咐过裴元庆：“元庆啊，
2: 到那儿见了元帅，
0: 元帅问什么都由我回答，
2: 你不要在旁边插话，听见没有？”
0: 裴元庆说：“我知道了。”
1: 老头子为什么这么嘱咐裴元庆啊？
2: 裴仁吉知道啊，
0: 这裴元庆火爆脾气，沾火就着。
2: 见杨广的时候，要不是
0: 因为那张衡说那几句话，
1: 裴元庆把那张衡能给举起来吗？
2: 所以这个裴元庆这个脾气一上来之后，自己控制不住。
0: 这是在两军阵上，军营之中，这元帅跟先锋官之间这关系得搞好啊。老爷子裴仁吉还不知道这张大兵就是那张衡的儿子呢。要知道的话，这裴仁吉就更害怕了。裴仁吉心里边不知道这个元帅是什么脾气什么秉性，尽管是打了胜仗了，我们说话也得小心谨慎，所以嘱咐裴元庆不要多说话。好在裴元庆是个孝子，爹说什么就听什么，从来没敢跟爹拌过嘴，没敢跟爹说过反面的话，就是受的这样传统教育。老头子咕噔中军帐往这一跪：“元帅，末将裴仁吉参见元帅。”这张大兵在上面撇着嘴往下瞧了瞧：“裴仁吉，本帅问你，我命你首战告捷，你可曾出兵了吗？”“启禀元帅，末将奉元帅之令，带领先锋营的众位将官到在瓦岗山下讨敌要阵。我儿裴元庆胯下马掌中锤，跟瓦岗山上的贼寇首领对阵交锋，首战告捷，连胜三阵，战败四人。”“ 哦，
3: 还真不错。
0: 你的儿子裴元庆连胜三阵，战败了四人，这四个人都是谁啊？”“启禀元帅，这四个人据我所知，一个叫王军可，乃是瓦岗山上五虎上将之一，人都叫他大刀王军可。还有一个叫尤俊达，这尤俊达是曾经跟他们那混世魔王程咬金一起结过黄杠的人。再有两个人叫反虎联名，这两个人我们对他不太熟悉。”“
1: 嗯，战败了四个人。”“
0: 然后呢？”“然后这四个贼首夺马败走，我儿元庆手摆双锤要随后追赶，我恐其有诈，故而鸣金收兵，让我儿元庆拨马回来，我们是大获全胜，向元帅来禀报。”“
3: 这叫大获全胜啊？”“
0: 啊，
1: 怎么这也叫大获全胜呢？”“
0: 啊，
1: 你说连胜三阵，战败四人，我问你，
3: 这四个人你把谁打死了？”“
0: 没有。”“
3: 你把谁给我活擒了？”“
0: 没有。”“
1: 那既然也没有打死也没有活擒，为什么你不让你儿子裴元庆带着我们的随军乘胜追击，杀上瓦岗山踏平贼巢呢？”“
0: 哎呦，裴仁吉一听，
3: 这元帅这么看事儿啊？”“
0: 啊，我们刚一打仗，这头一阵能说就冲上瓦岗山抄灭这些个贼寇吗？啊，踏平贼巢吗？”“
1: 元帅，我恐怕瓦岗山上这些贼寇他们心怀狡诈，设下埋伏，怕我儿中计呀。”“
0: 设下埋伏？
3: 瓦岗山上那些个人
0: 设埋伏跟你说了，跟你商量了？”“
1: 设的什么埋伏啊？陷马坑、弹马锁啊？有强弩暗箭，还是有什么阵？在哪设的埋伏啊？你怎么知道他有埋伏？”“
2: 这个末将我倒不知道。”“
1: 不知道你怎么说他设下埋伏？
2: 裴仁吉，你也是山瓦关的总兵，我听说你随着吾皇万岁也曾经打过天下，平南陈的时候你也立过功劳，说你在疆场上是一位勇将啊，怎么今儿个平灭瓦岗山这伙贼寇，你唯唯诺诺，瞻前顾后，缩手缩脚，明明可以一举成功的事，你偏要鸣金收军呢？啊，岂有此理！”
1: 裴元庆在旁边听到这里，那脸都气白了。
2: 这功夫，裴元庆就要站起来，
1: 想要跟这元帅理论两句。
2: 裴仁吉这个时候不担心别的，就是担心裴元庆。裴仁吉往旁边看了一眼裴元庆，用那目光
0: 警示裴元庆，
3: 心想：“冤家，
0: 你可别再给我闯祸了。在这个时候你要是站起来冲着元帅指责几句，这可不是在那皇宫内院里，在杨广
3: 面前呢，在那皇宫内院里边有皇上给你做主，
2: 在这儿最大的职权者就是这元帅，
3: 他传下命令来
0: 要你脑袋立即就砍，
3: 那还了得吗？”
0: 所以裴人

0: 你用这目光一看裴元庆，裴元庆胸中火腾的下来就起来了，一看爹那目光又压下去了，裴元庆在那跪着没言语。裴元庆心想，张大兵这元帅你等着，等着瓦岗山这一仗打完了之后，回朝廷的时候早晚我要跟你算这个账。裴元庆心里刚想在那儿，元帅在上面说话了，裴仁杰告诉你，首战不利，我十万大军兵臣瓦岗山下，第一战既没捉住贼首，又没活擒贼人，裴元庆本应该策马平山，你却鸣金收军，这叫义务军机。来，两旁人来，把裴仁吉给我摁到地下，重打80军棍。这张大兵命令传下来之后，两旁边战堂军过来之后，把裴仁吉就摁在那儿。他一说打裴仁吉80军棍，裴仁吉看了看裴元庆，拿手抓住裴元庆的手脖子，使劲就攥了一把，那意思，宝贝儿还在，你爹挨揍你可别管，你要是管喽，咱们爷俩就完了。裴元庆这阵强压着怒火，眼看着这些个执行的把老爷子摁到了地下，举起军棍，这啪啪啪啪啪，80军棍，打到40军棍的时候，这裴元庆就受不了了。裴元庆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冲着张大兵一报腕：“元帅，今日出征，没能闯上瓦岗山，平灭贼巢，其责任都在于我，与我父亲无关。如果你要责打我父亲的话，我裴元庆情愿与我父亲代受其刑。”说到这里，裴元庆来到老爷子的跟前，扑通，他就趴到裴仁吉的身上。裴元庆想打我，掌心的这军棍啪啪打了打了，一看一个人打出俩人来，裴元庆趴那儿了，有两棍子真打到裴元庆身上了，但是掌心的马上把这军棍就停住了。元帅怎么办？张大兵在上面坐着看着，心想，这个裴元庆是个孝子，而且也是个勇将，我不能把这裴元庆也给打了，我要把他打了，谁替我平灭瓦岗山，谁替我出力报效啊。张大兵在上面马上把这个脸一变，这个小子阴阳脸两面人，说风就风，说雨就雨，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哎，裴元庆好，念你是个孝子，在我中军帐甘愿替父代雄，我就饶你爹了。这就是40多军棍吧，就打到这儿了。
1: 好，
0: 停刑。说着话，两旁的人撤了。这功夫，裴仁吉两手扶着地，强挣扎着跪到中军帐地下：“元帅，多谢元帅宽宥。”哎呀，裴仁吉呀，裴仁吉呀，不是我宽宥，是你还有这么一个好儿子，没别的，今天暂且饶恕你了，你回到你的先锋营做好准备，明日又继续出征，再见了瓦岗山的这些贼首，必须得给我擒拿活的，要不就给我打几个死的，空着手来见我，本帅是不允许的，去吧。张大兵几句话就把裴仁吉和裴元庆父子二人给打发出来了。往回走的时候，裴元庆搀着自己的老爹爹，辕门外爷两个上了战马，骑着马往回来。这裴仁吉屁股就不敢往那鞍桥上坐了，这屁股40军棍那可是一下是一下，不带轻饶的。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体格也不是年轻时候那么健壮，这40军棍棒伤臀部都给打破了，打肿了，老爷子等于两脚蹬着凳在马上站着回到了先锋营。回到先锋营，倒在自己的寝帐之后，裴仁吉进了寝帐，咕通就倒在床上。裴文庆跟着进来：“老爹爹，这个张大兵简直的就不是个人。老人家，我听您一句话，您说咱们爷俩还跟他干吗？啊，咱要是不跟他干了，咱这带着队伍走回山马关，如果说隋炀帝责怪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反了。”裴元庆这话刚说到这儿，老爷子刚躺下扑棱架坐起来了，屁股一疼又站起来了：“冤家，你说的什么话？ 看看外边有人没有。

0: 裴元庆出来往周围一转，转身回来了，没有人。小冤家，你想要我这条老命吗？啊，这个元帅看来和我们爷儿两个素有不和呀，这个原因在哪儿我不知道。本来我们打了胜仗，换任何一个人都得对你我父子给予嘉奖，就不给嘉奖的话，我们打了胜仗也得给庆贺。没想到我们打了胜仗还必须得活捉了人呢，还得要打死人，不然的话就把我打一顿，简直是岂有此理。冤家，你知道我不知道吗？你爹活的岁数比你大，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长，这个事儿你一定给我稳当住，不许口出狂言，更不许说造反之事。要说造反，这元帅就能把我们爷两个脑袋都得砍下来。裴元庆说，那依您之见呢？
1: 依我之见，这个元帅不好，
0: 大隋朝的皇上还不错呀。啊，你忘了在皇宫内院的时候，你把那个太监张衡给举起来，那个时候你就该掉脑袋呀，孩子。要不是当今皇上说了那么几句话把你饶了，咱爷俩就到不了这儿了。冲着皇上对你这一份天恩，我们爷两个肝脑涂地也得报效隋王朝。
2: 好好好好好好，裴元庆说，那我听您的，明天咱们继续出兵。
0: 对，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2: 可是老爷子这屁股上面有棒伤啊。裴元庆马上吩咐手下人找军医。
0: 找军医呀、啊、这先锋营里边没有军医，这军医都在中军帐，所以到中军帐那去找军医去。一找军医，哎，真也奇怪，这军医呀、啊、都不在。一打听说军医哪去了，说这个军医呀、啊、都看病去了。给谁看病？说咱这军营当中这10万人呐，到这来水土不服的人有的是，都说不上在哪个营中，也不知道在哪个帐房，转了一圈也没找着军医。10万人按说就得跟着一个后方医院，得有多少军医大夫跟着。在古时候虽然没有西医，他也有中医呀。
2: 没有。
0: 为什么？这是元帅安排的。张大兵心里想的是，裴仁杰，老小子，我还治不了你。你儿子把我爹举起来转了好几圈，转得我爹脑袋直迷糊，皇上两句话就算拉倒了，这个仇我能不报吗？啊，咱慢慢走，咱们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裴仁吉，大概你还不知道其中的内幕，我一点一点的慢刀拿你，我要不把你们爷俩折腾死，你不知道我张大兵的本事。所以裴仁吉哪明白这个呀？打完了他，张大兵下命令，告诉所有的军医都给我躲起来。先锋营裴仁吉要找你们，给他看伤，谁也不准给他看，因为裴仁吉他有罪。就因为这个，军医找不着。人们回来之后，跟裴元庆这么一讲，裴元庆心想：哎呀，怎么10万人的队伍里边没有军医呀？
2: 哎呀，真也是奇怪了。老头在旁边说话，元庆不用找，你爹我别看挨了这几十棍子，我呀岁数大了，皮糙肉厚，一点都不觉得疼。
0: 是不觉得疼吧，那是给自个儿子开心呐。老头要一吵着疼，裴元庆就坐不稳站不宁了，生怕裴元庆闯出什么事来。老头告诉裴元庆，元庆，明天我还跟你一起出兵。孩儿啊，如果明天瓦岗山上再下来人，你一定想办法不把他们活擒，也打死他们一个。
3: 裴元庆说，好，老人家您尽管放心吧。
0: 这一夜老爷子没睡着，棒伤疼啊，没有药啊，没有处理，打完之后在那干忍着。但这老头呢，毕竟是一员武将，骨头硬，练武出身，这一晚上愣假装睡着了，闭着眼睛，其实一点都没睡。裴元庆事后在爹爹的旁边，开始的时候听着爹爹怎么样，一看爹爹一声不吭，裴元庆以为自个儿的爹爹真正是这棒伤不疼呢。他年轻啊，一会儿他睡着了。
3: 第二天早晨起来用罢早饭，裴仁吉跟裴元庆就说了，
0: 孩儿啊，咱们今儿个得出兵啊，

裴元庆点齐3000人马放炮出营。老爷子强忍着棒伤疼痛，也跨上自己的马跟着裴元庆出去了。明明是很疼，强忍着在马鞍桥上坐着。出了自己的营门之后，裴元庆一马当先来到瓦岗山的山脚下，手摆双锤往上边点着，要让瓦岗山上的人下山迎战。瓦岗山上的瓦岗军往里边这一禀报，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听到这里，看了看军事徐茂公，又瞧了瞧元帅秦叔宝。我说二哥耶，我说三哥耶，这事怎么办？裴元庆又来了，昨儿个咱们去了，四位可都败下来了，今儿个怎么办呢？徐茂公说，昨天我们这四个人败下来，其实是对裴元庆探探虚实。万岁，你可有知道啊，这个裴元庆我们早有耳闻呐、胯下马手中一对八棱亮银锤，勇冠三军，大隋王朝有名的勇将，昨天我们败了四个人，这是在预料之内的，今天我再派出一员勇将，肯定能取胜。程咬金说，是吗？您派谁去？徐茂公说，我跟元帅已经说了，元帅您派他去吧。徐茂公跟秦叔宝可是两个人呢早有沟通。秦琼就说了，齐国远听令。这齐国远一听，在这站着先没动。秦琼说，齐国远你听令。齐国远啊，二哥您是说我吗？秦琼说，正是说你。我和军师昨天晚上商议了一番，准备今天让你下山战胜裴元庆。齐国远由打这班中就出来了。我说，元帅哥哥，您这跟我是真的传令啊，咱还是哥俩开玩笑？君无戏言，何有玩笑可说？哎呦，我说二哥，我说军师，三哥，我多的能耐，飞多高蹦多远，你们不知道吗？啊，这裴元庆这什么人，大刀王君可都败在他手下了，我要下去，我这不是给他送命吗？徐茂公说，那上回我说打了败仗有功的时候，你怎么抢着出来呢？哦，合着你就是败仗将军呐、啊！啊，今天就让你下山，您要给我得胜而回。好嘞！齐国远一看，看来这个事是非去不可了。军师和元帅两个人说话的时候，脸色严肃，面沉似水，军令难违。齐国远说：“走就走吧。”齐国远接令在手，就上自个儿那屋去了。咱说过，这齐国远呢是扎才将出身，善于胡纸活。他战陈威王当寨主的时候，经常拿着假兵器出马，有时候拿一个长枪，一丈好几尺，比别人的枪都长，一半真的一半假的。有时候拿大锤，尤其这胡那锤，八棱冰铁锤，跟真的一样。为什么能像真的？他这个锤都是拿那种断木板儿冰成八棱锤冰好了的，底下那个铁杆安瓷实了，这个锤头上用着黑漆黑颜色把它涂上，经过它精心这么一处理，你远处一瞧，甚至你走到跟前一看，那就是个铁锤，你看不透你也看不漏。今天齐国远想，我跟裴元庆交战，我要拿一般的兵器不行，我就得拿我这假锤唬他一下，能唬住那就唬住了，唬不住那就再说。说这齐国远老使假兵器的话能行吗？其实齐国远使假兵器腰里边还带着匕首呢，假兵器唬住人之后，那匕首就上去了。今儿个他拿这对假锤可是特制的。怎么特制的？不但说木板定的是八棱锤，而且这锤头里边还有东西。有什么东西？有石灰面，有辣椒粉。他这玩意锤呀、锤头上面是带开门的，疆场上打着打着实在不行，在这锤杆上有硝黄有开关，一摁这开关，那板儿开开一块，那辣椒粉跟石灰面就飞出去了，敌将眼睛一迷那就全完。所以今天齐国远想，我要胜裴元庆就得拿我这拿手的兵器。所以齐国远提起这对假锤，上了自己的战马，点齐1000瓦岗军，放炮下山，来到了瓦岗山下。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10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10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1: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0: 的数字呢是一和六。提到天气啊，那么29号起呢，一直到6月2号，我市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在30度左右徘徊。6月3号就是在下周三的时候，将会有一次阴天过程，届时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又会下降到了26度。除此之外呢，我们了解到世界气象组织28号也表示啊，2026年到2030年期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会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年份。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啊。现在呢因为坏车占道，经济高速往济州方向 K36 加300处呢现在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因为有坏车占道，经济高速往济州方向 K36 加300处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除此之外呢，在稍早前啊，经济高速往济州方向的 K2 加200处的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通行恢复正常。之前呢，在经济高速往济州方向 K2 加200处的事故现在处理完毕，通行已经恢复正常了。还有呢，因为收费站区的养护施工，京滨高速开发区西区收费站入口匝道室内方向现在因为施工已经占道。因为收费站区的养护施工啊，京滨高速开发区西区收费站入口匝道室内方向现在因为施工啊已经占道了，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说新闻。
1: 我在你耳边，我在你身边，点评大事小情，搜索天下新闻。说新闻是您的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解，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关注说新闻。
0: 说新闻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综合新闻报道。最近呢，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天津市推动脑机接口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全链条超常规推动脑机接口的产业发展》。那么在昨天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开幕。那博览会呢原定是5月30号到31号向公众开放，为了更好的满足观展的需求，组委会决定呢特别增设了5月29号就是今天周五公众的观票展。另外呢5月28号为期4天的天津智能机器人嘉年华在市文化中心举行，活动每天的17点钟到21点钟开放，免费入场。昨天晚上呢2026智博会智能机器人嘉年华无人机表演在天津夜空上演了超然大秀。表演仅开幕式的当晚开展，活动后3天呢将不再进行无人机飞行表演了。日前呢，市医保局等三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失业保险基金代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用的有关工作通知，并且自6月1号起施行。5月30号到5月31号呢，海河游船国家会展中心码头水岸风光游线的票已经开售了。所以说天津呢又一个海河游船的码头开放了。在27号呢，天津泰达心血管病医院为两名中末期心衰患者植入第二代火箭心，全球最小的全磁浮人工心脏正式的临床实验了。六一儿童节当天呢，天津市儿童福利院将会举办快乐成长体验日活动，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在5月28号就是昨天的天津市公交集团将在津南区开启网约公交服务，覆盖津南区咸水沽国家会展中心天津等核心片区，票价是3元，运行时间是每天的早上7点到晚上的7点，覆盖早晚高峰。

武清区智能驾驶公交线路5月29号正式启动了道路测试，起点站呢是武清城际公交站，测试期间呢是全程空载的。获取更多的资讯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第一时间，第一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说新闻马上快评，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网上购药啊。那网上购药真的是方便快捷，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了。然而呢，在追求便捷之前，应当把这个安全放在首位。那么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物安全，成为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了。针对目前的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的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也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国家药监局呢，近日印发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到医院去看病的流程，医生呢是诊断病情，然后开药方，然后药房的药师审核处方，开始拿药。医师和药师看似是各司其职，但是呢，药师也有义务审核处方的安全，为用药安全是多了一层保障。国家开放药品网络销售渠道时，也建立了医师制定用药方案、医师把控安全底线的双保险机制。患者呢上传医院开具的处方后，平台审核通过，方可开售处方药。那部分平台上线了 AI 用药的安全系统，对外宣称是预审和辅助功能，实际呢是用 AI 来审核处方。如果患者没有医院开具的处方，也可以直接向售药平台发起问诊，由平台的正规医师根据病情来开具处方。经过医师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完成药品的销售了。然而呢，平台竟然让 AI 同时承担了开具处方和审核处方的双重职责，就等于是突破了用药安全的底线。 AI 开方 AI 审，看似是提升了购药的效率，实则呢是埋下了巨大的用药安全隐患。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卫等部门发布的《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明确，处方应由接诊医师本人开具，严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这条规范呢，虽然堵住了 AI 开处方的漏洞，但是 AI 审核处方的行为依然处于法规的灰色地带。这次新出台的指南对 AI 审核处方，等于是将安全网购药物的最后一块拼图给它给补齐了。那当然了，这次指南出台啊，核心还是在于筑牢平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安全屏障。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举措，覆盖了购药的全流程。尤其呢，明确了严禁 AI 代替审方，压实真人药师的审方责任，从制度上终结了 AI 包办的虚假风控，让处方审核回归到专业本质。同时呢，规范处方药凭空的展示，禁止违规营销，强化未成年人用药的风险警示，全方位压缩违规操作空间。这次呢，喊停网药的这个 AI 开方啊 ，AI 审，就必须把这个指南当中的规定啊落到实处。一方面呢，要明确监管的边界，对于违规操作的网络售药平台，依法依规予以查处，倒逼平台落实主体责任，主动配齐专职的审方药师，保障审方环节专业合规。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打通追溯链条，让处方开具、审核、购药全环节都留下可以查询的真实信息，避免出现真人挂名、AI 干活的虚假审方问题。切实把这个处方药网购的安全闸门给它牢牢地把守住，让消费者网购处方药能够买得放心，也用得安心。AI 啊，在病情诊断、处方开具，包括药方的审核方面，确实展现出了超越人类的优势。但是呢，它依然无法替代真人医师对病情的研判，也没有办法替代药师对处方的审核，也不能够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处方药直接关系到用药者的生命健康，一旦出现

现了错审和漏审，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容不得半点的技术投机。所以我们不能追求购药便捷效率而忽略安全问题，必须要牢牢地守住用药的安全底线。

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

0: 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2: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1: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大家好，我是吴佳。最近呢，有博主啊公开发布视频说啊，四川甘孜稻城亚丁啊这个景区在这个省462省道上设卡收费，质疑它收费的合理性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长达38公里的省道被划分为观光车的专属路线，自驾游客呢需要支付120块钱的车费，签署免责承诺书才能够通过。景区的时候仅降价问责员工，始终呢没有直面的针对收费的问题给一个合理性的一个回答。那么事件的这个核心矛盾啊，其实呢就是一开始景区对省道的单方面的管控，原本呢是服务于公众的通行道路，却被纳入到景区规划为由，设置了商业收费门槛。那面对这个博主要求出示合法批复的质疑，景区工作人员既无法当场提供文件，而且还提出了免除观光车收费、报销住宿费等等这些条件，就试图让这个博主啊放弃维权。其实大众对这件事的不满啊，从来不是说反对景区提供观光车的服务，而是反对什么呢？把公共资源异化为强制消费的工具。大家愤怒的根本点是对于公共通行权的珍视，是对于公共资源不能够为私人牟利这个基本规则的维护。这份情绪呢，不该被简单的归为无理取闹吧。其实呢，问题的核心啊，不光是观光车的票价的高或者是低，而是景区呢是不是有权截断省道，把这个公共道路划分为商业收费的道路呢？这样的一种操作，本质上就是把国家修建的公共设施当成了景区可以随意支配的私产了，是对公共利益的一种漠视。它的危害远不止一次违规收费啊，更是在悄悄地透支公众对公共资源的信任，对旅游行业的期待，就像是狼来了的故事一样，一次又一次地突破规则的操作。这会让公众对景区的管理边界、对部门的监管效力慢慢地失去信心。此前呢，也有多个景区啊，因为擅自的圈占市政道路、乡村公路，强制游客换乘观光车收费，最终呢被监管部门依法叫停整改了。这些年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前车之鉴，早已经说明侵占公共资源开展商业收费从来都不是灰色地带，而是明确的违规行为。我们看到景区事后的处理方式，也暴露出了他避重就轻的心态，问责基层员工看似是回应了争议，实则是回避了省道收费是不是合法这个核心的矛盾。那么这种转移视线的操作，不仅无法平息公众的质疑，反而会让大家觉得景区根本就没有正视这个问题的诚意。而当地多个职能部门的回应呢，也让争议啊进一步的发酵了。文旅局证实这个路段属于省道，却让游客通过12345进行咨询和投诉。发改委呢是婉拒采访，市场监管局呢仅仅表示线路合理，仍在处理。这种踢皮球式的回应啊，不仅没有理清权责的边界，反而是让景区的违规操作有了可乘之机，也让公众对监管的公信力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另外呢，我们需要理清另外一个边界。

连接就是景区提供观光车服务本身是合理的，既能够提升游客的体验，也可以保障景区内的交通秩序。但是呢，合理的观光车的服务不该建立在圈占公共省道、强制游客消费的基础之上，也不该以牺牲公众的合法通行权为代价。所以要抵制景区圈占省道收费问题，不是在和旅游行业作对啊，而是在守护公共资源的公共属性，也是在维护旅游行业的健康生态。唯有守住公共利益的底线，理清景区的管理边界，才能让游客的出行不再成为一场维权的博弈，才能够让真正的优质的旅游服务能够被大家真正的看得见。

0: 我在你耳边，我在你身边，点评大事小情，搜索天下新闻，说新闻是您的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解，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关注说新闻。
1: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社会综艺啊，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多款乱标100%NFC 的果汁产品被下架的问题。最近的央视新闻起底果汁标签乱象，报道提到多款线上线下平台销售的标称是100% NFC 的果汁产品，配料表的前两位呢，它是水和浓缩果汁。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专业人士说了，这个标注了 NFC 果汁一般就是在配料表当中不应该有水的这么一个配料。但是呢，值得关注的是，文中涉及到这个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的果汁饮品，包括像葡萄汁、橙汁还有苹果汁。报道说，上述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了100%果汁，而且包装呢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是呢，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那对比好想来品牌啊，他这个也回应了这个记者，说已经将全国门店所有相关的产品都已经下架了。当然除了好想来，记者此前也报道过像北冰洋、康师傅等品牌旗下的果汁产品同样因为标签包括实际含量引发了争议。电商平台销售的各类像 NFC 还有100%果汁产品更是暗藏猫腻。NFC 果汁市场乱象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啊，相关标准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海底捞开了严选小铺啊，最近这个海底捞北京部分门店低调上线了一个严选小铺，就正式切入餐饮零售的赛道了。严选小铺产品呢，包括了有榴莲千层、芝士卷这些冷链的产品，包括像阿克斯牛肉馅饼啊、虾滑馄饨，还有这些零售产品。有业内人士认为啊，这就标志着海底捞开始从餐桌场景走向食品的供给全场景了。海底捞相关的负责人说，这个严选小铺在供应链方面也复用了集团成熟的体系，整合了上游供应商的资源，并且对接了当地的供应系统，以保障商品的品质和配送的效率。目前呢，这个严选小铺上线了榴莲鲜果、榴莲蛋糕、榴莲冰粽三款单品，已经成为热门的爆款了。未来呢，严选小铺也将会丰富各种各样的榴莲加工的单品。哎，看来这个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是不是又多了一种选择呢？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说新闻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吴佳。哎，最近这个河北保定啊，有一场看似寻常的直播带货，意外的就翻车了。在镜头前的女主播身后是硕果累累的苹果树啊，她笑脸盈盈的向观众来推销自家的果园都是现摘现发的新鲜的水果。可是呢，就在大家沉浸在这种田园风光的时候啊，主播却因为天热脱口说了一句，哎，稍等啊，我去开一个空调。你看，原本以为是露天的果园，实则呢是室内的绿幕。根据了解呢，部分主播啊，通过几十元的绿布、手机直播软件，就可以一键生成虚拟果园，还有工厂车间这些场景。事件呢，经过网友的曝光之后，引发了关注啊，虚假直播的乱象再次进入到大众的视野。直播带货的表演化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虚拟果园里主播假装现摘水果，伪造的工厂车间里的主播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不过呢，是直播行业虚假表演的冰山一角罢了。当舆论声响起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曝光只是揭开乱象的第一步。想要真正的守护消费者权益，净化直播生态，绝对不能止步于曝光。那么当前呢，直播带货的监管啊，大多只是盯着商品的质量、价格作假这些常见的问题。但是呢，用绿幕、虚拟背景、伪造直播场景这种新式的造假行为，好像还没有清晰的判定规则，处罚力度也不够大，举报处理的流程也相对冗长低效。如今呢，只需要几十块钱的绿布，还有一键抠像软件，就可以让这些实景沦为廉价的骗局，操作简单。违法成本极低，违规获利要远高于处罚的金额。长此以往，踏实经营的正经商家就会被挤压，弄虚作假的反而占到了上风。然而呢，网络热点总是有时效性的啊，单靠网友偶尔的抓包，舆论短暂的声讨，根本没有办法根治直播场景造假的问题。当这个果园变成了空调房，受损的不仅是消费者的钱包啊，更是整个行业的公信力。要破解这样的一个困局，必须要构建多方共治的体系。那监管部门呢，可以深入探讨一下引入 AI 图像识别技术手段，对直播场景的真实性可以进行一个测评吧。对于查实的虚假宣传、假货售卖、数据造假这些问题，一定要重拳出击，让违法违规主播付出相应的代价，形成有力的震慑。平台呢，也要落实主体责任，不能只是追求流量红利，而对乱象真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完善从主播的资质审核到商品的质量抽检全链条的监管机制，对于使用虚拟背景带货的主播进行强制标注，把好的内容、好的货品，哎，这第一关口一定要把好，更要建立一键举报、快速响应的举报机制，畅通消费者举报维权的通道，让消费者参与到直播生态的监管中来。当然，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啊，也不能只做冷眼旁观的吃瓜群众啊。面对疑似虚假宣传的直播，我们可以主动的留存录屏，可以来截图。哎，遭遇到权益受损的时候呢，可以积极的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进行举报维权。同时呢，广大带货从业者啊，你得摆正自己的心态，摒弃流量至上的短视频的思维，坚守诚信经营的底线，让直播回归到商品展示和服务的本质。一场反向带货的穿帮闹剧是警钟，当然也是提醒。舆论曝光呢，总是会落幕的。唯有技术和平台监管、公众监管和行业自律同向而行，才能切实的守护每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让直播带货回归到真实和诚信的本源。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说新闻啊。最近这个福建省厦门市某学校操场上一段撑伞的画面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有的网友就质疑说，女教师撑伞是为了讨好校领导吗？此前呢，

学校的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打伞的男女是父女关系啊。那最近呢，厦门市湖区里的教育局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这个局呢已经开始调查了，确认两人又不是父女关系了啊。这个男子呢是一名退休返聘的老教师。你看这件事儿又二度反转，再次把这个造谣是辟谣的老问题摆在了公众面前。一段校园日常的画面流传到了网络上之后，不少网友就结合场景猜测背后存在的职场逢迎的一些问题，相关讨论迅速的升温了。面对舆论质疑，涉事学校匆忙的对外解释，说是父女关系，希望这件事儿平息，但是呢看似合理的解释并不属实。随着当地教育部门的介入核查，校方的说法被正式的推翻了，本该用来澄清事实的官方回应就变成了误导大众的不实消息。这一场普通的网络讨论最终演变成了接连反转的舆论闹剧，确实是让人值得深思呀。你看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面对这个网络上的问题啊，频繁出现同类的乱象，核心的原因是在于什么呢？就是舆论治理的尺度不够统一。普通网民如果说是传播不实的消息，基本呢会被及时的劝导规范处置，但部分机构官方发布的事实辟谣呢，往往会被视为无心的工作失误啊，一句回应不当就可以轻松的接过了。这样一种差异化的对待，让虚假辟谣几乎是没有代价，久而久之呢，不断消耗着公众对于官方、对于公开通报的信任。网络有争议，有不同的声音，这都是正常的网络生态。但是不管舆情如何的来变化，尊重事实、坚守真相，始终是舆情应对的最基本的底线。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哈，本期的说新闻呢也是接近尾声了，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说新闻。那本期栏目编播吴佳，代表监制季翔，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期待大家能够关注接下来的滨海之声广播稍后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可以在北京时间11:02的时候继续留守在 FM100.1 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第三集。我是石宇，
1: 我是孟非。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关注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0: 全场景智能解决方案。这款就是企业的新品万卡超级群，指的就是将10000张芯片通过高效网络和智能调度融合在一起，计算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目前国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具备布局万卡算力集群的能力，而只有中科曙光能做到60000张芯片，目前已经应用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在重庆展区专门设置了摩托车特色专区，张雪机车携冠军车型亮相，这次带到天津的三款主力车型分别是刚刚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夺冠的冠军座驾，以及罕见的四缸中量级跑车，还有专为日常道路骑行设计的复古四缸摩托车。在智慧生活展区，这款优氧卧室系统运用分子制氧技术把普通空气提纯为富氧空气，再均匀散布到整个房间，通过智能设备的控制让氧浓度始终在人体最舒适的范围，既能优化室内空气，还能改善睡眠。今年的智博会也专门组织500多家来自全国的专业买手团到场对接洽谈合作，
1: 落实办会就要办事的这个要求，然后呢在这个每个展区都有相对的洽谈空间，通过这个展会参展来达成一批合作意向，促成一批合作成果，实现以会兴业的目的。
2: 近日，滨海高新区举行媒体吹风会，介绍即将举行的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大会有关安排。作为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同期活动，本次大会将会在今天在天津举行。大会以“脑机交互改变世界，人机共融开启未来”为主题，聚力建设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助力天津打造全国领先的脑机接口产业高地。
3: 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大会由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先进医用材料与医疗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办。大会紧扣国家未来产业发展战略，将搭建产学研用协同、政企精准对接、龙头联动、资本融合的交流平台。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团将在会上正式揭牌，多个重点项目生态伙伴将举行签约仪式，脑机海河实验室神功系列新产品将在会上正式发布。同时，大会将聚焦市区两级政策开展精准解读，并围绕应用与资本举办两场圆桌对话。当前，滨海高新区不仅是天津市布局脑机接口未来产业的核心承载区，也是国内最早系统推进脑机接口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的区域之一。区域已经集聚近20家脑机接口企业，覆盖从电极材料、高端芯片、先进算法、关键底座系统到系统装备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体系，共获批6个二类医疗器械证，初步形成脑机接口产业集群。依托完整的产业链条、领先的核心技术、完善的保障体系与优质的产业生态，一个技术领先、链条完整、要素齐全的脑机接口产业高地正在渤海之滨加速崛起。
4: 在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之后，部分参会企业代表畅谈发展感受，点赞滨海新区发展。他们纷纷表示自己备受振奋鼓舞，将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善作善成，坚定再出发的信心，鼓足再创业的干劲儿，助力滨海新区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在服务重大国家战略里体现担当作为。
5: 我们埃克森美孚在滨海新区的业务呢，迎来了一个黄金的发展期。通过技术改造呢，实现了产能和产品的一个升级，这个能够为中国的市场提供更多高性能的润滑油产品。滨海新区的改革开放的力度和营商环境不断的优化，这个我们感触颇深，助力非常非常大。
6: 因为今年呢，我们运行特别平稳，特别是第二季度。产值和利润都创了今年以来最高的水平。今年的四月份，我们又将总部从上海迁到了天津，也是看到了滨海新区良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和良好的一个生态，包括物流的优势、人才聚集地，还有一个创新的一种氛围。所以呢，我们把企业呢总部放到了天津，以后呢也立足在天津呢来发展，来回报天津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
7: 天津鲲鹏呢，是咱们滨海新区本地培育孵化的一家物联网新创企业。当我们企业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是滨海新区的产业基金给了我们第一桶金，给了我们发展的支持工作。 当我们需要寻

0: 能找合作伙伴的时候，在这方圆十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找到最好的芯片的封测企业，给予我们了很大的支持工作。在滨海新区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我们不但有人才的支撑，还有我们产业的扶持。鲲鹏呢，作为国内无源物联网的领军企业，也是排头兵。我们希望在未来3年之内，在天津这片热土上，在滨海这片热土上，和我们上下游的产业链企业一起助力打造成无源物联网的技术和产业的高地。
1: 作为在新区发展的外资企业，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新区一流的营商环境，然后同时呢，也有特别贴心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服务。新区呢，现在已经日新月异的在发展。那其实我本人呢，在新区也工作了将近20年了，那也特别期待呢，新区在未来呢进一步的去发展。那我们作为企业来讲，也会继续深耕新区。
2: 作为扎根滨海新区的三大整车制造企业之一，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既是新区产业升级的建设者，也是受益者。依托新区优质的产业生态，上半年我们实现了全新探岳 L PHEV 车型的首车下线，智能制造水平持续在提升。那下半年呢，我们将深耕新能源的布局，推动产业升级。滨海新区创新环境优越，汽车产业氛围浓厚，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支撑。衷心祝愿滨海新区抢抓时代机遇，助力产业创新，持续打造先进制造新高地。
3: 近日，智创中国新智生产力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经开区落幕。大赛聚焦新智生产力培育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全面助力优质科创项目加速落地、迭代成长。来听记者张美玉的报道。
4: 决赛汇聚了来自生物医药、高端制造、新材料等领域的8个优质科创项目，涵盖 AI 无创早筛、皮肤再生医学、高端医用材料国产替代、极寒环境智能发热材料、海洋波浪能发电、果蔬保鲜气体缓解技术等前沿方向，落地场景成熟，产业带动性强。山东库莱光电科九线公司的新一代复合防爆巡检机器人解决方案，凭借其突破性的技术路径和成熟的商业模式，荣获大赛一等奖。公司总经理尚传新告诉记者说，大赛带给他们的不仅是荣誉和资金，更是一整套看得见、摸得着的支持方案。
5: 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的防爆巡检机器人可以为客户带来一些经济效益的同时，我们代替人去一些危险场景进行作业，我们带来的更有意义的是我们的安全效益。我们现在国内拥有4足机器人防爆认证的企业一共只有2家，我们算是其中之一。我们知道滨海能源企业是非常多的，我希望当地政府可以帮助我们去介绍更多的能源的项目，把我们引荐给这些能源企业。第二，我希望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好的人才政策，还有这样我海外的硕博研发团队就可以比较顺利的落地在天津。
4: 据大赛主办方泰达新智生产力路演服务中心理事长孙金星介绍，这次大赛面向全国征集了近100个创新创业项目，其中24个项目进入复赛，最终8个项目晋级总决赛。在评审阶段，大赛不仅关注技术的先进性，更着重考察项目的产业契合度和落地成长性。
6: 我们还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赛事能够为企业提供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服务，同时呢也立足咱们天津滨海新区，把我们滨海新区的优势呢发挥到咱们全国的市场当中，让全国看到滨海新区，让全国看到我们在滨海新区然后首次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能够为企业全方位的提供支持，企业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这是我们的核心目标。
4: 活动现场，中科达资本、博通资本、中瑞投资等多家主办投资机构现场评审，择优赋能对山东库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奥根诺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天津普利美特科技有限公司颁发项目立项卡，后续将提供直接的资本助力。除资本对接外，大赛的另一个亮点是整合多方资源，为获奖企业提供一揽子政策支持。大赛联合中信银行、泰达产发集团、文誉企管等金融机构与服务单位提供了涵盖专属信贷、孵化空间、管理咨询等在内的成长助力。同时，中国人民财险天津市分公司还为获奖企业量身定制保险保障方案，覆盖知识产权、研发中断等核心风险，切实为初创企业保驾护航。天津经开区政务服务办公室副主任许代红表示， 天津经开区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核心战略，这次举

0: 办的智创中国新智生产力创新创业大赛，就是要以赛引才，以赛聚项目，以赛促融资，为新智生产力创业项目提供全周期金融陪伴。
1: 下一步呢，我们天津经贸区将持续完善发展新智生产力的政策体系，更大力度释放这些政策的效能，全面提升创新这个策源力、产业引领力，为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动经开区、滨海新区、天津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的贡献。
2: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在太平镇六间房村，曾经结构单一、靠天吃饭的村集体经济，今年迎来了一次甜蜜转型。村里整合50多亩河滩地，引进多个高中端红薯品种，以良田加良种加良方的模式，把小薯苗做成了强村富民的新产业。
3: 在太平镇六间房村娘娘河滩地块，一垄垄土地整齐铺开，村民们正忙着栽插红薯苗。眼前这50多亩地，过去由于零散低效，一度只能闲置或种些杂粮。今年初，村两委班子下决心，通过流转确权统一整理，把零碎河滩地连成了片，迈出了规模化、特色化种植的第一步。
4: 以前咱们村集体的收入基本上就靠一点点的种地补贴，村民呢各自自己种玉米、小麦，一亩地也挣不了多少钱，缺乏这种持续的造血的能力。这回呢，整合呢，我们把50亩的优质的河滩地，我们就想着必须把它用好，把沙性的土壤的优势发挥出来，让土地真正生出金来。
3: 地整好了，种什么？为保证首年见效，村两委专程到河南实地考察，从种苗品质、产量到市场销路，一项一项筛，最后锁定西瓜红、白哈密等鲜食型优质红薯品种。今年5月正式栽种。
5: 红腰适合年轻人的口味。我们今年呢，红腰啊新进的产量每亩在4-5千斤，比送玉米、小麦收益翻一番。
3: 与此同时，六间房村深挖娘娘河滩的文化底蕴，提出良田加良种加良方三位一体的发展体系，把绿色生态种植和本土文化品牌融合在一起，既提升红薯附加值，也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增收能力。
4: 六间房村将来要走产业加文化的特色路子，下一步呢，还要继续发展采摘、挖薯农事体验，让优质的红薯不仅仅是咱们太平镇的农产品，更成为一张农文旅的名片。通过延伸深加工，把产业链做长，持续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3集。

0: 财富第三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组财经动态。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已经完成了650亿美元的 H 轮融资，公司投后估值一举超越 OpenAI， 成为 AI 领域估值最高的企业。本轮融资由星火资本领投，多家顶级投资机构跟投。
1: 小红书近日宣布与央视达成了战略合作，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这也是世界杯转播首次引入了社交媒体平台，标志着体育赛事转播模式的重要创新。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到截止到四月末，公募基金总规模突破了39.36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居民储蓄搬家趋势持续，权益类基金迎来快速发展期。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首批51个 AI 加能源典型应用场景，涵盖智能电网、煤炭开采、油气勘探等一些领域，推动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助力能源行业数字化转型。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组委会宣布，今天增设公众开放日门票，票价58元一张。观众可以一票畅游全部展区，感受最新的智能科技魅力。
1: 百联股份日前发布公告，公司已经顺利完成了一处土地收

0: 重做，获得相应的补偿款。基于优化资本结构考虑，公司拟使用1到2亿元自持资金进行股份回购并注销。
1: 韩国央行行长日前表示，考虑到当前通胀压力和金融稳定风险，央行有必要在适当时候采取加息措施。市场预期韩国央行可能在下半年中重启加息周期。
0: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24.3万人，环比小幅上升4000人，但整体仍然处于历史的低位，劳动力市场整体保持稳健。
1: 截至到2026年的5月28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欧洲市场方面，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 0.21%， 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 0.47%，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34%， 整体表现偏弱。
0: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8420，在岸市场收于6.7753，离岸市场报6.7804，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1: 国际金价方面，截至5月28号，现货黄金价格报每盎司4495美元，维持在高位震荡。铜价则创下两周高点，到每吨10820美元，受益于中国需求预期改善。
0: 风电龙头企业金凤科技近日公告，公司拟使用3到5亿元的自有资金回购股份并注销，以提升股东回报水平，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1: 上汽集团昨天宣布，公司整车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1亿辆，成为国内首家达成一级整车产销规模的车企，刷新了中国汽车产业新纪录。
0: 根据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管理的跨境资产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2: 燃气泄漏易引发爆炸事故，一旦发生，将给家庭和邻居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目前，千家万户供热、做饭或烧水都要用到燃气，尤其是冬季，燃气使用进入高峰期，各类燃气爆炸风险加大，因此更应加强燃气安全使用意识。那么，在家里应如何判断燃气是否泄漏？发现泄漏后该如何处理呢？一、如何判断燃气泄漏？目前，城市用燃气多为天然气，其主要成分为无色无味的甲烷。天然气在入户前添加了臭味剂，以便于人们及时发现燃气泄漏，因此可通过闻气臭味进行判断。但因厨房气味繁杂，仅靠臭味无法准确判断，因此可在家里燃气管道接口处或发出滋滋声的地方涂抹肥皂水，若有气泡冒出，则为燃气泄漏。另外，还可在未使用天然气的情况下，看燃气表指针是否在动。若家里安装有报警器，一旦燃气泄漏，报警器自动报警。切记不可用明火检查泄漏。二、发现泄漏后如何处理？发生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一、首先关闭燃气总阀，切断气源；二、同时迅速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三、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严禁在室内开启各种电器设备，如打电话、开关灯具、开启排气扇或抽油烟机，以及穿脱化纤衣服等。若发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敲门告知。四、最后迅速撤离现场，到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处理。三、发现燃气管道失火如何处理？首先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采用干粉灭火器或湿布、湿被进行灭火。 迅速拨打119火警电话，若有人受伤应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四、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如何处理？无论天然气还是液化气，其组成气体很多属于碳氢化合物，具有较强的麻醉作用。若空气中燃气浓度过高，可使人发生窒息，也可能不完全燃烧，导致人员一氧化碳中毒。如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迅速打开门窗，尽快使患者脱离中毒现场，让患者去侧卧位，防止因呕吐导致窒息。随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说明具体情况，争取尽快进行治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1: 欢迎回来，财富第三集正在直播当中。热点方面，我们来关注到铁路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今天起正式实施了。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各地的旅游列车换新上线，优惠升级，激发了旅客的消费热情。
4: 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5: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4: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6: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4: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7: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4: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三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0: 国际方面，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极其突出。
8: 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冲击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报告说，尽管中东战事是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全球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及监管碎片化风险日益加剧。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导致全球贸易环境发生更为持久的转变。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德金多斯表示，当前的能源供应冲击将导致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双重风险。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这不仅会加剧市场波动，还将对债务偿付能力构成挑战。
0: 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共同倾听财富声音。本期的财富第三集就是以上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非、石宇，代表编辑罗健，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又便利，日常规范别小觑，安全保护你我他，用气常识要牢记，煤气还是天然气，选用灶具要分清，激活保护必须有，使用燃具莫超期。燃气规范新国标，老式胶管要舍弃，金属软管寿命长，家家安装要积极，上门推销别轻信，辨别资质要留心，致电95007，核实身份留姓名。为防事故惜教训，新安全法有规定，商场商户做餐饮一定加装报警器，产品选择随心意，燃气公司不指定，质量安装需合规，确保安全是第一。开挖施工要小心，压管损管是大忌，注重安全守法规，私拉乱接违条例，户外漏气即报警，维护平安有奖励，管道保护皆有责，群防群治共留意。居家用气常自查，燃气安全非儿戏，肥皂水往街头刷，出现水泡即漏气，遇到此事别着急，关阀开窗先通气，重视安全别侥幸，家家户户都受益，认真学习安全法，于人于己都有利，安全保护你我他，用气常识。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我们关注的，
7: 我们身边的，
6: 各种信息发布，
7: 法律问题咨询，
6: 网络民生关注热点，
7: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6: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8: 生活有烦恼，张丽来出招，有事您说话，生活好管家。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1民生服务类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持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1和6。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是晴间多云有微风的天气，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体感温度最高32摄氏度，最低21摄氏度。今天的花粉过敏气象指数是2级，花粉浓度中等。周末两天呢也是晴天，气温继续上升，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22到23摄氏度。下周初将迎来一次阴天的过程，下周一晴转阴，下周二阴转多云，两天的风力都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在31到32摄氏度，受高空槽的影响，下周三会有一次阴天的过程，届时呢市区的最高气温下降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下周四阴转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近日市区天气偏热，户外活动的市民呢要注意防晒降温，谨防中暑。
6: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8: 来关注新闻。在日前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后，部分参会企业代表畅谈发展感受，点赞滨海新区发展，他们

0: 纷纷表示自己备受振奋鼓舞，将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善作善成，坚定再出发的信心，鼓足再创业的干劲儿，助力滨海新区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在服务重大国家战略里体现担当作为。
1: 我们埃克森美孚在滨海新区的业务呢，迎来了一个黄金的发展期。通过技术改造呢，实现了产能和产品的一个升级，这个能够为中国的市场提供更多高性能的润滑油产品。滨海新区的改革开放的力度和营商环境不断的优化，这个我们感触颇深，助力非常非常大。
2: 因为今年呢，我们运行特别平稳，特别是第二季度。产值和利润都创了今年以来最好的水平。今年的四月份，我们又将总部从上海迁到了天津，也是看到了滨海新区良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和良好的一个生态，包括物流的优势、人才聚集地，还有一个创新的一种氛围。所以呢，我们把企业呢总部放到了天津，以后呢也立足在天津呢来发展，来回报天津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
3: 天津鲲鹏呢，是咱们滨海新区本地培育孵化的一家物联网新创企业。当我们企业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是滨海新区的产业基金接了我们第一桶金，给予了我们发展的支持工作。当我们需要寻找合作伙伴的时候，在这方圆10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找到最好的芯片的封测企业，给予了我们了很大的支持工作。在滨海新区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我们不但有人才的支撑，还有我们产业的扶持。鲲鹏呢，作为国内无源物联网的领军企业，也是排头兵，我们希望在未来3年之内在天津这片热土上，在滨海这片热土上，和我们上下游的产业链的企业一起助力打造成无源物联网的技术和产业的高地。
4: 作为在新区发展的外资企业，那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新区一流的营商环境，然后同时呢也有特别贴心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服务。新区呢现在已经日新月异的在发展。那其实我本人呢在新区也工作了将近20年了，那也特别期待呢新区在未来呢进一步的去发展。那我们作为企业来讲，也会继续深耕新区。
5: 作为扎根滨海新区的三大整车制造企业之一，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既是新区产业升级的建设者，也是受益者。依托新区优质的产业生态，上半年我们实现了全新探岳 L PHEV 车型的首车下线，智能制造水平持续在提升。那下半年呢，我们将深耕新能源的布局，推动产业升级。滨海新区创新环境优越，汽车产业氛围浓厚，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支撑。衷心祝愿滨海新区抢抓时代机遇，助力产业创新，持续打造先进制造新高地。
0: 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通报，对2025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中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滨海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凭借精心组织、扎实高效、多维宣传、全面到位、示范引领成效显著等亮点举措，入选了成绩突出的模范集体。活动期间，滨海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立足职能，统筹部署，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体系，实现宣传全域覆盖。在绿色出行示范引领活动中，机关干部带头践行135绿色出行倡议，即1公里内步行、3公里内骑行、5公里内优先选择公交。全区干部职工积极响应，营造出了以上率下、全员参与的浓厚氛围。同时，机关及各公共机构同步完善了自行车棚、电动车充电桩等配套设施，为绿色通勤提供了有力保障。据统计，宣传月期间新区范围内短途公务活动中，公务车辆的运行频次较去年同期下降约30%。活动不仅示范效应愈发突出，有力推动了节约型机关建设，更在全社会营造了人人关注、处处倡导绿色出行的良好风尚。 近日，农业农村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传来喜讯，由滨海新区农委农业中心经多半年全面摸底调研和深度挖掘，精心组织申报的万凤园葡萄、娘娘园冬枣、盛亮葡萄、硕成鸡蛋四家农业种植养殖企业的特色农产品顺利。

0: 通过了全国特制农产品认定专家审核并公示。此前先区申报的长鲁海盐望子虾、田小凤鸡蛋也成功的获评了全国特制农产品。至此，滨海新区累计成功申报全国特制农产品六个，占全市目前八个获评产品的大多数。特制农产品是指自定的特定产地的环境，具有稳定且可感知、可识别、可量化的独特品质特征，并通过国家权威机构登记的优质农产品。此项工作的重大突破是对新区优质农产品挖掘培育成效的高度肯定，极大推动了区域农产品企业优质农产品品牌建设，显著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附加值，为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近日，中心天津生态城 AI 求职小屋正式投入使用，依托就业加融合场景的创新，生态城将智能求职站点布设到了商圈、图书馆、社区等便民场所，线上智慧服务搭配了线下的经济服务，有效破解企业的招工难、居民求职难的双向痛点。
1: 走进 AI 求职小屋，求职者只需与 AI 数字系统对话，告知自身学历、职业技能、求职意向等信息，系统便可进行智能分析，精准推送适配岗位。AI 求职小屋采用智能服务模式，涵盖岗位推荐、人设政策查询、AI 就业指导等多项服务功能，上线首日便吸引众多居民驻足体验。
2: 我刚才就是查了一下，有几个岗位还是比较匹配自己的，觉得咱们这个 AI 求职小屋就是挺方便也比较便捷，就是不管在社区啊还是图书馆呀，能查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岗位。
1: 为充分激活智慧平台效能，搭建人岗对接桥梁，生态城人社局前期面向辖区企业与居民开展全覆盖调研，并持续扩充完善岗位资源库，常态化走访辖区企业，摸排用工缺口，结合居民多元化求职需求，储备全职、零工、兼职等多类型岗位，全方位适配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就业困难群体等求职者，全面提升招工求职双向服务效能。
3: 生态城 AI 求职小屋已全域覆盖了文化旅游、居民社区、休闲商圈场景。 AI 求职小屋可实现居民求职调研、岗位智能匹配、简历优化、模拟面试、职业测评、扫码投递等服务，以便民高效、智能精准为核心优势，助力生态城居民轻松就业、企业高效引才。
0: 日前，天津茱莉亚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茱莉亚研究院举办了第五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42名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正式获得纽约茱莉亚学院音乐硕士学位。
1: 典礼现场，天津茱莉亚学院学术院长朱慧欣与天津茱莉亚学院首席执行官兼艺术总监何维、天津茱莉亚学院院长徐昌俊共同为毕业生授予学位。毕业生们以音乐作别献上了塞巴斯蒂安·克萨达为钢琴长号与打击乐而作的共生、大卫·波佩尔的音乐会波兰舞曲以及保罗·勋菲尔德的咖啡音乐第一乐章，在乐声中为2026届毕业生的天津茱莉亚之旅画上圆满句号。
4: 我老家来自于湖北襄阳，在天津茱莉亚这两年的感受就是其实过得很快又很慢，是因为这两年其实过得非常的充实。我认为提升最大的方面就是在室内乐演奏这方面，但与此同时呢，我认为自己在乐队的演奏上也获得了超出我意料的收获。
5: 我在茱莉亚这两年的学习对我人生上是最重大意义的一个改变，在这里的两年时间里面，这些老师带给我太多太多第一手的学习经验。接下来我会去纽约参加一个青年艺术家计划，所以我出去之后，这里真的是把我与世界连接起来。
1: 据了解，天津茱莉亚学院是纽约茱莉亚学院在全球设立的唯一海外分校，也是中国首个颁发美国认证音乐硕士学位的艺术机构。自2019年启动首届预科课程、2020年首届硕士研究生入学以来，学院已培养五届硕士研究生和七届预科学生。
6: 我是时时刻刻都在 review， 都在反思啊，让我们的那个课程设计、培养方案能够更加丰富，更加能够就是点对点的去帮助到学生，帮助他们就业，帮助他们在就是音乐上、艺术上的这些造诣。
1: 六年间，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185位研究生从天津茱莉亚出发，迈向

0: 各自的职业舞台，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中国，在这片充满活力的音乐土壤中继续耕耘。来自马来西亚的郭子云便是其中之一。
1: 我一开始打算就是读完两年就回马来西亚了，但是后面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感觉我得留在这边，因为这边资源真的很好。马来西亚的乐团呢，大部分是拉一些流行歌，然后在这边呢，就是大部分都是可以拉一些古典啊，观众也很受音乐的熏陶。
0: 随着毕业典礼落幕，天津茱莉亚学院夏日之声随即开启，将带来一系列丰富的演出及活动。同时，第四届天津茱莉亚钢琴艺术节将于8月2日至16日回归，届时国际知名钢琴教育家与青年艺术家将带来大师课、一对一专业课、协奏曲比赛以及多场向公众开放的音乐会，为广大新区市民奉上一席高水准的音乐盛宴。
2: 日前由大港油田实验中学教育集团主办的花开长征路九州宋峥嵘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在大港油田第四中学举行。
3: 本次活动以长征红色精神铸魂，全体师生用读诗诵词演经典的方式对长征峥嵘岁月深情回望。活动现场，大港油田第四中学的同学们带来了山河入诗、花魂铸魂、寒梅映长征等精彩表演，以及烽火长征路、回延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红色经典诵读，用优美的舞姿、深情的朗诵，生动再现了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与革命先辈们坚定的信念。
4: 我会向这些红军战士们学习，我会继承他们的意志，也会向他们就是以他们为榜样，让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信仰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5: 我以后会不负青春韶华，然后涵养青春、涵养书香气质，做一个心怀家国、然后传承文脉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展演中，教育集团旗下各校师生同台献艺，整场展演将经典诵读与合唱、舞蹈、器乐、情景剧巧妙融合，让英雄风骨与文化根脉在舞台上薪火相传。
6: 将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同学们通过读诗、诵词、演经典，重温长征故事，感悟革命先辈的坚定信仰。
2: 近日，滨海新区华新里社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将专业眼科医疗免费服务送到了社区，守护居民的夏季眼部健康。夏季高温，紫外线强，空调环境干燥，容易诱发眼部疾病。天津长庚医院医疗团队结合了气候的特点与居民的护眼现状，依托了临床案例，纠正了眼干涩、人人就行、老花眼部区治疗等常见的认识误区，科普强光、空调、电子产品导致的干眼症、视疲劳等发病的原因、早期症状及科学的防治方法。现场医护人员分享了多种实用的护眼方法。长期待在空调房容易导致眼内的水分流失，应避开通风口，多闭目养神。在家追剧不要长时间刷手机，可以遵循20+20的原则，每天用眼20分钟，远眺6米外的景物20秒，缓解视疲劳。每天早晚可以轻柔热敷眼周3到5分钟，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改善干涩酸胀问题。医护人员呢提醒居民切勿用手揉搓眼睛，避免夏季高温滋生细菌，引发结膜炎、麦粒肿这些眼部疾病。下面我们来了解一组汉沽街道社区活动。
7: 为深入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汉沽街道邀请辖区家长代表、社区同仁走进校园，参加滨海新区第二中等职业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开放日活动。文艺展演环节精彩纷呈，柔力球表演《苍穹幻》灵动舒展，动作行云流水，展现出学子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情景剧《麦屑》接地气暖人心，生动演绎生活百态，尽显学子扎实的表演功底与人文素养。匠心宣言节目字字句句传递着执教学子坚守初心、淬炼技能的坚定信念。情景剧朗诵饱含深情，致敬汉沽本土言语文化，在字里行间传承地域文脉，彰显执教育人的文化底蕴。整场演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展现了学生多才多艺的综合素养，也传递了技能成才、强国有我的青春担当。
8: 我在台上分享了我的学习上遇到的一些酸甜苦辣，希望给同学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希望同他们一同携手进步，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7: 文艺。

0: 展演落幕，参观人员在学校引导下有序走进实训车间，近距离探访职业教育实操教学现场，沉浸式感受工匠精神的教育氛围。下一步，汉沽街道将持续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联动辖区职业院校，整合资源，凝聚合力，积极营造尊重技能、崇尚匠心的良好氛围，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防灾减灾安全意识，汉沽街道贾园里社区携手天津港保税区蓝天救援队专业力量，走进滨海新区汉沽第八中学，开展防灾减灾专题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伊始，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化身安全导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的适用场景和操作要点。在实操演示环节，队员们清晰展示按压位置、按压频率、排出异物等关键动作。队员在一旁手把手指导纠错，让师生精准掌握规范科学的急救技巧。
1: 今后我会把学到的应急技能牢记心中，时刻注意自身安全，也会向家人朋友普及安全知识。
0: 宣讲结束后，队员们组织师生开展应急疏散演练，科学规划逃生路线，明确避险动作规范，指导学生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强化快速避险、规范疏散的实操能力。此外，救援队队员同步开展应急灭火实操教学，现场演示灭火器正确操作流程，手把手指导学生上手实践。此次活动通过理论讲解加实战演练一体化模式，把实用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送到师生身边，有效提升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营造人人关注安全、重视防灾减灾的浓厚氛围。
2: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3: 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近日，我市首次开展市级中西协同旗舰医院建设试点项目遴选评审，最新确定的十家医疗机构入选。记者从入选的医疗机构了解到，这些医疗机构将全力打造中西医结合诊疗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医疗模式推广中心，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在深化学科交叉、重大疑难疾病防治等方面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据了解，入选我市市级中西协同旗舰医院建设试点项目名单的十家医疗机构分别是：市天津医院、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市人民医院、市第一中心医院、市儿童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市第三中心医院、市肿瘤医院、市北辰医院。天津市老年大学2026至2024学年度招生工作全面开启，报名通道将于6月10号正式上线。新学年，学校立足老年教育发展新形势，重点推出42门新课程，计划开设753个班级，提供2.4万个学位，课程覆盖文化艺术、健康康养、生活实用、智能科技、潮流休闲五大门类，其中42.1%的班级名额将面向社会新学员，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更优质、更丰富、更具时代特色的学习机会。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大税特税修复前额叶登上热搜，很多人认为熬夜后狠狠补一觉，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劳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这种说法靠谱吗？一起了解一下。
4: 医生介绍，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至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
5: 我们人体是一个节律动物，我们白天的时候褪黑素是没有分泌的，到了夜间的时候褪黑素逐渐进入了一个分泌的高峰期，所以呢，人在夜间的时候，尤其是11点左右的时候，人会感到困倦，然后自然的就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白天进行补觉的话，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混乱状态。
4: 医生介绍，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最怕3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会打乱生物钟，让你醒来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
3: 大脑前

0: 额叶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中枢，被形象地称为大脑 CEO。 它的核心功能呢至关重要，负责全身运动控制语言输出，制定并执行任务计划，抑制冲动，管控欲望，同时呢调控注意力、情绪与人格，是人体认知功能的核心指挥部。最近前额叶受损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后会出现情绪和认知的异常、认知功能下降的问题，这些问题呢，能否通过大睡特睡来改善？医生介绍，真正能修复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失常，而是深度睡眠。
1: 睡眠分为浅睡眠、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三个阶段。深度睡眠是睡眠里最核心的阶段，也叫黄金睡眠。它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到20倍，可快速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二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修复神经细胞轻微萎缩。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医生介绍，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建议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2: 夜间的11点钟到凌晨3点钟之间的这个黄金睡眠期，深睡眠在这个期段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加。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深睡眠期会严重减少，严重影响这种睡眠质量。
0: 道理都懂了，但是睡眠结构已经紊乱了，晚上就是睡不着，有什么办法能够睡好黄金觉呢？我们学习几个助眠的小技巧。
1: 一，睡前把手机放远点儿，睡前1小时要把手机、平板电脑放远一点儿，电子产品的屏幕蓝光会扰乱人体褪黑素分泌。二，白天多出去晒太阳，上午晒30分钟太阳可使褪黑素分泌高峰前移，让睡眠节律退后的患者就寝时间提前。此外，白天适度运动也有助于睡眠。三，睡前洗个澡或泡脚，睡前1至2小时洗个温水澡，能放松肌肉、舒缓神经，也可每天用温水泡泡脚，改善下肢血液循环，促进睡眠。四，试试静心呼吸法，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腹部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感受腹部收缩，重复5至10次，能让心神安定，睡意自然而来。五，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凉爽，避免睡眠过程中被噪声光线干扰。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丽，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季翔，导播冯雪，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连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8: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7: 哦，频率是
8: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0: 注消费热点，传播消费理念。这里是 FM100.1 消费新主张，我是当班主持张丽。我们关注今日看点，中小银行存款利率持续不降，警惕默认勾选自动续费。外出吃饭后为什么总感觉口渴？碳板跑鞋校园热，青少年日常穿搭有健康风险。稍后关注今天的消费早知道。
1: 我要个性，
2: 我要简约，
1: 我要大牌，
2: 我要平价，
1: 我要买买买，
2: 我要存存存，衣食住行帮你选，
1: 吃喝玩乐有推荐，
2: 消费新主张，
1: 助你明明白白花钱，
2: 开开心心消费。
0: 五月以来，新一轮的存款利率调整悄然在中小银行阵营当中铺开，多家机构密集发布公告，对多个期限的存款产品利率进行下调，部分通知存款品种的利率降幅达到50个基点。这一轮以农商行、民营银行、村镇银行为主的利率调整，被市场普遍解读为对前期国有大行的降息滞后跟进，其背后是中小银行在净息差持续收窄压力下，主动通过负债端减负来稳定经营基本盘的现实考量。尽管中小银行仍在集中调降的存款利率，但从已经披露的上市银行2025

收益预期，避免贪图虚高收益而误入风险陷阱。可以根据自身的收入水平和风险承受能力，在不同的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理财产品之间进行分散的配置。业内专家预计，未来中小银行的存款利率将呈现稳中有降的格局。他表示，中小银行会进一步拓展对于财政性存款等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与此同时，存款挂牌利率的调息效果会存着存量定期的存款陆续到期而逐步释放，未来净息差的收窄幅度有望得到明显缓和。

日常消费中，部分经营者通过了默认勾选、自动续费等隐蔽的方式，在消费者没有经过充分知情的情况之下，搭售了附加服务商品，严重的侵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为帮助广大消费者有效识别、防范这样的一个消费风险，近日，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专项消费提示，为消费者保驾护航。市场监管部门提醒，以下五大消费场景当中，默认的搭售行为较为多发，消费者需要格外的注意，提高警惕。出行票务领域，购买火车票、机票、长途汽车票时，页面的勾选默认选的航空意外险、交通延误险、接送机券、一些贵宾厅服务这些附加项目。在线的预订环节呢，预订的酒店、民宿、景区门票的时候，取消险、早餐升级、景区讲解、停车券这些容易被默认勾选。影音与在线服务当中的视频、音乐、网盘 APP 开通会员，容易出现默认选项，或者是搭连联合会员增值服务的情况。线上购物与外卖场景，网购的时候的运费险增值保修搭配商品，外卖时准时达以及餐具费、红包、月卡这些经常被默认勾选。为了避免遭遇默认的搭售，市场监管部门建议消费者牢记四大防范要点，做到明明白白的消费。一是付款之前逐项选择核对订单，无论是线上支付还是扫码支付，务必仔细的查看订单。二是区分必选与可选，除了核心的产品和服务之外呢，所有的项目都是可选项。三是勿因金额小而放松警惕。四是谨慎点击全选的按钮，务必仔细查看内容，尤其是要注意底面的一些底部角落的小字号提示，避免踩坑。如果消费者遇到了违售的一些行为，可以先行和商家或者是平台协商解决，那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全国的消协智慧315投诉平台或者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投诉维权。生活当中呢，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外出就餐大快朵颐之后，不久就会觉得口渴，总想大口大口的喝水。一段时间以来呢，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菜里的味精在作祟。近日记者注意到，有观点指出，外出吃饭的时候总是口渴，其实呢是一顿饭当中盐的摄入量大大超标。事实究竟如何？记者采访了相关的营养专家，医生表示，应该说外出吃饭之后总是口渴的本质呢，就是钠摄入超标。当人体的体内摄入的钠浓度升高之后呢，大脑为了维持电解质的平衡，才会发出口渴的信号，提醒你多喝水。而事实上，钠并不是在食盐里才有，它悄然潜入到我们的饮食每个环节，以各种形式存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比如说味精、酱油、蚝油、豆瓣酱，这些都少不了钠。比如说一些食材呢，下锅前需要提前腌制，这个时候的盐、酱油、鸡精就暗藏食材之中，钠含量悄然上升。而烹饪的时候呢，大厨们又会大手一挥，加入多种的色香味调料，比如说就会层层加码，导致了虽然美味，但是钠摄入轻松超标。再比方说腊肉、香肠、咸鸭蛋，那为了保证口感和延长它的保质期，制作过程当中呢加入大量的盐。面包、挂面、方便面发酵的过程当中呢，为了它的弹性劲道的口感，制作的时候会加不少的盐，每100克挂面的含盐量就达到3克。吃咸了多喝点水不就行了吗？医生提醒，美味陷阱让人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过量的钠，其实呢健康隐患随之而来了。钠离子呢长期过高，那就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从而呢就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这个时候呢，专家就指出了，由于水分、电解质需要经过肾脏

代谢，长期的高盐饮食无疑增加了肾脏的负荷。值得一提的是，高盐饮食呢会增加胃癌的风险。记者了解到，全球有多项前瞻性的队列研究表明，相当于低盐饮食的人群，那中高食盐的摄入人群呢会将这个胃癌发生风险增加到20%到25%，高钠饮食会导致我们的胃黏膜受损，加重胃炎，所以说胃癌也是它的重要危险因素。医生提示，一方面呢建议大家要减少外出就餐，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家里面自己动手做菜也要注意各种的隐形盐，购买食材调味料的时候记得看看营养的标签，上面都会要求有钠的含量，尽量我们选择一些低钠的食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人每天的摄盐量不得超过5克，约为一个瓶酒盖的量。那如果做菜的过程当中放了酱油或者是一些料，那就会记得把这个盐替换出去。正常的5毫升的酱油等于1克盐，如果使用了酱油，那我们就把等量的盐换掉，尽量要避免钠的摄入超标。

0: 谢谢。
1: 如果世界上有这样一家医院，
2: 大夫，我耳朵不好使，
3: 买点猪耳朵吃。下一位，
4: 医生，我孩子有点近视。
3: 鱼眼睛天天吃。下一个，
5: 大夫，我这老掉头发怎么办？
3: 弄点羊毛炖汤喝。
4: 医生，我头疼啊。
3: 猪脑汤来一顿就行了。
4: 啊，您说的靠谱吗？
1: 当然不靠谱。科学表明，以形补形的说法没有根据。动物的身体和器官并不具备宣称中的保健功效。您还打算吃穿山甲、犀牛角补一补吗？用科学常识堵住偷猎者的枪口。
6: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7: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6: 哦，频率是
7: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8: 提升消费理念，关注消费热点，我是主持人张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日前，全国各地的马拉松赛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那据了解呢，碳板跑鞋凭借其创新性的材料、技术和性能，早已经成为了专业的马拉松赛道上不可或缺的竞技神速。那据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5年报告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的马拉松赛事超过2500场，直接拉动了碳板跑鞋的年需求增量超过300万双，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呢，碳板跑鞋也是成功破圈，成为了大众跑者与青少年群体追捧的网红装备。相关的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的碳板跑鞋市场持续扩容，销量渗透率再创新高。在热潮背后呢，不少的青少年在校园的跟风穿着，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其背后潜藏的健康隐患也是不容忽视的。据了解呢，碳板跑鞋是指在跑鞋的底部嵌入了碳纤维板的专业竞速鞋，由超临界发泡材料制成，具备了质量轻、坚韧、有弹性、耐疲劳的特点。记者在特步、耐克、阿迪达斯等店铺调查看到，碳板跑鞋的种类呢是按照它的碳厚度分为了3到5毫米、5到8毫米、8到12毫米三类。那按用途来说，可以分为专业竞速款和大众训练款。此外，记者发现，在如今的国内的碳板跑鞋的市场当中呢，国产的品牌凭借更加亲民的价格占据了市场的很大份额。比如说特步、李宁、安踏，价格区间在499元到1299元，而国际品牌比如说耐克、阿迪达斯继续发展高端市场，相较于价格呢，大多在1500元到2500元。值得关注的是，除了价格层面呢，这些行业龙头的品牌核心竞速发展的趋势也是各不相同。今年以来呢，李宁、阿迪达斯、特步这些品牌凭借着技术革新，不断的推出新品，在保证了碳板跑鞋的基础功能的同时呢，致力于了营造差异化的功能体验。专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的碳板跑鞋的市场价值预计达到136亿元，年复合率增长率为3.68%。另据专业的报告调研统计，2025年中国的碳板跑鞋的市场销售额达到28.44亿元，预计2032年将达到40.62亿元，年复合率增长为5.3%。在国内的碳板跑鞋的市场持续扩大的背景之下，记者也观察到，青少年群体呢正逐渐成为了拉动碳板跑鞋消费增长的主力军。记者了解到，在抖音、小红书平台，部分的碳板跑鞋的相关话题呢，播放量、讨论度已经超过亿次。高颜值的外观与体测神器的标签吸引了年轻群体的追捧。2025至2030年中国跑鞋产业运动态势以及投资规划深度研究报告指出，中考体育的刚性要求催生了全新的消费需求。当前14到16岁的学生群体成为了体测跑鞋的核心用户，而碳板跑鞋在体测场景当中的渗透率达到35%。记者在京东、淘宝等平台看到，以体测神器、中考体测跑鞋等关键词进行搜索，搜索到关键的产品几乎全部是碳板跑鞋，部分热销的单销产品超过了10万双。那么这个体测神器真的有这么神吗？据应用生理学杂志的研究表明，碳板跑鞋仅对配速为每公里4分45秒以内的跑者有提速的效果，对日常体育课体测的普通青少年并无实质的帮助，且长期穿着会弱化足踝力量与核心的肌肉群训练，导致自身运动能力的下降。初二的学生孙萌是购买碳板跑鞋的常客，他表示好看就好了，普通的学生其实都不在乎它的功能性。那目前呢，市场上的碳板跑鞋会在外观上下很大的功夫，通过绚丽的色彩、帅气的版型吸引青少年购买，一开始就觉得时髦就买了一双，后来因为参加了田径队比赛的时候呢，偶尔就多买了一双。那原先的碳板跑鞋呢，只是在体育生群体当中较为普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日常上学也会买来穿。那对此，马拉松爱好者季先生就指出了，即使市场上已经有企业开始研究了适合青少年的碳板跑鞋，但是目前来看呢，碳板跑鞋不适宜青少年的长时间穿着。季先生表示，他买碳板的跑鞋就是比赛的时候会穿，使用一段时间，膝盖还有脚踝、脚底板呢会很痛。成人尚且如此，对青少年来说呢，如果不注意，极有可能出现健康风险。业内专家介绍，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关于加快现代轻工业产业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支持了高性能运动板鞋的研发，鼓励突出纤维、超临界发泡核心技术。可以看到，碳板跑鞋未来的增长潜力巨大，但前提就是走实走深规范化的道路。业内人士建议，除了应对高强度的训练和正式的比赛，青少年穿着碳板跑鞋的时长呢，每天不要超过2个小时，且应该避免在非运动场景穿着。此外，14岁以下的青少年呢，不建议使用这种跑鞋。碳板跑鞋的本质就是竞速装备，核心的场景锁定在马拉松，还有路跑赛事，精英运动员的高强度训练。
青少年追捧的碳板跑鞋，表面就是装备竞赛，深层呢是社交货币与应试焦虑的一种双重驱动。一方面，碳板跑鞋的外观科技感强，品牌识别度高，已经成为了校园圈层认同的符号，同学之间的攀比还有谈资属性呢远大于运动属性。另一方面，商家就是精准收割家长的焦虑，以体考专用、中考必备为噱头，将专业的竞速跑鞋包装成了万能鞋，模糊了装备和能力的界限。要保障青少年的权益，呵护他的成长，关键在于培养孩子的正确观念。除此之外呢，主管部门也应该联合运动医学机构出台青少年运动鞋技术指引，明确碳板跑鞋适用的年龄和场景标识。品牌方呢，需要从堆料竞赛转向人体工学深耕，建立分龄、分足型、分训练周期的产品矩阵；渠道端则要规范导购的话术，对误导性的销售建立追责机制。唯有坚持安全底线、理性消费、规范发展原则，平衡科技赋能与健康的权益，才能让碳板的跑鞋回归专业的本质，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张丽代表编辑刘杰、导播冯雪、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欢迎您连续收听。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5: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4: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嘿嘿，这就叫气场。
7: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7: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8: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9: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0: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9: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1: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

0: 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1: 第700集，吕保卫非法经营一案，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但其所开办的金华金鹰商贸有限公司既无财会制度，又无专职人员，所存账目均由吕保卫的只有小学文化的妻子经办，账目严重残缺，极不规范，有些仅凭记忆进行记账，或者随便记载在某个小纸条笔记本上，极其混乱。而本案其经营额损失额的认定又是关键之所在，仅凭现有账目根本无法进行系统的审计，所以只能从每位投资者手中获取相应的证据进行印证。但这些人员又分布在金华地区的各县市乡村，人员结构复杂，分布面广，再加上一些地址不详或套用他人姓名地址，联系相当困难，还有些人出于顾虑和个人得失或其他原因不愿作证，这都给警方的调查工作加大了难度。但是不管条件是多么的恶劣，案件要破必须要取证，专案组成员不畏辛劳，先从细处入手，对一些起主要作用的传销人员进行了传唤，对于外地的传销人员三下金华永康进行取证。在取证的过程中，很多参与此事的民众还沉浸在发财的美梦之中，面对侦查人员的来访，恶语相加，称公安机关干扰正常生意，吕保卫是个能人能发财的大好人，公安机关这样做欠妥。再加上吕保卫的一些亲属四处散布谣言，称公安机关不是来取证，而是要来抓人，只要做过此事的都要罚款，并称只要吕保卫一出来，钱马上就可以回笼，大家均可以按照事先承诺得到高额分红，以此来阻碍侦查人员取证。针对这些流言蜚语，面对众多不明真相的受骗者，侦查人员做到了骂不还口，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一次不扣就两次，放弃休息时间上门做工作，直至取到客观的证据。针对本案所涉及的人员多范围广，除了上门取证之外，侦查人员发函通知或者打电话通知，不管休息日还是工作日，白天还是黑夜，做到随时接待。对于一些地址身份不明的，侦查人员各显神通，犹如大海捞针一般，硬是将证据取齐，厚厚的一沓卷宗凝结着侦查人员的辛劳和汗水。吕保卫非法经营一案成功告破，等待他的就是法律的庄严的审判。专案组的同志分享着胜利的喜悦，但这喜悦中却多少有几分无奈。从本案来看，吕保卫所宣扬的营销不可谓不荒唐，骗局不可谓不拙劣，然而有很大一批人在明知是骗局的情况下，却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反正我不是最后一批，我肯定能赚到钱。更有甚者，只要自己能赚到钱，哪管亲朋好友熟悉或者不熟悉的，正所谓只管自己赚钱，哪管他人死活。正如吕保卫者，挥霍已成过去，不属于你的终将逝去，一边是铁窗的度日如年，一边是倾家荡产的结局，无论是事业做人，无疑又是一个失败者。俗话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劳而获，投机取巧，必将自食苦果。追踪两年整，日本哑巴终落网。一个名叫中村耕之手打日本哑语的日本聋哑青年频频出现在上海的街头。据其自己对他人介绍，他父亲是日本三菱公司的总裁，母亲则是日本议会的议员。其显赫的家庭背景和热情友好的表现，很快就赢得了国内不少聋哑人的好感，并且与之成为朋友。然而事实真相是，这个所谓的日本哑巴不仅是一个名为赵强的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而且还是一个骗取他人钱财的诈骗犯。当这个所谓的日本哑巴在消失了整整两年之后，最终在被害聋哑人锲而不舍的追踪下，与之狭路相逢，并且将其抓获归案。2004年7月23号，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2002年5月13号这一天的下午，上海市某学院的聋哑女大学生谢玲和王琴在校门口散步的时候，突然有一身高1米7、体型瘦长、染着黄发的男青年急匆匆地向他们走来。只见他满脸焦虑的神情，双手不停地向他们比划着。原来他也是一个聋哑人，但是他打的手势哑语却是标准的国际手势哑语。谢玲、王琴急忙将他引到路边，并且用哑语告诉他，让他别着急，有什么事情可以慢慢对他们说。一看对方也是聋哑人，那个男青年脸上露出了一丝宽慰的笑容。他站在学院的门口，不停地比划着手势，焦急地对谢玲、王琴说道：我是日本国东京人，名叫中村耕之，现在在香港留学，这次是到中国来旅游的，住在浦东金茂大厦30楼，但旅途中不慎把钱包、护照等重要物品遗失了，如今身无分文，无奈之下只得到这里来寻找一个叫做张迟毅的同学，想向他借点钱回香港读书，顺便要点路费，请两位同样是聋哑人的小姐能否帮助找一下。谢玲和王琴都是热情的大学生，他们听了中村耕之的叙述以后，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想想一个日本聋哑青年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丢失了钱包，肯定是急得不得了。于是他们一方面安慰他不要着急，一方面迅速向学院的老师和同学询问，帮助寻找张迟毅。结果是他们学院没有叫张迟毅的学生。听到这一结果，中村耕之更是十分失望，找不到同学，我怎么回香港读书啊？而谢玲、王琴望着他那焦急的几乎要哭出来的神情，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才好。此时中村耕之突然拉着他们的手说道：我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天下聋哑人是一家，现在我来到中国，你们就是我的亲人，你们能不能帮助我？我的父亲是日本三菱公司的总裁，母亲则是日本议会的议员，家里经济实力雄厚，我回到香港后一定会马上把钱寄给你们的，以后我会邀请你们到日本去旅游。谢玲、王琴立刻安慰他说道：中村耕之先生，你别着急，要不然你先到我们学校坐一坐，我们去找学校的老师来一起想办法好不好？但是中村耕之摇了摇手，表示他到上海还没有出去过，很想看看上海的美丽景色。于是谢玲、王琴便热情地对他说，就由他们来做导游，先带他出去走走。接着他们便拦了一辆出租车，陪着他到外滩、南京路、步行街等处游玩了半天，中村耕之玩得十分开心。晚上谢玲、王琴还请他吃了饭，饭后两位女生又替他在上海的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宾馆，将他安顿好，并且约好第二天再碰头。第二天上午，谢玲、王琴一早就赶到了宾馆，刚一见面，中村耕之就问他们是否想办法替他借到钱了，他要急着回香港读书。看着中村耕之那一副焦急万分的神情，谢玲、王琴显得十分的尴尬，他们内心是十分想帮助这位从日本远道来中国不幸丢失钱包的学生的，可是作为一个还没有经济来源的在校大学生，他们又确实没有经济实力来资助他，但是他们觉得同样是作为聋哑人，既然他们能在异国他乡相逢，那就是一种缘分，更何况做人就应该助人为乐。于是谢玲、王琴一方面安慰中村耕之不要着急，一定会替他想办法的，一面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们的共同的一个朋友，也是聋哑人的李玉飞，因为他在一家展览策划公司工作，经济条件较好，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不妨找他想想办法。于是谢玲马上发了一条短信给李玉飞，将中村耕之来中国旅游不幸丢失钱包的遭遇告诉了他，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收到谢玲、王琴的短消息以后，李玉飞立刻回复，表示他非常同情这位日本聋哑青年的境况，愿意帮助他，并且乐意和他做个朋友。于是他们约定5月19号下午5点半在人民广场的上海博物馆附近碰头。这天下午，谢玲、王琴带着中村耕之如约见到了李玉飞。一见面，谢玲就急切地对李玉飞说，中村耕之先生现在在上海遇到了不少困难，你一定得帮助这位日本朋友啊。豪爽的李玉飞马上就用手语对中村耕之说道，全世界聋哑人都是一家人。你就放心吧，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话音未落，便从皮包里掏出260美元塞给中村耕之，这是给你回国的路费，还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接着便又拉着他们到饭店去吃了晚饭。在饭桌上，中村耕之更显得激动，他很恭敬地向大家鞠了躬，然后不停地挥舞着国际手语说道， 我虽然

在中国丢失了钱包，造成了难以回国的不幸，但是幸福的我得到了这么多中国朋友的帮助，这将使我终身难忘，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他又对李玉飞表示，他回到日本以后一定会把自己在中国的悲喜之事告诉父母，并且邀请他们到日本去游玩。晚上九点钟左右，李玉飞要送中村耕织回其下榻的金茂大厦，但是他怎么也不让李玉飞送。后来在李玉飞的一再坚持下，他才答应送到大厦的门口，说这是他们带队老师的规定，不但不能带陌生人进宾馆，李玉飞只得将他送到大厦的门口。分手时，李玉飞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他，叮嘱他如果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发短信找他。李玉飞回到家时已经快深夜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想着和日本人中村耕织从相逢到相识，再到借给他260美元，送他回金茂大厦，然后他又坚决不让自己进去的那一幕幕场景，冥冥之中他突然心里有几分莫名的不安。李玉飞毕竟是年长谢灵、王琴两个大学生许多的中年人，社会经验颇为丰富的他，凭借着残疾人对外界人际关系那种天然的敏感，思忖了半天，还是决定有必要去核实一下中村耕织的真实身份，这样他就能放心地认下这个日本朋友了。于是第二天晚上，李玉飞特地地请一个朋友陪同前往金茂大厦，他们悄悄地来到总台，向服务员小姐问道，住在大厦30楼的是否有一个叫做中村耕织的日本人。服务员小姐在电脑里查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此人。李玉飞顿时好生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于是他立刻和谢灵联系，问他中村耕织究竟是什么人。谢灵告诉他，中村耕织确实是日本人，也许是宾馆的服务员搞错了，大家都是聋哑人，没必要这么轻易怀疑别人。听得谢灵这么一说，李玉飞也就无话可说了。5月22号上午，正在上班的李玉飞突然接到中村耕织发来的短信，说是有急事让他下班以后马上赶到汇景楼大酒店1014室，他在那里等他。李玉飞下班以后立刻赶到了汇景大酒店1014室，早已等在那里的中村耕织一见到李玉飞便焦急地对他说道，我的好大哥呀，我因为钱不够，所以只得从金茂大厦搬到这儿住，现在酒店催着要结账，你能再帮助一下我好吗？此时的李玉飞已经对中村耕织没什么戒备心了，他爽快地答应了。但是由于是匆忙出门，身边只有几十元钱，于是他马上想到有一个同学就居住在这家大酒店的附近，便对中村耕织说，你别急，我马上去想办法。没过多一会儿，李玉飞就从同学那里借了400元过来，塞给中村耕织，让他去付房租。此时中村耕织更是十分激动地拉着李玉飞的手说，你可真是我的大恩人呐、啊！我已经将我在中国所有的一切告诉了我的父母，他们知道以后非常感动，再三表示一定要好好的回报和答谢你们。说着他把李玉飞拉到房内关上了门。当中村耕织颇为神秘地对李玉飞说了一些话以后，李玉飞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原来中村耕织已经让自己的母亲替他的中国恩人李玉飞设计好了一个能够轻松盈利的发财良机来报答他。中村说，身为日本议会议员的母亲在东京开办了一家人民币拍卖公司，只要他母亲亲自出场，每人100元人民币就能拍到高达150,000的日元，约合人民币10,000元。他母亲对他说，你在中国遇到了这么好的朋友，所以他现在决定帮李玉飞去拍卖。乍听的中村耕织这么一说，李玉飞有些将信将疑，但接下来的中村一番介绍又立即打消了他心中的疑云。原来这个所谓的人民币拍卖并不是任何一张人民币都行的，它需要的是印有中国四位领袖头像，颜色是蓝色崭新人民币的，只有这种人民币才能在拍卖会上卖出高价。这样的发财机会，李玉飞当然是不愿意放弃的，他当即就对中村表示，立刻就去筹集此种人民币到东京去拍卖。中村说必须马上去筹集，因为他着急回香港读书了。李玉飞说明天就把钱送到。李玉飞拿了5000元钱交给中村，中村笑着对李玉飞说，你放心，我一定让母亲替你们拍卖到好价格，并且表示借他的钱等母亲在6月15号左右从日本汇过来以后就还给他。细心的李玉飞尽管此时已经对中村较为信任了，但他还是有点不放心，于是要中村写个借条给他。中村一边写一边抱着一条宠物狗对他说道，我不会骗你的钱啊，
你看我这条昂贵的狗名叫可

是我母亲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在国外寂寞，特地从东京买给我的。我现在就抵押在你这里，一定要帮我好好照顾好我的可卡，并且说他明天就离开上海回香港读书去了，会和他及时保持联系。送走了中村以后，李玉飞在期待着他能早日给自己带来好消息的同时，却也为他留给自己那条小狗犯愁了。他平日里工作十分繁忙，哪有时间去照料这家伙，于是他便请同样是聋哑人的哥嫂帮忙照顾，并且顺便把中村耕织替自己拍卖人民币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0: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5月26号，李玉飞接到嫂嫂的电话，说是中村的那条小狗生病了，让他赶紧过来看一下。第二天上午，当他刚踏进哥哥家房门的时候，突然收到中村发来的短信，说他现在在厦门，过几天还要到杭州去旅游，让李玉飞飞到杭州去和他碰面。李玉飞顿时感到不解，连忙回短信问他，你不是说回香港读书去了吗？怎么还在中国呢？中村说他现在正和香港大学的旅游团在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旅游，这是集体活动，一定要参加。李玉飞回答说他要上班，没空去杭州，并且问他人民币是否拍卖。于是中村便说他过几天从杭州还要到上海来的，等到了上海碰头以后再说。5月29号下午，李玉飞又收到了中村发来的短信，说他已经到了上海，约他晚上见面。谁知中村见了李玉飞以后，只字不提拍卖人民币的事儿，却又提出了要向他借钱。这下李玉飞心中有些不悦了，他表示我已经借给你那么多钱了，身边没钱了，你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呢？中村低着头半晌才说道，人民币拍卖我母亲还在继续等待着行情，香港大学的旅游团现在都住在杭州的安心大酒店，在香港读书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很高，母亲的汇款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所以我特地向老师请假来上海，一来是再向你借点钱维持日常生活，二来是我实在太想念我那宝贝可卡了。说到此处，他竟然眼圈都红了。李玉飞听他这么一说，心中反倒有几分歉意了，连忙说，你的可卡我嫂嫂照顾得很好，你先把住处安顿好再说吧，我已经没有钱住宾馆了。此时中村提出要李玉飞替他解决住宿问题，李玉飞想了想以后便决定带他到哥哥家去住一晚，一是哥哥家住房宽敞，二是也可以让他看看可卡。当天晚间，李玉飞就带着中村来到了位于杨浦区的哥哥家。他的哥哥和嫂嫂已经得知李玉飞结识了一个日本朋友，他们热情地接待了中村，并且特地腾出一个房间让他居住。安顿好中村以后，李玉飞便先走了。中村抱着分别了好几天的可卡显得很兴奋，他对李玉飞的哥哥和嫂嫂说，他很感激他们对可卡的照料，他想报答他们。接下来他依然是故技重施，将自己父母的身份和对李玉飞说的那番拍卖人民币的话又对他们说了一遍，并且向他们提出借钱，说是等母亲支票汇过来以后马上就归还。于是李玉飞的哥哥和嫂嫂很快就借给了中村3300元人民币。在以后的几天，中村依然住在李玉飞的哥哥家，并且以各种借口又陆续向他们借了2500元人民币。尽管把钱借给了中村，中村也写了借条，但是李玉飞的哥哥总觉得有些不放心，尤其让他感到纳闷的是，每次借给他钱以后，中村总要他们别告诉李玉飞，当他提出要看中村的护照时，他又总是以各种理由来搪塞。因此他问李玉飞是否知道中村的真实身份，他为什么要不断的借钱。经过哥哥这么一问，李玉飞似乎也觉得不对劲儿，但是碍于朋友的情面，他又不便直接问，彼此都是聋哑人，万一中村的父亲真是日本三菱公司的总裁，母亲真的是日本议会的议员，那岂不是贪了中国聋哑人的面子吗？于是聪明的李玉飞决定采取暗访来摸清其真实身份。6月1号，当中村说要回杭州和同学相聚的时候，李玉飞便提出要送他去，心想这次一定要搞清他真实身份。晚上7点，李玉飞随着中村来到了他所说的香港大学旅游团居住的杭州安信大酒店。中村把李玉飞带进217室以后，让李玉飞住在房间里休息，说他要到218室找日本同学。当中村离开以后，李玉飞看到床上有只旅行背包，正是第一次见到中村的那只，根本就不像回香港的样子。他连忙把房门反锁上，打开背包想从中找出中村的护照，但是护照没有找到，却从背包里翻出了一本中国山东省的户口簿、中国工商银行的活期存折、残疾证和火车票等。户口簿上记载的名字是赵明山和赵强。当李玉飞刚把背包按原样放好，中村便回来了。从李玉飞的神情中，他好像看出了李玉飞对他的不信任，便说明天上午与他一起去拜访在浙江的留学生，名叫夏冰月史，是他的日本朋友。 在浙江大学的校园里，当李玉飞望着中村和夏冰月时热情交谈的样子以后，这才确信他是日本的留学生。6月2号晚间，李玉飞和中村道别，回到上海以后立刻赶到哥哥家，让他们放心，中村不是骗子。从此以后，李玉飞和他的哥哥用手机短信的方式与中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到了6月中旬，中村突然发来短信，说他母亲的拍卖公司手续还没有完全办好，借他们的钱以及帮他们拍卖的钱要等到2003年的6月一起归还。接到这一短信，李玉飞和他哥哥大吃一惊，连忙追问中村究竟是怎么回事。此时尽管李玉飞不停地发短信，却始终没有回复。此后中村便好像从世间蒸发掉了一样，再也没有一丝音信。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2: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9: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哎，忙忙碌碌一周即将接近尾声，一转眼都礼拜五了。
1: 哎，对，今天我看了一下日期啊，5月29号。
0: 哎，
1: 我先就是真的是没有和陶冶商量啊，我先考你一下，就故意让你下不来台。
0: 好嘛，完了。
1: 今天是什么日子？
0: 哎呦，这冷不丁那么一问我，我还真不知道。
1: 哎，这样吧，我给你点提示，
0: 听听啊。
1: 5月29号，529，谐音。
0: 我爱舅，不是吧？这跟这没关系吧？这要按谐音的话，
1: 侄子外甥了，你这是。
0: 他心想，这怎么侄子外甥还有特殊的节日？不应该呀。
1: 529
0: 啊。我爱酒，你看，
1: 你看，怎么着？这家里不让喝，这是
0: 你看哦，是这么
1: 来的，果然莫角想要喝呀。
0: 哎呦呵，
1: 不是啊，错误。
0: 哎，你看，要不说平时这生活细节你得注意，每天的特殊日子，除了看月份牌、看日历、看那个手机上的各种提醒之外，你还得想着还。

0: 这是全国爱足日。
1: 全国爱足日，嘿，从头到脚每年都有特殊的这个爱护身体部位的日子。
0: 嗯，
1: 嘿，你说，哎，这日子是值得推敲了。
0: 你也别在那儿就是冷嘲热讽讲，你没有脚，
1: 哎，对，
0: 你过得来吗？
1: 每个人，你看这身体必然的这个身体的器官，
0: 对呀、
1: 啊，这是肯定，你得呵护它。
0: 是啊，就是咱们总会说啊，我要爱护眼睛，对吧？甚至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说，咱们头发，你要到了夏天也要进行防晒，就是我们要爱护头发，
1: 是
0: 保护自己的皮肤，我们的心脏，
1: 啊，
0: 很多地方，但是这个脚。的确很少有人提到
1: 哦，
0: 但是这个脚呢，它又承受了很多呀，
1: 那可不，
0: 对吧？你吃进去之后，这些脂肪，你身体有多重，你这个脚，它承受了多少啊？
1: 对，一年到头，它给你承担了很多，是吧？
0: 没错，
1: 压力都给它了。
0: 对，所以呢，这个日子也是提醒您，别忘了爱自己的脚
1: 哦。
0: 这个脚怎么爱护自己的脚？
1: 嗯，
0: 比如说，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咱们每天上班啊，你尽量穿一些自己舒服的鞋。
1: 哎，还真是，
0: 对吧？当然，除非说啊，今儿这场合就特别的正式，
1: 嗯，
0: 这个我们女同胞们就要穿这高跟鞋，
1: 嗯嗯，
0: 这高跟鞋它确实不舒服。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日子就希望咱们好好爱自己的脚。
1: 哎，对，穿着舒适一点的鞋。
0: 嗯，
1: 现在职场确实这样。原先我们职场管那叫什么，就老远一听就嘚儿哒嘚儿哒过来了，就这种鞋比较多。现在你再看平底鞋、舒适鞋多了起来。
0: 对，就是之前有个灵魂拷问嘛，说为什么看到现在很多的女性很少，
1: 嗯，
0: 说在一定要依赖。于每天上班要穿高跟鞋了，证明大家其实也在解放自己。
1: 你看，
0: 嗯，
1: 这是通透的理解了，
0: 没错，
1: 对自己好才是真的好。
0: 对，这个高跟鞋虽然说会让我们觉得很美观、很有气质啊，在一些场合的确很需要它，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我们要考虑到自己自身这个脚的舒服度。
1: 哎，你脚舒服了，全身你都踏实了，
0: 没错，
1: 松弛了啊。
0: 包括晚上泡泡脚，
1: 哎，
0: 对吧？给自己的脚也放松一下，
1: 很重要啊。关注生活细节啊，
0: 没错。
1: 哎，
0: 好，闲聊过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里最低温度21度，晴好，伴有微风。
1: 了解一下吧，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下班之后快速恢复能量的几个小办法跟你分享啊。
0: 冰镇饮料为什么会越喝越渴呢？
1: 哎，文艺方面了解到迷墙官宣订单，郭京飞任素汐天降横财献迷局。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定档8月7号，张若昀白客领衔主演。
1: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文，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跟大家伙儿小聊了一下啊，当然这个小聊过后也是为了让大伙儿活跃活跃神经。你想一天你怪辛苦的，尤其是周五了，您忙了一周了，是不是得适度的放松放松？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适度给您一些，就是包括这个社会生活话题、文娱话题，让您换换脑子，对吧？好多人都说，哎，我上班特别累，下班也同样特别累，脑子就没时闲，没停转过。
0: 对，
1: 哎，
0: 那么今天是周五了，
1: 哎
0: 啊，虽然说现在只是在中午，但咱们距离下班还有半天，
1: 期待
0: 也要到了啊，
1: 哎，
0: 所以呢，咱们来分享一些就是有关于下班之后啊，怎么让咱把状态迅速的恢复好，或者说是就不会让自己那么疲惫
1: 哦。
0: 因为对于很多上班族而言呢，白天长时间的工作消耗了大量精力，所以回到家呢，时常会感到疲惫迟钝，甚至可能对本来你会很感兴趣的事儿呢，就是因为你很累了，就提不起精神来了。而这样的现象呢，并非个例，是咱们现代职场当中普遍存在的状态。
1: 那咱就来说说吧，这个如何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为自己补充能量，值得认真思考。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首先借助自然环境的疗愈力，长期咱生活在城市当中，钢筋水泥构成的日常视觉景观却未必能带来真正的放松，相比之下自然环境就能提供一种纯天然的调节作用。要为什么说这周末让您出去走走呢？换换环境，换换眼界，包括平时你这职场当中的这种环境，你出去走一下。现在好多人就是周末都出去这个什么挖野菜呀，或者去这一些乡下看看景色，就是为了换换环境，
0: 没错，
1: 就放松了。
0: 是的啊，那么户外散步呢？

0: 之前有一段时间也非常的火啊，就讲究什么公园20分钟效应嘛。
1: 对，咱还说过这个吗？
0: 对，大概就是20分钟左右在户外停留，
1: 嗯，
0: 我们的压力和这种负能量呢就会有所下降。
1: 哦，
0: 而晚饭过后呢，你可以选择离家比较近的公园，对吧？或者是绿地走一走，
1: 嗯。
0: 因为现在嘛，就是天黑的也晚了，
1: 哎，
0: 对吧？咱们有时间可以看看周围的树木啊、天空，观察路上行人的日常。
1: 嗯，
0: 就是你不需要刻意做某件事情，
1: 嗯，
0: 只要你换一个环境待一会儿，
1: 嗯，
0: 心情就会有所不同。
1: 哎，对，而且你看，比如说打理打理绿植也行，就一些植物什么的。
0: 嗯，
1: 有研究表明说，接触绿色植物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沮丧的情绪，增加心理的宁静感。观察一片叶子的脉络，修剪一下杂乱的这枝条，这种舒缓而稳定的手工操作和这个活动能够让人重新感受到秩序和节奏。要不有些人喜欢种花种草什么的，你看为什么呢？就是能够平化心情，嗯，是吧？
0: 没错，其实也是就是提醒大家，咱们在办公室也好啊，包括在家里，就最好的还是养一些就真实的花，
1: 哎，对对对，
0: 会比较好，
1: 假的那种。嗯，
0: 再有通过放松啊练习，然后呢是恢复注意力。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般会发现自己在紧张的时候啊，就是你手脚就不听使唤了
1: 啊，
0: 你的思维也会被僵化
1: 哟。
0: 也就是说，人只有在极其放松的状态下，你才会有一些创意的点子。
1: 那对，要不人家都时间长都木了，要不就怎么，为什么叫行尸走肉，就木的了。
0: 是的，
1: 对。
0: 你看，比如说很多的这个作曲啊、作词的人，包括这个画家，
1: 哎，嗯，
0: 包括写剧本、写文章的啊，
1: 嗯，
0: 你会发现人家都是就是会比较松弛的状态下才会有创作的灵感。
1: 哎，对，确实，嗯，这脑子活泛了。
0: 对，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让他做的一板一眼的，
1: 嗯，
0: 然后特别紧张的这种氛围下让他有一些创意，
1: 你憋着吧，憋着憋出大的来，哎，
0: 嗯，
1: 憋不出来了，
0: 没错。
1: 对，还有就是说短时间的冥想，冥想的特点在于身体越放松，头脑反而越清醒。每天抽出10分钟，找个安静地方坐下来，专注于呼吸，别做任何的价值判断，只是观察自己的状态。这种做法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设备，对场所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是一种比较灵活的调节方式。我记得昨儿还是前天，咱还说那个说小孩子都喜欢无聊时间，
0: 嗯，
1: 就是无聊时间对他们
0: 空白时间，
1: 对，对他们脑子还有帮助。成年人也如此，
0: 是的。
1: 你说现在无事可做，我在这闲着待着冲神儿，
0: 嗯嗯，
1: 有好处，有好处，让你放松的，
0: 嗯，
1: 对吧？你别说这太浪费时间，不浪费，有用啊。
0: 有的时候这时间咱也别怕浪费啊。
1: 哎，对。
0: 再有呢，整理房间。因为干净整洁的环境呢，也会给我们一种心理上的秩序感，
1: 嗯，
0: 对吧？因为你把它看作是梳理生活一种方式，并不是负担。比如说某天啊，只收拾书桌，另外一天呢，整理衣柜，就是你每天啊，完成自己家里的一部分。就你不用说，一定要彻底给家里干大扫除，本来就很累了，
1: 嗯嗯，
0: 内心压力很大，然后你身心都疲惫，
1: 嗯，
0: 也没有必要。就是你可以，比如今天我只整理今天这个衣柜，
1: 哎，
0: 那么明天我的书桌我要整理。
1: 哎，
0: 你分类去整理。
1: 嗯，我之前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就有那个特殊的收拾爱好。
0: 嗯，
1: 就没事就把家里东都倒腾出来重新收拾一遍。我说这是图什么呢？后来知道这就是缓解压力一种方式。你情绪不好，心情很差，
0: 嗯，
1: 收拾一遍之后，你再看见整齐，你心情就会变好。
0: 对。包括咱们也讲究这个断舍得，对吧？
1: 哎，
0: 然后呢你也会觉得就断舍离啊，
1: 嗯嗯，
0: 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你可能心里放不下的事儿，你通过收拾衣服，
1: 嗯嗯，
0: 收拾一些旧的物品，
1: 哦，
0: 你首先行动上做了断舍离，
1: 哦，
0: 然后你再把思想上很多你放不开，
1: 嗯，
0: 就是扔不掉的一些包袱，
1: 嗯嗯嗯，
0: 也可以把它甩掉。
1: 通过收拾东西，还就映照了当下的事儿了，
0: 嗯，
1: 是吧？
0: 没错，
1: 哎，这能有关联呢。洗热水澡，许多人觉得下班之后立刻洗个澡，就好像给一天的工作画上句号。这个温热的水可以帮助你肌肉放松，也能让人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暂时脱离出来。这种方法的成本很低，效果却比较直接。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人放空，洗澡时也最容易放空。
0: 嗯嗯，
1: 哎，这两种你都占了，又洗澡又放空了又冥想了，全身不就放松了？
0: 没错，
1: 哎。
0: 还有就是也鼓励大家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继续学习，
1: 嗯，
0: 就是我们放空过后咱也需要提升一下自己，
1: 对，
0: 比如说提升专业技能，
1: 嗯，
0: 对吧，就是你可以有其他的更好的一些东西去投入进去，
1: 嗯，
0: 再有学习课外知识，就你哪怕每天只读十几页的书，
1: 嗯，
0: 时间长了日积月累它也是有效果的，
1: 多点兴趣爱好你生活才有趣儿，
0: 嗯，
1: 你每天你有胸怀蹈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你也觉得没劲是吧，
0: 嗯，
1: 你有点自己爱好的事儿可做。还有就是从身体层面 快速补充能量。做一顿饭，食物经过消化吸收，最终成为身体组织的一部分。用心准备一顿晚餐，选择新鲜食材，认真对待烹饪的过程，这种对自我的照顾会带来实实在在满足感。懂得好好吃饭的人，往往也就更懂得好好生活。
0: 嗯，
1: 觉得咱天津人还是挺懂得好好做饭、好好吃饭的。
0: 好好做饭。

0: 为了这个吃的美食啊，咱们好好排队。
1: 别，确实，咱也感受到了，好好吃饭，咱心里就很满足。
0: 是、嗯、我发现，就是如果你能够排长队，好好排队，我觉得证明这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一定就是。怎么讲是相对比较放松的、
1: 哎、
0: 比较松弛的，
1: 嗯嗯，
0: 他也很有秩序感，
1: 没错。
0: 首先排队这件事儿啊，还真的是要耐得住性子，
1: 可不，
0: 你想这队伍很长、嗯、你要来判断
1: 对
0: 值不值得你花那么长的时间去排队，
1: 嗯，
0: 哎，然后咱不加塞儿，
1: 嗯，
0: 咱们很有文明秩序。
1: 对，这就为什么咱天津还被评为就是全国这个最松弛的城市之一了、嗯、咱就在这儿，不什么事儿不着急， 对吧，
0: 是，
1: 咱就这么弄，哎，所以有好处啊，
0: 没错，
1: 有好处。
0: 所以说理想的状态啊，下班状态并不是说啊感叹一句今天终于下班了，
1: 嗯，
0: 而是业余时间咱们要开始了，
1: 丰富起来了。
0: 对，你看有很多时候说就是一般啊，就是下了班之后有的人就会说，哎呦今天可累了，终于下班了，
1: 歇着吧，
0: 这是一种状态。
1: 哎，
0: 第二类人就是什么呢，下班了，哎，我马上就要开启，比如说啊，美好的周末了，
1: 得干什么干什么去？
0: 哎，我今儿约了谁谁谁，
1: 嗯嗯，
0: 你看，同样都是在体现出下班了，
1: 嗯，
0: 但是后者明显让你觉得可能更乐观一些。
1: 对，而且你以为他下班那么忙，他还会辛苦吗？不是，他劳逸结合了，
0: 嗯，
1: 他反而休息得更好。那个下班什么都不做，往那一塌，一会儿一躺，他休息的并不见得比前一个更好，
0: 没错，甚至会觉得自己又是浪费时间了，也没说什么，
1: 嗯、
0: 两天弹指一挥间过去了。
1: 对，所以你好好安排安排即将到来周末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乘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刚才跟大伙说了说关于这个如何在下班之后放松，是吧？这个当然如何放松，这其中有一节就是我们本地人说吃点好的，然后吃点好吃的美食。哎，喝点好喝的，哎，就让他心情愉悦起来。
0: 那么天气热了啊，的确除了好吃之外呢，更多的人可能会选择喝饮料。
1: 冰镇的好喝。
0: 是的，现在各大的饮品店啊，奶茶店生意都非常的火啊。
1: 哎，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商家也很聪明，比如说啊，前几年大家喜欢喝奶茶，对吧？就是各种的奶茶呀都出来了。
1: 对，
0: 近几年开始关注什么啊？喝奶茶都知道发胖，
1: 对，
0: 那怎么办呢？喝点低糖的，零糖的，
1: 哎，
0: 或者说什么所谓的这个，蔬菜汁儿，哎，反正就主打一个让你觉得喝完之后没有罪恶感，
1: 哎，
0: 但是究竟真的有那么好吗？
1: 你自己骗自己。
0: 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啊，天气一热，这个饮料绝对是非常有市场，
1: 那肯定，
0: 尤其是冰镇饮料。
1: 哎呀，真好啊！咱今儿就来说说冰镇饮料啊，为什么冰镇饮料越喝越渴？首先说，身体真正解渴到底需要什么？我们先明白一个基础常识，就是人体解渴靠的就是补充水，维持身体水分和电解质平衡。我们身体就像一个精准的容器，血液细胞里都含有一定浓度的盐分和电解质，水分在身体里动态平衡。当我们出汗多、水分流失的时候，细胞内的水分变少，身体就会立刻向大脑发出"哎，我口渴了"的信号。这时候你喝点白开水、淡盐水，水分就能快速的被肠胃吸收，就能够渗透进细胞，然后呢补充流失的水分，大脑接收的信号，口渴感马上就消失了，这才是真正的解渴。就为什么让你渴了之后喝凉白开这个或者是茶水这个就能解渴呢？你喝别的，哎，你总是好喝，但是喝完了还渴，喝完还渴，那解不到这个解渴的目的啊。
0: 是的，那么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冰镇饮料为什么越喝越渴。首先这里面的冰镇饮料很多啊，它不是单纯的水
1: 哦，
0: 对吧？更多就是高糖分、高添加剂、高渗透压饮品
1: 哦，
0: 也就是越喝越渴。
1: 你看，
0: 糖分太高，也是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
1: 哎呦，
0: 不管我们熟悉的汽水啊、果汁、奶茶，还有包括什么这个运动的、什么功能性饮料等等啊，它里面有大量的蔗糖、果糖、果葡萄浆。
1: 哎呦，
0: 糖分浓度远远高于我们人体细胞的浓度。所以呢，你看、这个当高糖冰镇饮料进入肠胃。咱们的肠胃的饮料浓度太高，不仅不能够把水分输送到身体细胞里，反而呢还会反过来吸收细胞里面原本咱们仅存的水分，去稀释肠胃里面的高糖液体。你想，你本来就缺水，你喝进去这个高糖分的，那么你肠胃里面仅存的水分还得去吸收它，
1: 吸走了。
0: 哎，所以呢，你的大脑就会再次发出强烈的口渴信号。所以喝完冰饮料就会越喝越干，嘴巴发黏，喉咙干涩。
1: 哎，这就为什么你觉得好喝，怎么喝完了还渴，喝完还渴？哎，这就恶性循环了啊！而且齁啊，太齁，好多人还喝着喝着，我没吃什么东西发胖，你糖分还高。说冰镇刺激、冰冷刺激打乱你身体水分吸收节奏。冰镇饮料温度较低，一般在0到4度左右，大口喝下去会突然刺激你肠胃黏膜，导致肠胃血管快速收缩。肠胃血管一收缩，肠胃的蠕动和消化吸收功能就会瞬间变慢，身体没办法正常

0: 吸收饮料里的水分，水分就停留在肠胃里，无法输送到全身，只是短暂滋润了你的口腔，根本就没有真正补充到身体里。等冰冷的刺激过后，身体缺水的状态完全没改善，口渴感就会加倍袭来。也就是说，你喝冰镇饮料的时候，这水啊，只解了口腔的渴，没解决你身体和肠胃的渴，只在嘴里痛快了，哎呀好，其他地方都不痛快，
1: 没错。
0: 所以你看这，要不说喝冰镇饮料只对嘴有好处啊，只过瘾了。
1: 是的，
0: 然后这说了，电解质也开始流失，身体失衡更缺水，夏天出汗多，不管流失水分还是流失钠、钾等电解质，冰镇饮料里几乎不含人体需要的电解质，反而高糖高添加剂会加速这个电解质的流失。越喝越流失，越喝越流失，最后这身体就垮了。
1: 对，再有就是大家熟悉的像什么这个咖啡啊，就它里面有一些咖啡因的饮料，对吧？包括香精、色素等等啊，都有利尿作用，加快身体排尿。
0: 你看，
1: 就你越喝完这个，哎，可能越容易去卫生间。
0: 哎呦，
1: 本来你就缺水，你还没有来得及储藏水，然后呢，这时候你还一个劲儿的去卫生间。
0: 你看，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越喝越渴。
0: 哎，这就为什么你看好多这个运动员，人家搞运动的，人家从来都不是喝饮料，因为喝饮料本来运动就出汗。再喝这个就更虚脱了。
1: 是的，而且咱们也一再重申啊，就说这种什么电解质水，对吧？功能性饮料，它最好还是在运动的状态下去喝，
0: 对，
1: 因为你迅速排汗，然后补充能量。那么如果说你平时并没有排大量的汗，
0: 哎，
1: 你再喝这，它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利尿剂了。
0: 你有身体就是代谢不了了，你就麻烦大了啊。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来说这个迷墙啊，这是一部电视剧啊，这叫这个迷墙是官宣定档了，郭京飞、任素汐，这个天降横财，这个现迷局。哎，这个听这名字，首先就有悬疑的氛围在里面了。
1: 嗯，
2: 最近一段时间或者近一两年吧，悬疑剧特别特别多。
1: 对，而且呢，像郭京飞和任素汐就不用说了啊，这俩人哇，就是。不能说是老戏骨，他也算是戏骨级别的了啊，因为人家年龄还没有到老。很多人其实在比如说在爱奇艺的一些迷雾剧场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悬疑剧当中呢，也是非常认可这郭京飞的演技的。
2: 哎，真是。
1: 那么任素汐呢，在很多的电影方面的表现呢，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2: 哎，
1: 那么这次呢，他俩人的合作呢，也是给人带来很大的一个期待啊。
2: 嗯，
1: 说俩人啊就突然一夜暴富了。
2: 嗯，
1: 刚开始这个鸡飞狗跳的日子呢，就感觉迎来曙光了
2: 哟！
1: 你想这有钱了，
2: 嗯嗯，
1: 这日子不就变得越来越好了吗？
2: 瞬间就变了。
1: 哎，
2: 嗯，
1: 你没钱的时候，可能周围的人对于你是一个态度，
2: 嗯，
1: 等你有钱了，
2: 嗯，
1: 哎，大家可能看你呀，对待你的这种态度又不一样了。
2: 瞬间朋友多了吗？
1: 确定吗？因为咱们别提前揭秘啊。
2: 哎哎，
1: 所以呢，这里面呢，你会发现啊，这个郭京飞，首先他的很多作品，他演绎都是那种充满了市井烟火气。
2: 哎，
1: 而任素汐呢，他的演技呢也是非常的细腻。
2: 嗯嗯，对，确实如此。然后这还说了，这个精准的呈现了这个这两人被生活磨平棱角之后的疲惫和无奈。而剧集呢，是一锤砸出3000万的极致设定，让人忍不住好奇，说这笔横财将如何搅动这对中年夫妻看似平静的生活？就大伙儿也。很好奇，好多人可能也都有过这样的幻想，哎，我要中了大奖，我该怎么样，是吧？
1: 是
2: 这个接地气接在这儿，你看人家就是真正中了，嗯，中完之后这怎么生活的，怎么变化的啊？说同步释放出了无尽迷墙、主海报，还有螺旋楼梯为主体，层层递进如深渊之眼，既象征着金钱诱惑下无尽的欲望漩涡，也映射出了生活重压与人性考验当中无处可逃的困境。这个反正这东西还挺映照现实的，他俩演现实来题材还挺适合的啊，
1: 没错啊。

0: 所以呢，你看也提出了这个钱是照妖镜的核心设定，同时呢，在这部戏当中探讨了中年婚姻的信任危机，包括普通人的生存压力，还有人性善恶的这样的一个边界啊。
1: 哎、
0: 所以说你会觉得这非常的写实、
1: 嗯。
0: 说这个作品呢，虽然说会有一些欢笑啊，但是更多的是你透过这个欢笑去读懂生活，
1: 嗯，
0: 看到自己。
1: 哎，然后这次说郭京飞和任素汐。各自之前塑造的很多角色都深入人心，这次首度合作呢，演绎的是欢喜冤家啊，设定这个还挺令人期待的，汇聚了一众的实力派制作班底，比如说这个导演啊、编剧啊、镜头语言啊等等诸如此类的人员，配置还都挺上档次的、
0: 嗯、
1: 所以好多人之前就知道这部剧要上，
0: 没错，
1: 所以期待值还挺满的。
0: 是的，那这部戏呢、嗯、是6月7号啊，在央视的电视频道就是 CCTV8 每天晚上7:30黄金档播出。
1: 哎，
0: 如果说您看电视是没有时间，您可以关注一下腾讯视频，
1: 那
0: 是全网独播。
1: 嗯，期待一下啊！
0: 哎，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啊，在之前的第一部就已经是获得了高票房了啊。
1: 嗯、
0: 那么这一次呢，他拍出的第二部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就是《年会不能停2》，
1: 好吗？
0: 8月7号，也就是暑期档啊、
1: 哦，
0: 正式上线了。
1: 这上的时候不对，这不是年会才能上吗？
0: 哎，对，就中间了，
1: 中间上。
0: 以前知道，
1: 哎，
0: 尤其是毕业季嘛，
1: 哦、
0: 就很多大学生你要找工作。等到了年根底下，你肯定要参加单位的年会，
1: 提前给你预热。
0: 哎，作为你初入职场的新人，你到了年根底下，如果参加职场的这样的一个年会怎么办呢？所以提前先给你看一下。
1: 哎，真是。
0: 这部戏呢是由张若昀还有白客领衔主演。
1: 嗯嗯，高叶哎领衔主演，还有大鹏、庄达菲，嚯，这里边都是熟人啊。孙艺洲特别出演，田雨、王耀庆、李乃文、李晨、欧阳奋强，呵，哎，大伙儿都是熟悉的演员啊。这个同时出演，这里边还有钟汉良特邀出演。曾经是密集笑点和打工人情感共鸣成为了高口碑的爆款，早在2023年的时候跨年档就还获得了12.92亿的高票房，所以这续集其实期待值也挺高的、啊嗯、
0: 对，因为第一部的时候其实大鹏在里面占有了很有分量的这样的一个戏份啊。
1: 对，
0: 因为大鹏你想他可以自编自导自演、
1: 哎、
0: 就是大家对于他的才华是非常的认可，
1: 没错。
0: 那么这一部呢是大鹏是惊喜出演的身份出现、
1: 嗯，
0: 男主角呢是张若昀、
1: 嗯、
0: 除此之外还保留第一部的白客啊、嗯、也是让人觉得非常新鲜的一个组合。
1: 嗯
0: 嗯、在庆余年系列当中张若昀可是收获了很多的粉丝，
1: 那是。
0: 而白客啊也是近几年被称为什么最佳就是人夫感的男星、
1: 哦、
0: 有这样评价。
1: 嘿，还有这样的这个称号和标识。
0: 对，
1: 嗯，
0: 所以呢你像这些人凑在一起啊，你会觉得首先他们很有粉丝缘、
1: 哎、
0: 很有观众缘，
1: 还没演了大伙就关注了。
0: 哎，对，还有路人粉、
1: 嗯、
0: 有很多都是、
1: 嗯、
0: 所以说你像有这样的强大的号召力啊、
1: 嗯、
0: 肯定票房不会差。
1: 哎，这电影错不了啊，8月7号上线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2 p.m.
0: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5: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6: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7: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8: 好、啊，
7: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9: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10: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4: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7: 为全面小康打卡，
14: 为乡村振兴打卡，
7: 新农业，
14: 新农村，
7: 新农民，
14: 新希望。
2: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5: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5: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2: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

0: 上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张丽，
1: 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1度，全天晴朗，西风四级，空气污染指数是39，属于优级，目前的实时温度是30度。
0: 今天的这个实时温度啊，感觉佳妮都着重说了一下，30度啊。
1: 对啊，今天因为它报的最高气温是29度，但是目前这个实时气温已经到30度了。
0: 对，就是感觉哎呀，真的很热呀。
1: 对，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很热哈。
0: 对，今天上午的时候，就是大家就都在说，哎，今天上午的温度就感觉跟中午一样哈，
1: 哎，
0: 这个日照也很足，
1: 对，
0: 然后呢，风力不是特别的大，就是大家出去就觉得好像，从上午9点多就变成了上午11点多的那种感觉。
1: 没错，今天真的是很热啊，大家如果说是在外面的话，可能，这个体感要比我们说的，就更热一点儿。
0: 对，
1: 天气预报目前显示就是30度嘛，这样的一个，比较高温的天气了。然后我们看明天的天气，其实比今天的这个气温可能还要偏高，
0: 还要高1-2度的样子啊。
1: 对，
0: 明天最高气温都达到31度了。
1: 明天会有很多这个活动举办嘛？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说要参与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要做好防晒、补水等等这些工作吧。
0: 哎，对，你说到一起，明天有活动啊。今天早上就是送娃上学的时候，路过那个是几幼啊，就是幼儿园，然后门口。我看到小朋友画的都是，哎呀，就是祖国未来的花朵的样子。
1: 因为礼拜一不是六一儿童节吗？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有这种六一儿童
0: 节目什么的哈？
1: 对对对，
0: 就觉得就哎，一个个小孩朝气蓬勃的样子，然后被家长带着，觉得哎，

0: 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
1: 是的，
0: 嗯，然后呢，因为天气热，我觉得，嗯，我看就是吃一些清淡的食物，可能会身、嗯、对身体稍微就是友好一些，不要贪辣，也不要贪太凉，就不要因为这个太热的天气，马上就是冰镇的各种小皮呀、然后小饮料呀，就要喝起来，我觉得真是对我们的身体不一定友好哈。
1: 嗯，没错，而且就是这个天儿啊，刚变热的时候，我们肠胃其实还弱着呢，还没有醒过来呢。
0: 哎、是的。
1: 对，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强行的吃很多的凉爽的食物，吃完冰镇西瓜，吃冰激凌，很有可能就胃肠就闹感冒了啊！
0: 我想想就觉得肚子疼，
1: 是，所以还是要悠着点儿。
0: 哎，没错没错哈。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先来听歌，稍后跟大家聊聊旅游方面的事儿。
1: 嗯。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我们刚刚听了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我要夏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滨海之声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我们出发吧》。嗯，那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啊，下周一就是6月1号了，儿童节就要来了。那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个六一童趣出行都有哪些好玩的地儿啊。这个地儿我觉得不错，主要是这个大家可以坐这小火车，金旅时光号，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坐过。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觉得这辆车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里边超有料。
1: 对，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啊。而且呢小朋友坐车全都免费。
0: 哎，这个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特别有料的其中最大的料。
1: 真的是很有料啊，就是不是打折啊，是直接免费。
0: 没错。
1: 它这个日期呢，免费的日期是5月30号和5月31号两天的时间，就是这个六日啊。
0: 对，仅限儿童啊，6周岁吧，然后不满14周岁啊，都是可以零票这个上车的。当然名额有限啊，所以说家长朋友们赶紧冲一下吧。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列车旅行。
1: 哎，不满14周岁都可以，我觉得这个很宽泛啊，
0: 很宽泛。对
1: 对，时间这个
0: 是不是在想自己家孩子有没有满14周岁？
1: 对，哎，我们刚满。
0: 我们也是啊。
1: 对，但是就是说一般都是6到12周岁嘛，他这个不满14周是哎真的很不错啊。
0: 对，
1: 普通票都可以零元上车，不过是名额有限，毕竟这个火车的座位有限哈。哎，赶紧带上自己家的这个小神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列车旅行。
0: 那这一次呢，金旅时光号也是和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举办了与海的约会这样的一个海洋主题活动。那时间呢是从5月30号明天开始，一直到6月28号。这个车厢内呢已经换上了海洋主题的窗贴加水母的挂饰啊，大家如果乘坐的话，一秒就能够穿越到海底世界了。
1: 是的，水母科普啊，也会不定时的开讲。那如果想让家里的小朋友感受一下这种科普课堂，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呢会有水母发光星星杯限量售卖。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真的是很好奇啊。
0: 对呀。
1: 对，就在10年前的时候。
0: 十年前又怎么了？
1: 我们家有一个水母杯
0: 啊。
1: 但是那个不是喝水的杯子啊。就是杯里边装的是真水母，然后底下会有一个发光的那种底托。还挺好的。不过就是水母体过段时间它可能就消融掉了，就消融在水里了
0: 啊，就慢慢化成一体了。是这样吗？
1: 对是的。它会有一个时间的限制。但是刚拿到手的时候真的很兴奋啊，特别是你想10年前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好神奇啊。
0: 对。
1: 这海里的东西都在我家里。
0: 哎，那个时候那个杯里边应该是用那个大海的海水去盛放这个水母的，对吧？
1: 对不然水母它可能存活不了，必须得是那种海水，或者说人工的制成的海水，才可以啊。在这个车厢里呢，大家就可以买到啊，也是那种限量售卖的，而且9号车厢呢还有鱼拓体验。哎，你可以把小鱼运回家，也挺好的啊。
0: 对，这次活动其实我觉得还是丰富满满的，因为这个毕竟是和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共同来举办的与海的约会这样的一个主题嘛。你看刚才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了，当然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刚才说到的体验鱼拓，然后聆听水母科普课堂，然后呢就可以免费获得水母星星这个发光杯，所以说是真的是体现了又能玩又能学还有礼物拿，所以说这波真的是不亏啊。大家真的是抓紧报名哈。
1: 是，另外就是他这个车厢上啊，能让孩子远离手机，对吧？就是给他一些好奇的而且很新奇的东西，包括我们天津的这个特色啊相声快板也会在车厢里边连番上演。还有邮差NPC 就是经常会穿梭在每个车厢和大家互动啊，而且呢会有小问题答对了会有小礼品相送，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很新奇了，就非常的好玩了。
0: 这就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嘛，金旅时光号它不仅仅是这辆列车就是很有意思，它车厢里边然后呈现给大家这种舞台包括这个演绎的内容都是非常有料的。所以说如果您带着孩子去 啊，基本上就是肯定会放下手机，如果拿起手机也是给他们拍照，
1: 哎，没错，
0: 或者说给自己拍照。
1: 对，我还想和大家说啊，分享的就是这个劲旅神王号，它十号车厢就是有那个时空穿梭的机车，
0: 这个厉害呀。
1: 对对对，就是6分多钟沉浸式的短片，能让大家在光影之间穿越古今，就是坐在火车上看电影，体验真的太炫酷了
0: 啊，厉害厉害。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天气比较热了，然后6月份可能就会真正的来到这个夏天嘛，然后气温基本上都要保持30度左右加哈，所以说也会在这个列车厢里边吧，给大家提供一些清凉的饮品啊，还有一些小吃啊，我觉得孩子们应该都很喜欢哈。
1: 哎呀，就觉得太棒了，我都想现在带孩子，就如果我们没有什么考试哈，期末考试啊，然后会考啊，就是这些，可能就要带着孩子去了。
0: 我们真的特别希望孩子又回到这个，比如说上幼儿园的阶段呐、或者是小学的阶段哈。
1: 哎呀，现在想想幼儿园的孩子们太幸福了。
0: 所以您家的孩子如果还只是上这个幼儿园啊或者小学这样的阶段，一定要带着孩子好好去玩一玩。
1: 哎，特别是大家不是都有年假吗？然后可以在错峰出行的这几天带着孩子出去，
0: 珍惜他们的美好时光。
1: 对呀、太美了啊，非常的美好。那我们说的劲旅时光号，它是5月、6月开行，和大家说说它的开行日历啊，是从我们天津北，就是天津的这个北站，然后往返北京。那5月周末开行，还有6月周末开行，和大家说一说。从5月30号开始啊，5月30号。31号就是明天后天这两天啊就开行了，然后6月的周末就是6月6号、7号，然后6月13号、14号，6月27号、28号，那端午节还有专属班次是6月19号和6月20号，是开行的时间呢，天津北站一般都是上午10:09开往北京开到北京站，然后从北京站回来一般是下午13:05，然后回到天津北站大概就是1个多小时吧，1:05回来，到天津北站是14:38，然后去的时候是10:09，大概是11:55就可以到北京站了，还挺快的啊。
0: 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一趟行程还是比较好的。大家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个周末时光，想要带着孩子体验一下这种坐火车的感受哈，也就是抓紧时间就是报名嘛。
1: 那大家怎么买呢？你可以直接啊打开铁路12306 APP， 之前我也下过一个啊，就是我很久没有坐过火车了，然后上次就咨询同事，因为同事有这个家里比较远呐，经常坐火车，然后我说那个怎么这个坐火车在上面买票，他说你下一个12306 APP 就行了，
0: 对，
1: 我就下载了一个，就进入首页之后你找到铁路旅游这个板块，应该就在左上角啊搜索栏下面的左边第一行第二行，就找一找啊，叫铁路旅游这个板块，选择旅游专列，找到金旅，天津的金，旅游的旅，金旅时光号，你就可以购买了。
0: 没错，刚刚我们跟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就说嘛，就是5月30号和31号，如果您的娃是在6到14周岁哈，
1: 对，
0: 是可以免费然后乘坐这个金旅时光号的，
1: 免费到北京。
0: 哎，对对对，但是家长是需要花钱哈，就是娃是不需要花钱的，
1: 那也相当于就是一大人一孩子相当于打了5折。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带着孩子去玩，真的是要抓紧抢票，对不对？因为就像说的嘛，这个列车的这个座位是有限的呀。
1: 是的。
0: 这样的一条消息啊，我们先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稍作休息啊，继续跟大家分享旅游方面的事儿。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
3: 讲述都市生活。
2: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3: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3: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2: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们刚才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六一的这个鲸旅时光号和极地海洋世界啊，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可以参与其中。
1: 没错，
0: 不过这两天如果您没有时间的话也没有关系，它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6月28号
1: 的。是的，
0: 每个周六日如果您有时间都可以带着孩子去玩一玩啊。
1: 没错，
0: 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大小朋友都能快乐的度过这个六一儿童节嘛，所以说这个活动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江吧。
1: 东江两天一夜的慢六娃攻略啊，和大家分享一下。
0: 是的，
1: 我们可以到东江开启两天一夜的慢节奏的六娃之旅这个地方呢也可以是孩子肆意撒欢的一个童趣的天地，也是我们家长呢卸下疲惫回归松弛的自在的秘境。在东江可以不赶时间不赶行程，所有的人都可以做一下无忧无虑的孩子。
0: 没错啊，是一个两天一夜的慢节奏六娃之旅啊，所以说我们关注一下第一天的一个安排啊。第一天是一个童趣的放电日，包括了你看像这个赶海研学、海贝畅玩，还有海边慢逛这样的一个节奏啊。这个计划就特别好啊，就一点都不慌张，在东江就是要慢下来，对不对？主打一个孩子能够放肆撒欢，家长也能够彻底躺平。所以呢，上午的时间大家可以带着孩子赶海识趣，然后沉浸式的这种自然课堂中去享受美好的时光。大家可以带着孩子踩踩这种沙滩呀，迎着海风，对吧，带上这种小桶啊小爬犁，是吧，和孩子一起俯身寻寻宝贝，挖挖这个花蛤贝壳，寻觅一下这个小螃蟹。真的可以近距离的观察海边鲜活的这些小生灵。并且呢能够在玩耍中认识潮汐的规律，也学习一下海洋的小知识。
1: 是，那这个呢就需要就是提前看一下潮汐表，是吧？
0: 是的，
1: 退潮的时候才能赶海十倍哈。另外就中午的时候呢，海贝畅玩也是一个温柔的亲子时光。就在海贝乐园里边的海景餐厅啊，有大风车美食广场、中西餐，然后呢可以任选餐食，非常的干净啊，也是大家随时能补充能量的一个好的地方。那午后呢就可以坐上那种海上小火车啊，慢悠悠的看看海，打卡一下网红的巨型章鱼装置，还有小黄鸭矿车，玩转它的这种蹦床，然后海上拓展皮划艇，有很多的项目啊。还可以沉浸式的观看一下九地的飞行影院，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总之就是让孩子能够充分的放电，家长解锁躺平模式的一个地方。
0: 没错，闲暇的时候呢，如果您逛累了，可以走进23M 咖啡，点杯咖啡静坐放放空吧。大人喝咖啡，孩子呢吃一些店内的蛋糕啊什么的啊，这个补充一下能量。看海景拍美照，享受一下慵懒的时光。
1: 想想就很美啊。
0: 对，
1: 上次我去东江的时候就是特别想去海贝乐园然后导航了一下发现，就是我在的那个地方离海贝乐园我就是在东江附近嘛，然后离它还有个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就是直径距离可能就是十几公里，但是绕来绕去就半个小时。然后算了一下我的行程的时间好像不太够用，我就说那下次再去吧。但是就是从那天到现在又好几个月过去了，就一直都没有时间去，所以我就特别的好奇说这个海贝乐园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且经常和大家就分享那个23M 咖啡嘛。就是我就在想啊，它是不是真的距离海岸线就只有23米呢？我就想用脚去丈量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它这个咖啡店首先选的位置我觉得应该是很好的，就是离海很近嘛。还有就是它设置这种海景落地窗，这个氛围感还是很好的，我觉得非常契合当下年轻人。对于这种空间美感的这种要求和追求哈。
1: 想想就非常的美啊。
0: 对。
1: 而且你想你坐在那儿就是拿出手机透过这个落地窗，然后能拍到大海那种感觉啊。然后 视角当中再带上你的咖啡或者小甜点啊，那种意境感就出来了。
0: 是的，然后我们在这个第一天行程中嘛，傍晚的时候也是不落空的啊，大家可以漫步一下超长的海岸线，享受一下温柔的晚风，可以打卡一下沙运广场，里面呢有免费这种沙池啊，还有儿童乐园，都可以带孩子来玩。另外呢，海边长椅上，大家可以拍一下这种浪漫的粉色日落。太治愈了。
1: 到晚上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海风市集是很多朋友所期待的啊，里面有很多的那种小众的文创啊，而且呢有很多好吃的特色小吃，你可以牵着孩子的手漫步一下星空海岸，聊聊日常，说说趣事，谈谈梦想啊，有一个很好的纯粹的亲子陪伴，就是又温柔又治愈的。
0: 傍晚呢我们就可以入住在东江了，东江附近有很多的这种近海民宿啊，海景酒店啊，大家可以枕着海风安然入眠，养足精神，静待第二天的美好旅程。
1: 是，我就在想，等暑期的时候一定要高低去那儿住一晚。
0: 哎呦，暑期的时候我觉得你千万别去啊，首先是价格很贵，第二个这个不一定订上房，要提前很长时间再订房。因为暑期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是我们在那边去溜的时候就发现人来人往。

0: 晚上10点多还车的多的就像白天一样，
1: 天哪，
0: 还在那儿挤来挤去的，
1: 那真的是提醒我了。
0: 所以你要错峰一下。
1: 对，错峰就看孩子什么时候有时间，
0: 等他中考后。
1: 对对对，到时候再和大家分享一遍啊。
0: 是的是的。
1: 对，这是第一天啊。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是主打轻松，然后就是那种松弛感啊，边学边玩儿，是那种就是理想的海岸海滩，然后呢还有旁边的这个一个车馆吧，老爷车的科普啊，大家也可以尽情的玩一玩。
0: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第二天行程啊。第二天的行程依旧是这种治愈休闲日啊。上午呢，哎，您继续还可以这个踩踩这个细软的沙子，因为它的场地非常开阔，然后又很洁净，可以陪孩子堆沙堡，然后呢还可以这个细流沙，逐逐浪花，都是非常好的。闲暇时候呢，吹吹海风，对吧，拍照留念一下，享受一下海边的慢生活。
1: 哎，
0: 沙滩景区目前海陆空玩法也是全新上线了啊。你看像这个水上的飞人啊，摩托艇啊，对，您可以陪孩子真的是可以练练胆子。还有那种两栖的这种车哈，就是两个人一块踩的那种车吧。这个挺好玩的。
1: 对，
0: 其实我们在其他城市都有做过哈，目前我们这边也是有了。大家踩这种车子呢，也可以尽享或者说浏览更全面一下我们这个海滨的风光嘛。还有沙滩马术，哎，不知道您玩没玩过呢？这个就是挺好的，其他地方应该是还没有吧？
1: 哎，沙滩马术啊，就是这个地上其实虽然是沙子是比较平坦的了，就让我想起我去沙漠的时候骑骆驼，你知道吗？然后当时啊，就骑之前我就在想说，哎，就是底下都是沙子，摔一下也不疼，那我就上一下吧。就是骑骆驼的时候，那个骆驼一起来就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
0: 无法控制自己了。
1: 对，就无法控制，就我还有点晕高嘛。然后你会发现
0: 骆驼又高，
1: 对，
0: 比马还要高。
1: 是的，就是它卧在那儿的时候你不觉得它很高，等它一站起来它还是就是后边的蹄子先起来，你会有一个向前倾的那种感觉，然后再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哇，我在2层楼上那么高，然后那个沙漠它都是那种沙丘，知道吧？那个骆驼它还爱在那个尖儿上，沙漠那个尖儿上走，就有的时候深一脚浅一脚，你都不知道它会不会踩空，就那种感觉，我心一直在提着，
0: 你还得为它提心吊着胆。
1: 对，是，就它摔一下没事。这儿我在想，他要摔一下会不会把我压了一下趴在底下。就是那种感觉，哎呦，就让我突然想起来，我就在想，我们这个沙滩马术那真的是温和多了，就是很平坦的沙子，
0: 对，
1: 摔一下都不疼的那种。
0: 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沙子它铺的还是比较平缓的，然后也很这个就是比较整齐，我觉得不会是那种很凌乱的那种。
1: 哎，
0: 所以说呢沙子又很细啊，如果您喜欢骑马，然后呢又是那种比如说初学者吧，就特别友好。当然如果说您是老手的话，那就更好了，骑感就会更好哈。
1: 是啊，总之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就是
0: 去体验。
1: 对，去的时候大家注意防晒就行了。
0: 哎，
1: 下
0: 午的时候就是午后嘛，然后大家可以去这个车馆啊，去车馆看一下，近距离观赏一下18款全球稀缺典藏的老爷车。哎，聆听一下每一台古董座驾的历史故事吧。另外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汽车发展演变史、基础构造的小知识。
1: 对，
0: 哎，这个很厉害，就很多孩子，你有没有发现，就尤其男生哈，小男孩特别喜欢车。那如果这个地儿呢被他们发现，那真是不得了啊！
1: 哎，
0: 好好玩半天都没问题。
1: 没错，我就在想啊，就是老爷车里边，就是我们看一张图片里边是有一个那种小黄车，基本上就可以坐一个人或者是最多坐两个人那种小车嘛。我就在想，你说现在那种就是类似于那叫什么老头乐那种，
0: 老头乐，对，我就想说这个车
1: 是不是就是从他那种演变发明而来的。
0: 哎，所以说嘛，他这个车你看他的还标注了他的这个生产的那个
1: 年
0: 份啊，
1: 1845是吧，
0: 我在想是
1: 1945年，
0: 是1945还是1845，
1: 1945年，
0: 1945年哈。哎，1945年就有这样的一个老头乐。
1: 对，挺好玩的。
0: 哎，特别好看。黄色的，
1: 是的，
0: 非常亮眼啊。
1: 对，小迷你车。我觉得就是是不是那个就是类似于小青蛙启发而来的那个造型。
0: 有可能，有可能。
1: 对，大家可以

0: 去看一看啊、
1: 哦！啊，真的是很好的、哦。
0: 是的，
1: 哎，这种复古质感的场景吧，真的很适合这种拍照打卡。所以说，我觉得孩子们去了，嗯，是开拓眼界；大人也是能够沉浸去怀旧的。
0: 对，
1: 嗯，不错的一个这个行程安排啊！这两天的时间，哎，大家可以去东江，
0: 嗯
1: 嗯，去带着孩子啊，好好的沉浸式的过一下这个六一。
0: 是的，
1: 嗯。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

0: 阳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出发吧。我们刚刚啊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关于六一儿童节一些出发的可以去玩的地方啊。这个鲸旅时光号还有就是这个刚才说到的东江是吧，所以说大家周末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带着孩子啊去出发然后去玩一玩。说到去出发了，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嘛，大家可能就是想要去出发的这种愿望啊还是很强烈的。比如说接下来有一个小的假期，三天的假期就是端午节了。端午节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持人俊明会带着大家继续出发。这一次去哪儿呢？
1: 冀西北吧。
0: 对，冀西北啊。
1: 对，其实就是河北那一片哈。
0: 对，河北好几个地方哈。
1: 对，然后呢会去到像魏县的茶山、暖泉古镇，还有空中草原，包括龙门水库唐朝古城，就是古镇吧，这几个地方。感觉又上山了，然后又看到这个水了，
0: 对，
1: 还有草原，还有古镇，就是你想玩的这些元素都融合在一起了。
0: 三天的行程也不太累，并且呢这是一个自驾游嘛。如果您就是说家里有车的话，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啊开车前往。如果说您没车的话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拼车前往。
1: 是的，据说这个魏县茶山也是很美的。虽然它叫茶山啊，但是呢就是据说自驾的时候呢会走云端天路，这一段是非常美的。什么意境呢？就相当于你左右一看，这个云彩就长在我的身边儿。就这种感觉，叫云端的天路啊。是河北的屋脊，避暑天堂，非常的美。然后呢一路上还有风车，就是这个风车在两边的天路上，然后旁边呢就是这个云彩，你就是能开着车穿入云再出云，就这种感觉。
0: 在云端漫步哈，
1: 云端漫步，然后还有满眼的翠绿，非常的惬意了。
0: 对，这段路途我觉得大家如果是自驾的话应该是玩得很好很开心的，并且呢它因为也是一个避暑天堂嘛，所以说应该是不会热的啊，非常好的一个惬意的这个时光。我们在这个行程中呢还会去到暖泉古镇。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会带着大家穿越一下明清的这样的一个时光吧。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古堡的砖石路上啊，然后呢去聆听一下就是几百年前吧这种市井的喧嚣。就是这里呢不仅有历史，更有浓厚的人间烟火气啊，
1: 听着就很美啊。
0: 暖泉古镇，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说。
1: 是，就之前其实你看河北离我们其实很近啊，但是就是很少有朋友提起这个暖泉古镇啊。
0: 一路出发呢，然后途中还会经过这个空中的草原。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三天两晚的行程真的是很丰富。
1: 对，就是空中草原啊，相当于你看这个云彩啊，天空啊都很低，对吧？这个草原就是应该海拔比较高的那种草原了。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季节去的话，应该是满山都是那种就是这个开满鲜花的那种草原。非常的美。
0: 端午节应该是在6月19号开始吧，6月19号到21号嘛，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行程。六月份我觉得草原应该就是有那种嫩绿色了。基本上颜色就很好看，开满这种小小的那种小

0: 碎花。
1: 对，嗯，是的，
0: 非常的好的一个清新的一个地方。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龙门水库啊，之前我们也是跟大家说到这个水库，应该是挺清凉的一个地方。龙门水库也就是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地方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去一下呢，也体验一下这种不一样的风情吧。
1: 嗯，对，另外唐饶古镇也特别好啊，上古这个叫庆都的一个传说，就是古镇啊，它是以这种明清时期的建筑为主的，非常古香古色、古朴典雅。然后呢，它有这个攀龙古道，全长是350米，有711步的台阶儿，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觉得就是自驾嘛，还是比较轻松自在的。
0: 嗯，没错啊，并且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有仪式感的自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会有专属的一些装备，比如说每辆车都配备对讲机，然后贴上专属的车贴，让我们的车队成为路上最亮的风景线。然后还有就是也是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居民周边的矿泉水，随时来补充能量啊。如果您是在6月出生的啊，或者是刚好恰逢旅途中的一个日子啊，温馨的生日月惊喜派对也是会给大家一个难忘的夜晚的。
1: 哎，而且这次是100%纯玩团啊，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店啊，也没有任何擦边的购物，不引导、不推销、零套路，就是把时间留给一路的美景。并且它是6周岁以下，而且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免门票、免早餐费，然后就是有车位、有保险啊，赠送项目，还有一些体验项目。然后就是大家如果不想开车，你可以拼车啊，坐别人的车也可以。
0: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也把这个价格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成人的尊享价呢是每人998元，儿童欢乐价每人是268元，1米2以下的宝贝不占床是免费的。我们的出行时间呢是6月19号到6月21号，就是端午节3天的小假期。
1: 是，想要咨询、想要报名，可以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3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4: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6: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1: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7: 人民警察。
1: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2: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2: 法治在线。

0: 执法、巡法、与法同行，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方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最高法表示完善 AI 生成等方面的裁判规定。
0: 普法聚焦，不法商贩售卖新硬盘致信息泄露，国家安全部最新提醒。
1: 律师连线，今天请到的是天津建联律师事务所杨晶律师，为您做法律咨询。
0: 法治故事今天讲述出走的出纳员。
2: 法治资讯，
1: 首先来关注资讯。记者从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坚持依法履职、服务大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以法治保障发展，以实干回应民生，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为滨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今年以来，区人大常委会始终围绕全区发展大局开展工作，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线，依法行使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等各项职权，聚焦产业升级、改革深化、项目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领域精准监督、主动作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持续夯实区域发展法治基础，助力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1: 区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完善代表联系群众机制，推动各级人大代表常态化深入基层走访群众，广泛收集民情民意，紧盯年度民心工程建设进度，从严从实抓好代表建设办理，持续推进街镇民

0: 保障履职时效。
1: 下一步，全人大常委会将会继续坚守履职初心，忠心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不断提升工作质效，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高标准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编程样板贡献人大力量。
0: 作为司法行政服务月系列活动之一，近日滨海新区司法局组织律师走进丹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办商业秘密侵权与保护实务专题讲座。本次活动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商业秘密保护痛点，邀请天津市律师协会滨海新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泰和泰天津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通律师进行授课，通过线下加线上相结合的方式，面向企业职工进行主题宣讲。
1: 在讲座当中，刘通律师从知识产权体系和商业秘密特殊性、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体系、商业秘密保护规定的立法背景与历史严格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帮助企业筑牢商业秘密保护防线，护航企业创新发展。下一步，滨海新区司法局将会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力量，整合优质法律服务资源，优化服务举措，为辖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助力企业依法经营、合规发展，以高水平法律服务推动滨海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法律法规电子文件国家标准宣传贯彻实施座谈会上了解到，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编制的法律法规电子文件三项国家标准，近期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6年9月1号正式实施。
1: 这三项国家标准旨在统一法律法规电子文件的页面格式、文件结构、系统接口等，实现了法律法规电子文件的规范生成、有序管理、高效交换，填补了我国法律法规电子文件领域国家标准的空白，也标志着法律法规电子文件管理工作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体系化新阶段。对于提升法律法规的事务办理、信息共享、社会公众服务效能，推动全面依法治国数字化、智能化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桂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人民法院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等方面的裁判规则，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今年的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记者注意到，此次专项行动明确四方面的重点内容，采取抽检、惩治、曝光等治理手段，同时着力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强化信用约束，从严从快整治内卷式竞争。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召开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要求坚持用法制化手段规范回收利用，依法依规查处违规销售废旧动力电池、使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行为。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3: Always by your side.
2: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4: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5: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4: 法治在线，
6: 普法聚焦。

0: 国家安全部近日发布了安全提示文章，随着政务数字化和办公信息化的深入推进，硬盘作为核心的存储介质更新迭代愈发频繁。很多人以为删除了文件，格式化硬盘就万事大吉，实则不然。普通删除仅能够清除数据索引，原始信息依然残留在盘片或者是芯片当中，专业恢复工具可以轻松的复原。闲置硬盘如果处置不当，就有可能成为数据泄露、失泄密的隐形炸弹。
1: 不法商贩为谋取高额利润，常将回收的二手硬盘简单处理以后，冒充新品售卖，盘内残留的敏感数据、木马病毒，极易造成安全隐患。近期某单位就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了一起这样的事件，该单位购买了一批新硬盘，但是在对其进行安全检测的过程中，发现该批硬盘仍存有大量的残留数据，其中还包括涉及党政机关、高校、银行等单位的内部文件。经倒查，某单位工作人员违反保密规定，将内部使用的硬盘简单清空数据以后，当作普通硬盘卖了废品，最终该单位相关责任人均被依法依规追责问责。此类案件并非是个例，这些存储在翻新硬盘的敏感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或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获取利用，将给个人单位乃至国家造成安全危害。
0: 要注意购盘避坑，警惕低价捡漏陷阱。采购硬盘时要选择品牌官方渠道、授权经营商，仔细核验产品的介质防伪标识，不要因为贪图便宜而从非正规渠道购买。用盘规范，严守安全操作要求。硬盘在启用前可以通过专业技术手段进行安全检测，通过格式化、病毒查杀等方式排查残留数据、恶意程序，确保合格之后再投入使用。使用时应当注意养成加密敏感文件、不要随意的转接硬盘、公司硬盘不会用等良好习惯。
1: 涉密硬盘严禁违规处置，需严格落实涉密载体销毁规定，绝不能随意丢弃。转卖闲置硬盘，销毁时可以送交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彻底清除涉密信息，并且采取钻孔、粉碎或者消磁等措施，确保信息无法还原。普通硬盘安全变现有方，非涉密无敏感信息的闲置硬盘，经过规范处理以后，可以通过二手平台正常交易。除用专业工具多次擦除数据之外，还可以选择平台官方上门回收，由专业人员现场完成全盘复写，确认数据无法恢复以后再出售。闲置硬盘的妥善处置是守护数据安全的关键防线，希望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每一块闲置的硬盘都能安全的功成身退。
2: 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3: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2: 这就叫气场。
3: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2: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3: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4: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5: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6: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7: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6: 法治在线。
8: 以爱说法，
0: 近日，四川成都网安部门重拳出击，成功破获了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全链条打掉了房产家装领域信息泄露的贩卖黑灰产，切实守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在2020年3月份，四川成都网安民警巡查时发现，有人通过

0: 网络批店售卖，成都各小区业主信息可以精准地查询到姓名、电话、房产详情，警方立刻溯源深挖，锁定一条完整的犯罪链条。
1: 经查，该黑灰产团伙层级清晰，分工明确，形成了源头窃取、中间倒卖、下游使用的全链条违法模式。不动产行业内鬼何某超、叶某利用工作职务便利，非法窃取海量不动产以及公民个人敏感信息，于某等多名中间商承接泄露数据，通过多层流转、加价倒卖的方法非法牟利。下游大量房产中介、家装行业从业人员批量购买涉案信息，用于商业精准营销活动。
0: 在2026年的4月8号，警方呢开展了集中的收网，一举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56人，其中11名主要涉案人员为信息源头的窃取者、信息倒卖中间商，是该案的黑灰产业链条的关键人物，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警方依法对其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45名涉案人员为下游的非法购买、违规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房产中介、家装行业从业者，其行为违反了网络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行政法规，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了行政处罚。
1: 网警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科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存储、买卖、传播、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即便未达到刑事链标准，非法购买、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开展商业营销的行为仍属于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可以依法给予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
1: 公民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窃取、出售、提供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可能涉嫌违法犯罪。在此提醒各行各业从业人员务必严守法律底线，严格规范自身职业行为。各企业事业单位需要压实数据安全主体责任，完善内部数据管控、权限管理和风险排查机制，堵塞数据泄露漏洞。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打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全力筑牢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障。

0: 治故事。律师连线，
1: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在线。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天津建联律师事务所的杨晶律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如果呢有法律问题，也可以在公众号当中留言，专业律师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解答。此外呢，此刻直播间的电话是25870101、25870202，也全线开通，您可以和律师直接对话，咨询您的法律疑惑。在此声明，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均为普法宣传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2: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杨晶律师。杨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好的，我们来回答第一位听友发来的问题。他说离职两个半月以后，单位通知去办离职手续，但是又不给签字。那么合同解除也签了，但是就是不给他。以他这个工作有异议为理由不给办理，让他在家等信儿。这一周也过去了啊，还是没有消息，他请求这个法律援助，怎么做比较好？
3: 嗯，那我们理解一下，他说那个合同解除也签了，正常的咱们说啊，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合同解除，他需要办这么几个手续。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你们交接不交接，这是你们单位内部的事情。
2: 嗯，
3: 就是对于员工来讲啊，你需要给他一个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需要给他办理退工退档的手续，啊，第三个就是给他的社保关系啊进行一个转移，那就给他转出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三个已经给他办完了，

0: 而且他手里有这个解脱劳资关系的证明，那我问题我那我认为就没有问题了。至于说那他跟单位那些异议啊什么这些离职手续内部的这些手续办没办签不签的，我觉得就没有关系了。嗯，他愿意理就理，不愿意理就拉倒了啊，说句通俗的话。当然了，如果说啊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也没给，那么他可以通过仲裁或者是这个诉讼的方式啊，去要求单位给他出具这个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是可以的啊，并且要求办理退工退岗啊和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这都是可以的。
1: 嗯嗯，就是说这三样啊，给他办理完之后就可以说走就走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嗯，好的。
0: 嗯。
2: 好，杨律师啊，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有关于抚养费的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他说的还是比较简单的，说父母呢已经离婚了，这个母亲呢说自己是净身出户，说所以呢不给咱们这位咨询者任何的钱。那目前为止我们也不得而知这位咨询者他的这个年龄啊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原因，那您就大概给他解释一下。
0: 好的啊，咱们分两个来说吧啊。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母亲呢是不是净身出户啊，跟给这个未成年的子女啊这个抚养费这个没有任何联系。
2: 嗯
0: 啊，你没有得到财产，那是你母亲跟你父亲之间的一个离婚时候的财产的一个分配问题啊，这个不影响啊你作为母亲啊作为他的这个啊法定的一个监护人之一啊，仍然要履行对子女的一个抚养义务。如果说现在这个孩子仍然是未成年的状态，那么他可以以他自己的名义啊，然后让他父亲作为法定的代理人啊，来进行一个诉讼，起诉他的母亲啊，要求支付相应的抚养费啊。但是这里我估计啊，应该是这个孩子的抚养权是在他爸爸那儿啊，是这么个情况啊。
2: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这个孩子已经成年了，成年了的话，那他可以啊单独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原告啊来起诉他的母亲就可以了，这时就不用他父亲作为法定代理人了，自己起诉啊他的母亲要求这个抚养费。但是跟大家注意一点，就是
1: 不鉴定是吧？
0: 对，如果起诉以后，法院会指定鉴定机构来进行一个鉴定，鉴定说这个两个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因果关系，而且能不能做出来因果关系，这个还有待相应的这个鉴定机构做出一个判断了。
1: 嗯，好的。
0: 嗯，
2: 好啊，这位朋友问到的是工伤认定方面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他说他们单位啊，就是用人单位啊，提供是上下班途中是公共交通的费用啊，提供的是一种费用。但这位员工呢，他可能在上下班的时候呢，没有就是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是私自驾驶电动车。结果呢，在上下班的途中呢，他可能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问这种情况属于工伤吗？
0: 那首先啊，咱们看这个上下班交通事故的认视为工伤的啊，这个情况呢，是你要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啊是承担的，不是主要责任啊，这才能认定为工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即使是用人单位提供了所谓的这个交通补助也好，还是什么相应的就是这个公共交通费用也好，也不代表着我不能骑电动自行车了，我不能开车了。
2: 嗯，
0: 啊，这个是由员工自己的一种自主选择权。这个如果说真的是他不是主要的一个交通事故的责任的话，那么应当依法被认定为工伤。
2: 嗯，好的啊，好，谢谢。
1: 好的，杨律师，下一个问题，尾号31070，他说在租车公司租了一辆电瓶车啊，现在车辆是没法正常使用了，他也没有撞过啊，他让这个租车公司去解决，租车公司让他自己出这个拖车费，但是他觉得车辆本身的原因应该是公司来负责，但是公司还是不愿意负责，那这个情况怎么解决好呢？
0: 这个因为他说的比较简单啊，他是电瓶车，那电瓶车是个什么车咱们就不管他了啊。
1: 嗯，
0: 那么就我觉得需要看他们合同里到底有没有一个相应的约定，这是第一个。第一有没有约定，第二个就是这个车现在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故障，可能现在也不太明确。对吧？是你使用的问题啊，还是我车辆本身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可能需要啊，双方如果是真的是没办法协商以后呢，可能需要到法院。

0: 做出一个鉴定啊，也是违和鉴定，我得做鉴定，
1: 机器鉴定。
0: 对，这个车是怎么原因坏的？
1: 嗯，
0: 如果确实是因为车辆自身的原因，那么我们认为，如果你自己拖了这个车，花了费用了，那么法院也会支持你这个拖车费用。如果是你自己使用的原因，啊，造成了这个相应的一个无法使用，
1: 嗯，
0: 那我个人认为，这个无论合同有没有约定，这个拖车的费用可能都得需要由你这个啊承租人自己承担的。
1: 嗯，就是关键点是在这个专业鉴定，是吧？
0: 对对对。
1: 嗯，看这个到底是出在哪个问题，
0: 对
1: 吧？
0: 嗯，
1: 那有、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租车有的是用这个 APP 租车啊。
0: 嗯。
1: 那么如果是 APP 的话，就是这个车是自取的，那么那他们这个协议是不是走的就是这个，就是你点确认的手机上点确认那个条款？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就算那个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哦，好的。
0: 但是这个条款它肯定是有、
1: 嗯、
0: 有可以你阅读的按钮的
1: 啊、哦，对，
0: 啊
1: 嗯，
0: 有阅读按钮的，所以你阅读没阅读那是你的问题。
1: 嗯，上面会显示是吧？
0: 对，如果你正常的，你要说我就点了一下，我就给它划过去，就我也不看，那你就点确认，那么就视为你肯定是已经认可了。
1: 哦，所以最好还是把这个阅读完一下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嗯，
0: 看看它具体是怎么约定的。
1: 嗯好的，
0: 嗯。
2: 好，这个是有关于彩礼方面的问题啊。他说婚姻关系方面啊，这个男方呢给了彩礼，但是两个人是没有登记结婚，后来男方呢就反悔了，就不想结婚了。那男方需要给女方赔偿吗？彩礼是不是可以全部返还？
0: 是这样啊，就是正常我们按照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一个就是啊，如果没有登记结婚啊，彩礼应当是予以返还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根据这个新出台的这个关于彩礼的这个司法解释呢，就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即使你们两个人没有登记结婚，但是啊你们共同生活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原则上是不返还，但是我们也要看你们俩共同生活的时间啊，是吧，是否有子女啊等等这种情况啊，还有就是这个结婚的时间长短等等这些情况综合来考虑，啊，包括这个啊给付彩礼这一方的家庭的一些个基本的情况啊等等，我们来可以酌情的来进行返还，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问题当中好像没有提到他们是否是共同生活了，
2: 对，
0: 这个我就没法判断了。如果确实没有共同生活，那么应该是全额返还的。
2: 所以说也不是说简单的一句全返或者说全部返啊这样个问题，那还是要看一些个相关的细节啊。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私下里和这个律师再次来沟通啊，详细来询问一下。
1: 嗯，好的，杨律师，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本期的律师连线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1: 嗯，好，再见。好的，如果其他听众朋友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专业人士，可以拨打杨京律师的电话13821005346 13821005346。天津建联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营口道10号楼4门201号。此外您还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并且在公众号中留言，专业律师会在今后的节目中为您解答。

风吹倒浪，颗粒归藏。在这片土地上，收获正茫。时间不会辜负耕耘者的每一滴汗水，我们欢庆，也正播种下新的希望。你问我，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模样？更便捷的出行，更智能的生活，更绿的山水，更蓝的天空，还有那些我们或许没能预想的，不断被刷新的关于未来的想象，不断被满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的上天入海的梦想。我们会看到中国更加自信从容，拥抱世界，屹立东方。而最终

0: 描绘这一切的正是此刻的每一个你我。
1: 百年成就无比辉煌，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0: 未来中国
2: 一起出发。
3: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4: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3: 法治在线。

0: 但是男子夜间垂钓却意外失踪，沿江打捞持续两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突然的不辞而别，是遭遇不测还是另有隐情？接下来的法治故事为你讲述出走的出纳员。
1: 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心里咯噔一下啊，也在想会不会又是一个这个悲剧。
2: 我们从这边一直当天搜索到汉江二桥区域，没有发现河上面有任何漂浮物和可疑的东西。我们队员包括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经验来说，我们对这个人在没在水里面，是不是溺水死亡，我们持怀疑态度。
3: 2023年8月31日中午，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局市铺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有些奇怪的求助电话。
4: 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报警，说他们公司的一个员工，这个早上没去上班。
3: 按理说，员工来不来上班，究竟算事假还是旷工，都属于公司内部管理事务，何必要向警方求助呢？但公司经理一再强调，这位员工的情况有些特殊。
5: 他上这个，
6: 你昨晚上
5: 我们下班了以后吃完饭了，打开在楼顶坐一阵，楼顶坐一阵嘞。但我下班了走了，昨天了那个同事说他没上班。
3: 据报案的王经理介绍，今天一直没来上班的这名员工叫包某富。湖南岳阳人，27岁，是2023年2月份入职的新员工。包某富在襄阳本地没有什么朋友，平时他住在公司宿舍，每天按时上下班，很少外出。可是今天早上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来上班。更为可疑的是，他的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无论如何都打不通。
4: 因为想的是不是这个员工啊，前一天晚上是不是出去在外边吃饭啊，饮酒啊，是不是在这个宾馆里边或者哪个酒店里边这个入住耽误了。当时他们也没有太在意，一直等到这个上午11点多钟，他们还是联系不上这名员工，他们就感到这个事情呢就是有点严重了。
5: 他都是一人一间
6: 啊，对，一人一间出去。
3: 这就是包某富所住的单人宿舍，他的私人物品非常简单，就是一些日常用品和几件衣物。这时书桌旁的一个养着3条金鱼的玻璃鱼缸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4: 平时应该也是比较害怕钓鱼。
3: 王经理说，包某富喜欢养鱼也喜欢钓鱼，业余时间他经常到汉江边垂钓。经王经理现场核实，包某富平时使用的那套渔具此时不在宿舍，不用说，他下班后肯定去钓鱼了。
7: 襄阳毗邻汉江在这边这个钓鱼爱好者也特别多，一年四季都有，特别是夏季很多钓友们喜欢趁这个晚上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到汉江边去这个野钓，晚上7、8点的有甚至是

0: 这个凌晨去钓的都有。因为我们派出所的辖区包含了这个汉江河段，在夜巡呢这种时候处理过不少，在垂钓过程中发现这个鱼竿掉了落水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
1: 公司附近的公共监控很快证实了民警的推测。2023年8月30日晚上7:41，包某富的身影出现在公司附近的中航大道上。他手里拎着两个袋子，其中一个袋子里装着一根鱼竿。包某富站在路边，在手机上操作了一会儿，然后就走出了监控范围。同一时间，在附近另一处监控画面中，一辆白色网约车正在掉头。随后，在监控画面的一角，隐约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影打开了这辆网约车的后备箱。民警判断，这是包某富把渔具放进后备箱里，乘车离开了。不出所料，这辆网约车的司机证实，昨天晚上他的确接送了一位热衷于夜钓的客人。
2: 他是坐前面的，坐后边的？
3: 在那儿坐到的。
2: 他坐到后边的是吧？他当时他在车上跟你交流是吧？
3: 没说啥的意
2: 思。他只是说他是钓鱼。
3: 是我看到他拿了个鱼竿，我问他你是不是个抽练的？他说晚上练的不好抽。然后路上都没咋说话了。路上没咋说话。到了之后，他中间好像有说什么，说可晚上。白天里热，晚上凉快，跑个钓鱼，都说了这几句话。
2: 然后他下车了，东西也拎走了，是吧？
3: 下车了，他不两个包一个鱼竿拎上都走了吗？朝后边去走完。
1: 包某富下车的地点，距离汉江边只有5-60米远。这段江岸水流平缓，植被丰富，又远离城市的喧嚣，是垂钓的理想场所。江边垂钓的人不少，但民警找了一大圈也没有发现包某富的踪迹。就在民警准备前往其他钓鱼点的时候，一位钓友主动找到民警，声称他发现了可疑的状况。在一个钓位上只有渔具，却一直不见钓鱼者的出现。这个钓位所在地点相对比较偏僻，周围没有其他钓鱼的人。这位钓友说，他在今天早晨和傍晚两次路过这里，都没有看到钓鱼的人。渔户中并没有鱼，现场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这些渔具会是包某富留下来的吗？
4: 通过他们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呢，以及他的同事进行这个确认，就是这个员工当天晚上出门的时候所带的这个渔具。
1: 包某富选定的这个钓位其实就是一块不大的石头，伫立在距离岸边1米多远的水中。从江水的颜色来看，距离钓位不远就是深水区。民警注意到，在这个钓位还缺少一件最重要的工具——钓竿。人和钓竿同时消失不见，这让在场的民警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0: 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心里咯噔一下也在想，会不会又是一个这个悲剧？
1: 包某富公司同事提供的情况，进一步加重了民警的担忧。
5: 问他平时这个会不会游泳啊？公司的几个人，都反映他是不会游泳的，我们更加就怀疑他可能就是落水了。
1: 不会游泳的包某富在夜间钓鱼，加之钓位偏僻，一旦落水很难被人发现。民警推测，他很可能凶多吉少了。
0: 我们也是通知了这个家属，然后。将这个结果告知了他们，也在 给他们做这个心理建设。所以我们当时也联系了蓝天救援队的，准备对这个现场来进行打捞。
1: 2023年9月1日一早，当地蓝天义务救援队赶到江边，展开打捞搜寻工作。
6: 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就展开了作业。当时说分析水情的时候说这边是一个回水湾，然后我们呢就怀疑在这个回水湾里面的几率大一些，然后就使用了打捞钩和声呐进行了探测。当时这个地方停了两艘船，怀疑有可能因为船吸效应被吸在船底了，然后用声呐设备也没有探测到这个遗体。
1: 打捞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才不得不停止。在整个打捞过程中，救援队员们没有发现包某富的任何踪迹，这种情况让民警心中不免产生了疑惑。
4: 我们当时就是分析认为他发生这个溺水的这种可能性逐渐的就有点这个动摇。
1: 会不会是水流把落水者带到别处去了？
6: 第二天我们就用打捞钩对此处包括网出200米的距离进行了大范围的搜索。
0: 我们在跟蓝天救援的还在跟我沟通，按一般常理来说的话，这个时候人要么在会在原地，在原地浮起，要么呢会出现在这个下游河域，然后在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6: 在这个大范围区域搜索没有以后，就在想，如果说夜里面飘起来，没有人看到，没有目击者的话，会不会往下游冲？我们从这边一直当天搜索到汉江二桥区域。没有发现河上面有任何漂浮物和可疑的东西。
1: 救援队员反馈的信息让办案民警意识到，也许包某富根本没有失足落水，而是由于某种原因他在钓鱼的中途离开了。警方立即借助包某富的身份信息在交通、住宿等系统内进行排查。出人意料的是，包某富的踪迹也就此浮现出来。
5: 发现他在我们这个南漳县的一个旅馆有一个住宿记录，住宿记录当时用的是他身份证。
1: 旅馆距离包某富垂钓的地点有90公里之遥，入住宾馆的会是包某富本人吗？还是另有其人？那天晚上在汉江边又究竟发生了什么？要解开这些疑问，民警必须去南漳县走一趟了。在宾馆的登记记录里，民警看到了包某富的名字。对于这位匆匆而来的客人，宾馆服务员记忆犹新。
7: 当时因为全镇停电了，我们电脑系统使用不了，然后我登记了纸质版的台账，用手机系统给他扫描身份证，给他办理的入住。小伙子入住的时候呢，穿了一套就是骑行服，然后戴的泳帽子，就只露出了两个眼睛，就和平时一般来入住的驴友是一样的装扮。
1: 据服务员回忆，当他第二天凌晨4点多醒来的时候，发现这名男子的房卡放在前台，客人已经悄悄地离开了。
0: 因为这个住宿的当天晚上发生了停电，酒店的监控以及周边的监控都没有办法使用，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监控能够直观的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失踪人员。
1: 这个匆匆来去的客人是包某富本人吗？他是从哪里来的？ 又要去往哪里呢？根据此人骑自行车、带有骑行头盔这些特点，警方对南漳县城周边各路口的监控进行了排查，终于在县城西南方向的一处监控中发现了可疑男子的身影。监控画面显示，在9月1日凌晨4:35，此人骑着一辆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不大的双肩背包，向保康县方向去了。
0: 我们将这个监控的截图都发给了同事，然后家属让他们进行辨认。但是同事和家属看了之后呢，觉得像又不太像，不敢确认这一点。而且根据同事们的反应，这个失踪的这个包某并没有骑行的这个爱好。
1: 虽然暂时还不能确定这名骑车人的身份，但他使用了包某富的身份证进行登记住宿，那么他与包某富失踪就一定存在某种关系。警方继续通过监控追查此人的踪迹。与此同时，在汉江上的打捞搜索还是一无所获。
6: 我们队员包括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经验来说，我们对这个人在没在水里面，是不是溺水死亡，我们持怀疑态度。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一丝希望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出现意外。
3: 对，
1: 如果包某富没有出现意外，那他为什么要不辞而别呢？难道他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麻烦？民警在调查中得知，包某富在公司的职务是出纳员，负责管理公司银行账户、现金收支等事务。包某富虽然入职时间不长，但是工作态度一直非常踏实认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公司领导非常信任他，将公司公章、保险柜钥匙、银行账户密码等都交给他保管。
5: 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了以后，然后就当时就觉得这个案子啊，肯定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那个落水失踪了。
4: 我们判断这个一个人的这个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这种突然性的这种离开这个公司，对，突然失踪，根据我们工作判断呢，提醒公司进行查账。
1: 这一查不要紧，发现公司对公账户上竟然少了100多万元。
0: 作为一个出纳，公司的账目又突然少了100多万，又正巧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这个人消失了。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大概率是出纳卷款潜逃。
1: 民警分析，钓鱼落水应该是包某富用以迷惑众人，为自己争取逃跑时间而设计的假象。警方据此做出推断，在南漳县旅馆深夜入住的旅客和公路上行色匆匆的骑行者就是包某富本人。包某富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在南漳县通往保康县的路上，而保康县应该是包某富精心挑选的藏身地。
5: 保康也是一个大山区，这个它的路口这个众多，地形也很复杂，如果他要是在里边这个躲在里边，这个还是很难发现。
1: 保康地处山区，地形复杂，山脉纵横，原始森林密布，在这里想要找到一个人的藏身地点犹如大海捞针。
0: 我们发现他是有那个倾向可能是想躲进山里面去当野人但是根据我们对这个人的这个人物的一个分析，20多岁，刚刚大学毕业也没有太强的这个生存能力，甚至说是自己可能做顿饭做顿饱饭都很难的这样一个人。你要说他想正儿八经真的去山里面去当野人，那基本上都不可能的。
1: 从监控画面上看，包某富没有携带食品、衣物和生活用品，又是独自一人，孤立无援。 方推断他不可能长时间待在大山里，因为食物的匮乏和山区里越来越低的温度会让他主动走出大山。
0: 我们在这个保姆可能逃跑的这个路线沿线，但凡有人烟的地方都进行了布防，编织好了一张大网，就等着他自己来自投罗网。
1: 事实证明，警方的判断十分准确。在包某富失踪后的第13天，南漳县公安局萧燕派出所收到一条警情：
8: 2023年9月11日下午3点多，我们辖区宾馆老板，到我们派出所来反映，说是旅馆里住了一个外省的，说是湖南的人，说是没有身份证，看我们能不能帮忙去核实一下。嗯，
9: 下去派出所去。
10: 啊，
9: 下去派出所人，小燕派出所人，你从哪过来的？
10: 啊，
9: 从什么地方
10: 过来的？我从家过来的。
9: 什么？
10: 神农架
9: 。你怎么来的？
10: 骑自行车。
9: 骑自行车来的？那你的身份证我看一下。
10: 没有，我身份证掉了。
9: 手机上那个照片有没有？身份证？
10: 没有，我手机也掉了。
9: 手机也掉了？
10: 啊。
9: 你上我们来这来干什么呢？
10: 我在骑行。
9: 骑行。
10: 啊。
9: 你叫什么名字？
10: 叫方苗。
9: 你家是哪里的？
10: 湖南岳阳的。
9: 湖南。
10: 啊。
9: 岳阳。后面呢？
10: 华容县。
9: 什么？
10: 华容县。
8: 当时我在和他前妻聊天的时候，他这个和我们说这些就是名字啊，是出生年月啊，还有家庭地址的时候，就是眼神说的都非常坚定。
9: 身份证记得吧？
10: 不记得。
8: 哪一年出生的？
10: 96年的。
9: 96年那么年轻，你不知道身份证号？
8: 当时我心里就是突然间冒出一个想法，我说他既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证号，他是不是就是他想对我们公安机关隐瞒一些什么问题？
9: 你把衣服裤子穿一下，我给你拍一张照片，然后发到我们公安局，然后帮你核实一下信息。
10: 好。
9: 你把裤子衣服穿一下。
8: 从我要跟他拍照片那一刻开始，我感觉他的眼神就有点就是恍惚，就感觉飘忽不定，好像有什么事在隐瞒，就是一旦有什么事隐瞒了，就容易就是眼神就不是太坚定。
9: 到个光亮的地方，我们到个灯。
8: 看我拍完照发过去之后，我就坐在那儿跟他聊天，就正常聊天。当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就是我突然发现我的左手边那个座上有一个钱包，当时我不应接意见，我说这一个钱包会不会有身份信息或什么的。我当时拿出那个钱包打开一看，这个第一面就是个身份证，然后我看到他的名字就是包某布。
9: 钱包里没有个人身份，这不有身份证吗？你为什么可以隐瞒个人信息呢？
1: 包某富落网后，很快被移交到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局市铺派出所。至此，失踪10多天的包某富终于现出了原形。到案后，包某富对自己挪用公司100多万元资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包某富交代，他从公司挪用的钱全部用在了网络赌博上。2023年6月。他经不住诱惑，开始参与网络赌博。为了获取赌博所需的本钱，包某富利用出纳工作的便利，多次截留了公司销售回款。但赌博并没有给包某富带来想象中的一夜暴富，反而输得越来越多，挪用公款的窟窿也越捅越大。包某富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很快就要败露了，他必须想出一个可以金蝉脱壳的办法。2023年8月30日晚上下班后，包某富拿着渔具，乘坐网约车来到汉江边，制造了落水的假象。当天晚上，包某富躲进了襄阳市内的一家洗浴中心。
0: 他自己当时也很迷茫，都是跑一天算一天，他也没了个具体目标。之前也听他同事讲过，这个神农架风景很美，他也想着这回正好趁这个机会，然后就到神农架去一趟。

0: 洗浴中心躲到第二天晚上，包姆富买了一辆自行车和骑行装备，连夜骑到了南漳县。他不敢在旅馆多做停留，第二天凌晨便匆匆上路。包姆富用了6天的时间骑到了神农架景区。
1: 结果到了神农架之后啊，发现景区是需要使用身份证登记才能进入的，他不敢，所以掉头又往回骑。
0: 思来想去，包姆富找不到可以藏身的去处，只能骑车返回南漳县。此时包姆富才彻底明白，他根本无路可逃。
1: 不然犯罪嫌疑人已赌博欠下巨额赌债，挪用公司公款，用以偿还，并制造一起离奇的假释案件来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在这里我警告那些心存侥幸的人，千万别伸手，伸手必被捉。

0: 执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取得互动，你也可以就节目当中的话题留言，小编会为您做出及时解答。
1: 节目最后，主播吴佳、方伟，对话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5 p.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你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2: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3: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您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7:02，欢迎您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是32度，多云的天气，西风4级，空气质量良好，今天晚上的最低温度21度，明天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
0: 好，再来关注及时的路况。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因车辆交通事故，金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63公里处占用第一行车道和第二行车道。受此次交通事故的影响呢，现在金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64公里处车辆通行缓慢，请过往的司机朋友途经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随时观察路面情况。另外，因为坏车占道，京济高速驶往天津方向8公里处现场占用第一行车道。因为设备故障，螳螂高速宁河镇收费站入口的超宽车道现在是施工占道，无法使用，货车无法驶入高速，请货车司机朋友途经这一乱段的时候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的小客车不限行。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同关注本期1001晚高峰即将为您播出的主要节目内容。AI 的全能幻觉下，谁来为用户买单呢？
1: 高中成人礼变红毯秀，一事不该是虚荣心的舞台。
0: 招聘滥用性格测试，不是捷径是企图。
1: 以上呢就是本期1001晚高峰的主要内容，详细的内容期待您的连续关注。

0: 101晚高峰，首先跟各位说一说 AI 啊，这一提到 AI 好像无所不能啊。
1: 对，是的，
0: 你什么问题都能够帮你给我解决。
1: 哎，现在很好解决了啊，就是没有不知道的事儿啊，就直接问 AI 就行了。
0: 喂，那个 AI， 我今天下班我不想打车，什么时候坐公交方便呀？AI 就告诉你了。 AI， 我今天没有胃口，我该吃些什么呀？
1: 对，
0: AI 就告诉你了。
1: 是的，
0: 但是 AI 全能的幻觉下也并不是每一个建议它都是合理的。近日呢，广西一对新手父母按照 AI 的建议给满月的宝宝喂60毫升配方奶，导致孩子哭闹一周，体重不增。医生就说了，奶量远没有达标。家中老人呢也多次劝说，可是夫妻俩却坚信 AI 它就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这个就让人想起来，就是咱们前两天报的那个豆包预约餐厅那个事件，对吧？就网友拿着 AI 生成的预约号签到码，然后到人家饭店，然后结果人被告知你是预约无效的，我们没和豆包合作。
1: 是，
0: 所以这两件事就共同揭开了同一个困境，就 AI 被包成了全能管家，可是出了事儿呢，用户却陷入了

0: 无人可追责的真空当中。
1: 是的，现在大家确实对这个 AI 的指令啊深信不疑啊，因为都会觉得它是背后有大数据支撑的，什么事儿都会问它啊。
0: 嗯。
1: 但是呢，怎么说呢？被产品刻意营造的这个 AI 的全能形象，有时候也往往会误导我们。
0: 对，
1: 就是尤其是对于刚才提到那个例子，新手的父母为例，对吧？
0: 嗯
1: ，AI 给的准确到个位数的一个喂养的方式，说是60毫升的配方奶，就这种笃定的口吻，在用户心中就构建了一种，哎呀。AI 绝对是权威的，对吧？
0: 他说的就是对的。
1: 对，他肯定是参考了各种各样的文献呀，有后边大量的数据，给我一个科学性的一个指导。这就让缺乏经验的年轻父母就很难产生质疑了。所以，即便孩子为什么吃完奶还在哭闹啊，而且父母说了给孩子再喂点儿，那年轻的父母说 AI 就告诉我就喂这么多，
0: 嗯
1: 啊，你老人你可能是心疼这个孙辈，你让多吃点不行，多吃点孩子要万一不消化呢，万一要吐奶呢，万一要胀奶呢等等，
0: 嗯，
1: 就坚信 AI 的，你看这些情况被这个一条 AI 的指令完全就覆盖了，
0: 对。
1: 用户也不是没有想获得信息的途径啊，而是在这个 AI 它非常自信满满的语气面前，就丧失了辨别信息来源和信息真伪的意愿了。
0: 对，同样的道理，就是当用户预约餐厅的时候 ，AI 生成的页面高度仿真的那个预约号，
1: 嗯，
0: 还有到店时间、签到码，它一应俱全啊。界面上甚至明确标注了已占座啊，已取号，指引用户给店员看，就能直接入座就餐了。
1: 嗯，
0: 面对这样以假乱真的凭证，普通用户他又有多少人能够一眼识破呢？就是当 AI 用不容置疑的口吻给出如此详尽的操作指引时，用户对他几乎是完全的信任。
1: 对，
0: 你说什么都对，你做什么都对，
1: 而且呢还会跟身边的朋友或者家人炫耀，你看我用这个豆包或者用 AI 都已经生成了啊，不用直接到那儿排队，这号到那儿让人一看就行了。
0: 现在有什么问题搞不懂，我问你，你也搞不懂，随手拿起
1: 啊
0: 电话手机，然后就问 AI 这些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所以就 AI 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已经占据了所有了，
1: 对，方方面面吧。
0: 嗯，
1: 当然了，当这个用户因为信任受到实际损害的时候，平台却为自己留好了退路。我们看到豆包等产品这个界面上设计是极尽的拟人化，对吧？
0: 嗯，
1: 就通过产品的界面和功能设计向用户来暗示我能够帮助你解决生活所需。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却在客服回应当中以这个 AI 幻觉作为免责的说辞。
0: 对，
1: 就是这样的策略。
0: 嗯，
1: 本质上就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责任转移啊。
0: 嗯，
1: 你想产品它总模仿可靠的服务者，出事呢却只是强调我只是一串代码。
0: 对，
1: 对吧？我就是个代码，仅供参考啊。所以说这个企业既享受着拟人化带来的信任红利，又拒绝承担因为信任而产生的任何后果，所以我们用户就被夹在一个智能管家的承诺和技术幻觉的这个免责声明之间。一旦出事儿了，你说我找谁去呢？好像谁也找不着啊，只能自认倒霉了。
0: 对，更令人担忧的是啊 ，AI 呢正在被鼓励回答他本不该回答的问题，就是无论是对满月婴儿给出精确的喂养克数，还是虚构并不存在的预约功能 ，AI 在做的事情呢，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现有能力边界。就是当用户啊带着 AI 什么都能做的期待就进行提问的时候，平台为了不令用户失望，宁可让 AI 选择胡说八道，也不愿意承认我不知道。
1: 对，就我什么都知道。
0: 对，
1: 嗯，
0: 而且呢，要彻底解决这一个问题，或许症结它并不是在于技术的本身，而是在于平台和开发者的态度。如果 AI 承认力所不及，用户又怎么会被误导呢？对不对？你不懂的你就告诉人家，不懂不就完了吗？
1: 对，所以说 AI 提供的这个健康知识啊，确实可以帮助大众提升健康素质。事实上呢，现有这个 AI 并没有有这种拒绝的能力，就是面对比较敏感的话题，它往往可能闭口不谈。这说明技术完全可以支撑 AI 有所不说。比方说当涉及到我们今天提到的婴儿喂养的问题呀，餐厅预约的这种生活场景，平台就主动收窄了拒绝的边界，就是让 AI 编造出了精神的数字还有仿真的凭证来维系这样的一个假象。他绝对不会说这个我不懂啊，绝对不会说这个我不知道。
0: 对，
1: 就这样的选择性沉默和选择性的表演，让 AI 在这个灰色地带成了自信的一种骗子了。 症结其实确实啊不在技术，在平台。

0: 的态度。如果说 AI 能够在能力边界之外明确的学会有所说而有所不说，诚实的拒绝，那用户怎么会被误导呢？对吧？
1: 对。而对于就是我们个人来说呢，这场全能幻觉真正的警示是社会都急需补上 AI 素养的这一刻啊。 AI 越是言之凿凿，我们越需要保持清醒。流畅的措辞，精确的数字，不等于被验证的事实，应在涉及生命健康与个人权益的关口呢，主动为 AI 的答案加一道人工验证。智能时代保护我们的不只是更聪明的技术啊，还有那个愿意多求证一次的自己。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各位说一说关于成人礼相关的话题啊。
1: 嗯，
0: 近期呢，不少高中啊，成人礼逐渐演变为了视觉抢眼的红毯秀，高昂的花费、套路化的煽情、反复的彩排，让一场本该指向责任与成长的仪式啊，就慢慢偏离了这种教育的轨道。那么也有一些家长呢，在问政平台留言质疑，教育部门回应要回归育人本真，舆论争议呢持续发酵。那这场仪式的背后是形式大于内涵，排场压过初心，校园仪式在流量化表演化的裹挟下哈，就是逐渐失去了本该承载的这种精神价值了。
1: 对，是的，我们确实在一些短视频网站上都会看到这个成人礼啊，这种仪式也是一场比一场隆重、
0: 嗯、
1: 这个仪式的攀比确实也给一些学生包括家庭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0: 就感觉就是成人礼成了、嗯一个秀场了。
1: 对，是的、
0: 嗯、
1: 你看有些学校统一啊，他要穿礼服，对吧，还有呢就是走红毯，这个布景呢也是非常的精致啊，这都是成人礼的一些标配了。现在看、
0: 嗯、
1: 你看有些服装包括妆造动辄是上百元上千元，对普通家庭来讲呢真的是一笔额外的开销。
0: 对，
1: 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对于男生可能还好一点啊，就是可能正式点的衣服，对吧，或者说西服差不多就可以了哈。女生不是，女生是大礼服，包括高跟鞋，包括还得这个服装啊，这个道具啊，包括这个化妆啊，
0: 一应俱全了。
1: 对，一应俱全、
0: 嗯、
1: 非常非常的隆重。你想这个女生她们不管是租礼服也好还是买礼服也好，确实是开销还是非常大的，很隆重。你说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一个女生如果要是不穿礼服的话就显得格格不入，对吧，那无形当中这个攀比的这种状态就会出来了、嗯、你如果说是要不高标准的来要求的话，就会让部分学生陷入到自卑，对吧，就觉得你看人家这个成人礼是这样的、嗯、我为什么穿成这样呢，也会呢让亲情表达被这个物质标准所绑架了。所以成人礼它的初衷是纪念你的成长，
0: 对，
1: 是强化你现在成人了有责任担当，比这种现在比拼礼服的档次啊，比拼这个现场的排场变成主流了、嗯、仪式已经悄悄地变成了虚荣心的舞台，和教育的初衷渐行渐远。
0: 对，我记得我上学那一会儿我们也举办过一次成人礼，但是没有那么复杂、
1: 嗯、
0: 就是第一项就是那个在校园的操场上，
1: 嗯
0: 啊，然后有一个这个集体的一个仪式吧，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开了当天的时候开了一个家长会，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家长会呢是以感恩为主题的、
1: 嗯、
0: 然后自己的家长会给孩子送一份礼物，但那个时候要求的是礼物不能够过于奢华，然后越接近生活越有意义越好、
1: 嗯、
0: 我记得我爸那个时候去开的这个家长会，然后送给了我一支笔，就是我爸爸常年用的一支钢笔。
1: 哦，
0: 嗯
1: 嗯，我收到的是一本书，
0: 一本书，
1: 就是女，这个从就是女人的这个变化，就是从小女孩变成少女，
0: 啊啊啊啊变成女人。
1: 哎，对对对、嗯，这一本书就是女孩，你应该会什么？应该身体的变化，你生活当中的情绪方面的一些变化，是、嗯、我收到的是一本书，我父亲送给我的。
0: 你看那个时候就是简单，但是呢又很质朴，
1: 嗯，
0: 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没有那么多的套路，对吧？那你现在呢？套路化的感恩设计，让真情实感，你就是有一点沦为了表演式的输出了。
1: 对，
0: 一些成人礼设置刻意的催泪环节，爸爸妈妈多不容易把你给拉扯大，哦、对吧？然后你就看着台上台下一起哭，
1: 嗯，
0: 然后再搭配煽情的音乐和统一的话术，就是刻意的在引导学生和家长，你们必须要集体哭，集体落泪、嗯、
1: 对，你哭了以后我们这个仪式就成功了。
0: 对，那私人化的亲情表达被搬到了公众场合，变成标准化的规定动作，

0: 就感动更像是排练好的剧情，就感觉像排一幕小话剧一样。
1: 是的，
0: 就是真正的感恩，它源于日常相处与内心的认同，而不是说舞台上集中的宣泄。那这种表演式感恩难以在学生中留下长久的触动，反而可能引发那种抵触与不适，就是让情感教育显得空洞而刻意了。
1: 对，这个成人礼变味儿啊，也折射出现在校园活动形式它的这种形式主义的倾向了。比方说为了视觉效果，为了宣传素材，学校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布置场地、组织安排，甚至挤占了高三备考的时间。
0: 对，
1: 仪式这个过程就像是一场面向镜头的展演一样。你看我们看到的短视频上都有，对吧？有拍照，有录像，有打造，有宣传，包括像这种仪式感满满，它都是成为这个成人礼的重点了。学生是不是理解成年的意义呢？是不是通过了这场活动，他增强了自己的责任意识呢，反而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我们看到这个共青团中央早有中学生成人礼仪规范，强调的是什么？责任、感恩和家国情怀， 对吧？那么这次呢，重场面轻内涵的做法显然和指导精神是存在一些偏差的。
0: 对，就是仪式感本身啊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意义，能够帮助学生完成身份的过渡，增强成人仪式感。但仪式的价值它从来不取决于排场的大小和这个视觉的效果。互换信件、成年宣誓、分享成长感悟、参与公益实验，你看这些朴素而真诚的环节往往更能够触动心灵，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教育的真谛在于走心啊，而不是说什么，而不是说在造势，在于的是内涵而不是形式。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城市一份心情，
3: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2: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3: 下班路上不寂寞，
2: 生动传情乐生活。
3: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FM 一零零点一，天津滨海之声广播一零零一晚高峰直播进行当中，接下来跟各位说一说关于招聘的事儿啊。招聘中，公司只要这一性格类型的员工。
1: 哎，你要什么岗位，我就有什么性格。
0: 老板想要什么性格，我就填什么答案。
1: 啊，看来这招聘还跟性格有关系哈。
0: 就现在好多的，就是一些职场类的招聘，它真的其中有一项就是性格测试。
1: 看看你性格随和不随和是吧？
0: 记者在招聘季走访发现啊，性格测试呢已经成为了部分用人单位招聘流程中的标配环节。不少大学生不得已被贴上了性格标签，自我设限或被群体划分，只能是干嘛？我表演呗。我造假呗，
1: 对，
0: 我完全不是这个性格，为了贴合你们的这个要求，
1: 是，
0: 那我就往这方面靠呗，凑呗
1: 啊。比方说，就像刚才说，你要什么，你是什么岗位，我就有什么性格。
0: 对啊，
1: 你要是招的是那个财务会计方面，
0: 我成熟稳重，
1: 成熟稳重，
0: 啊、细致，
1: 细致，对，对，没错、
0: 嗯。
1: 你要是招那种要是销售之类的呢，
0: 我就善于交际沟通。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说，你看，就是变成了什么表演或者是造假了。
0: 对呀、啊，
1: 求职季里边这个性格测试就变成了不少企业招聘的一个固定环节。
0: 对，
1: 企业呢，他是想用性格测试来筛选一下自己的求职者啊。
0: 嗯，
1: 当然这个初衷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以这个性格测试作为他是不是能够录用的唯一标准的话，唯一标准你要注意啊、那可能就不太妥了啊。甚至可以这样说，企业用性格测试来筛选求职者不是捷径，而是一种歧途。
0: 对，我们必须也要认识到啊，就是性格测评它本身它是有局限性的。当前呢常用的测试工具就是 MBTI 这种性格测试，在外界的人为干预下也难以获得准确的人格画像。那么大学生为了应聘成功，那就在性格测试上造假呗，对吧？你说的这些题，那 我尽量就往上面靠呗。
1: 是啊，
0: 啊，一方面说明什么，他们不够诚信，但另一方面呢，也说明性格测试也不准确，它容易造假呀。
1: 是啊，我就知道我打算我投的是哪个岗位，对吧？
0: 对，
1: 我看这个题的倾向性是什么，我尽量往上靠。
0: 对，
1: 啊，
0: 事实上，只要求职者就先熟悉题型，测试时再带有主观的倾向，他就能够投其所好的给出测试结果，成为企业想要的那种性格类型。
1: 对，
0: 就是现在就是你性格测试你上网去搜吧，就类似的这种软件啊，什么这个什么测试的题卡呀、有的是啊。
1: 没错啊。当然了，一个人的性格虽然说相对来讲是稳定的，但是性格测试结果可能真的是不稳定，因为我们确实会因为这个自己的测试的职位各方面而有偏左或者偏右的这种行为，就是接受测试时间的情绪呀、包括地点、外界的环境都会影响到测试的结果。实验测试证明呢，即便是同一个人，同样的测试环境，两次测试时性格类型可能也不一样。所以说尽管这个 MBTI 测试在企业招聘当中已经是备受青睐了，但是呢它还没有得到心理学界的一个认可。
0: 对，人们的性格、人格、气质本身它都是多元的，也是复杂的，每一个人呢都是不可复制的一个个体，就你再精确的仪器你都无法衡量的。可是有人呢却将测试结果就奉为了真理。答案包括测试的范围它就是准确的，并把它拿来当成识别是否符合岗位的标准。你想想这不搞笑吗？
1: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个企业啊，现在就是很多企业依靠性格测试来筛选自己所需要的人才，未必能够得到准确的评估结果啊。当然这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如果说企业你直接以这个性格测试的结果来决定这个人我要还是不要，那真的就涉嫌违反就业相关法律了，对吧？劳动者是可以通过仲裁诉讼的方式来维权的，企业呢也会承担相应的违法后果。
0: 对，性格测试哈、即便是部分岗位确实需要考量这种性格的特质，将 MBTI 当作唯一评判标准也明显走入误区了。就是依靠 MBTI 结果筛选求职者，它既缺乏科学依据啊，还存在着什么合规的风险。所以呢这种选人方式 它绝不是捷径的，而是误入歧途。对于企业来讲，你真的应该是谨慎使用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at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嘿嘿，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7: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8: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0: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8: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0: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在18点报时过后，我们再次提示您来关注一下天气还有即时的路况。
1: 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是31度，多云的天气，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是良好。今天晚上是晴好天气，最低温度21度。明天呢是晴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
0: 好，关注完了天气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高速公路方面，截至目前，因为车辆交通事故，金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63公里处，现场占用1行车道和2行车道。金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64公里处，现在是车辆缓行。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因为设备故障，螳螂高速宁河镇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施工栈道无法使用，货车无法驶入高速。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的小客车不限行。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好，接下来提示您来关注海洋环境预报。
1: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29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3至0.8米，表层海水温度16.8至22.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1.7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7米，表层海水温度20.6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8米，表层海水温度22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1:39，潮高373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8:48，潮高120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是4:52，潮高402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21:06，潮高214厘米。

0: 好了，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8:10，稍后的时间将为您播出的是专题《卫生与健康和心理卫生小课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1晚高峰为您播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陈峰，
1: 我是吴佳，
0: 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会了，
1: 再见。

0: 卫生与健康。
1: 随着我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健康素养越来越重视起来。但是据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6.8%，到2014年上升到9.79%。这意味着100个人里只有不到10个人具备健康素养。那么究竟什么是健康素养呢？面对网络时代的各种鱼龙混杂的健康信息，我们是否具备甄别能力呢？滨海之声广播卫生与健康专栏为您解读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了解健康理念，增长健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听众朋友大家好，随着健康意识提升，健康饮食已经成为国人全新的生活态度，在食品中减少

0: 少油盐糖的添加，增加健康成分已经成为了新的潮流。根据2021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我国人均油盐糖摄入过量，实际人均每日摄入量均明显超过营养学会建议的摄入量。与此同时啊，我国人口超重肥胖比例也进一步扩大。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国民营养计划在吃动平衡行动中提出广泛开展三减三健专项行动，推广减盐减油和减糖。也因此啊，近年来食品围绕着三减在健康范围内不断的创新。低油低盐食品是当前食品的市场潮流，零蔗糖的饮品、调味品、零食成为了常态。例如减钠调料使用松茸香菇调味，减钠29%，鳕鱼、鸡肉、鸡胸肉、薯片采用零油轻喷化技术，可以在不加油的情况下进行100摄氏度左右的烘烤，保留食物营养的同时保持了低脂肪、高蛋白、低卡路里等等的特点。无油糕点用鸡蛋和牛奶代替传统的食用油，保留传统风味的情况下更加轻盈。此外，无糖饮料用赤藓糖醇等代糖代替蔗糖，已占据饮料市场的绝对的 C 位。与此同时啊，食品中的功能性成分也在不断的创新，醒神护眼解酒的糖果，安神助眠的睡前饮料，餐前服用帮助抑制糖分吸收的白云豆片等等，满足了人们多种健康的需求。调查报告《健康饮食影响下的消费者新需求》显示，2020至2021年，国人在健康方面的花销有了明显的增长。健康习惯认可度中，和饮食相关的内容按重视程度排列，依次为营养均衡、饮食多样、摄入蛋白质、补充膳食纤维、补充维生素微量元素、减少高盐饮食、减少糖分摄入、膳食轻食以及减少脂肪摄入等等。在健康的饮食新常态下，超过60%的人群认为油盐糖成分增减是他们做出食品选择的重要关注点。他们重视产品中的成分列表，关注产品的热量，热衷于通过食用健康食品来保持身材。其中购买饮料时，味道、健康、是否含糖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选购食品时，其营养健康程度也与味道口感并重。哪些因素会被健康食品拒之门外呢？据调查，油炸、糖分过多或者味道过甜、味道过咸、烤的、脂肪含量高的，都被受访者认为是不健康的食物。而五谷杂粮、果蔬、维生素、膳食纤维、蛋白质等，则是人们接受度高的健康食材，并且在疫情背景下能帮助提高人体免疫力，清肺助眠的成分及功效也变得更加重要。此外，从年龄层看，儿童对于免疫力的提高以及促进生长发育的需求高，成年人主要需求则是控制体重、提高免疫力和保持良好的精力。落实到食品方面，儿童零食要求原料不含防腐剂、高钙高蛋白，帮助生长发育。非膨化非油炸的零食解馋的同时更健康。 Z 世代则青睐控卡代餐食品，低脂抗糖，功能代餐，满足味蕾的同时不担心热量增加。更加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士则对有机杂粮情有独钟，低脂饱腹，补充纤维，全家人吃的健康。银发人群也加入到健康食品大军，无蔗糖减盐的糕点更符合他们清淡饮食的新需求。动给身体带来的好处我们已经非常了解了，那么如果每天都达成了运动的目标，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其实不然，因为静会让你的运动收益严重的缩水。专家提醒大家，多动和少静同样重要。
1: 卫生与健康
2: 显示，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6.8%，到2014年上升到9.79%。这意味着100个人里只有不到10个人具备健康素养。那么，究竟什么是健康素养呢？ 面对网络时代的各种鱼龙混杂的健康

信息，我们是否具备甄别能力呢？滨海之声广播卫生与健康专栏为您解读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了解健康理念，增长健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关于一个成年人在身体条件允许时应当如何开展身体活动，世卫组织给出了明确的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至少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或者等量的中等强度和高强度组合活动。一天之中，除去睡眠时间，我们大约有16个小时的活动时间。假设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中或者高强度的身体活动，那么如果在剩下的15个半小时中我们都舒适地坐着度过，会发生什么呢？有研究发现，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所带来的健康收益会受到久坐行为的影响，甚至啊，一天当中久坐时间达到了11到12个小时以上，中强高度身体活动所带来的健康收益有可能被削弱或者是抵消。也就是说，达到了推荐量的运动也无法弥补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此外，久坐特别是姿势不良的久坐，还会带来关节损伤、肌肉僵硬、血液流动缓慢、脂肪分解速度减慢、氧气交换不足、大脑灵活性降低等负面影响。长此以往，久坐还会增加某些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肾脏和肝脏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增高死亡风险。专家提醒大家，是否进行规律的身体活动与是否存在久坐行为是两个同等重要，需要分别纳入考虑并制定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如今我们的生活方式使久坐的时间远远大于我们的活动时间，工作、上课、看电视、使用电子产品等大多都是坐着完成的，生活中的被迫久坐怎么破？世卫组织的另一条建议予以充分的重视，限制久坐时间，用久坐的时间进行各种强度的身体活动，包括轻微强度。很多时候，改变工作学习时身体站或坐的状态并不容易，建议大家可以从打断久坐状态的角度入手。研究发现，每隔30到60分钟打断久坐的状态，可以预防久坐行为带来的健康风险。用来打断久坐行为的身体活动，可以是中高强度，也可以是低强度。用任何强度的身体活动来取代久坐都是有益的。如此，我们就可以为一天中的动与静做出合理的安排。专家建议，乘公交车上下班时提前一站下车步行，或下班后去健身房锻炼，来满足每天足够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时间。在工作时可以像上学一样，利用手机等工具为自己设下一个下课铃，提醒自己每隔45分钟就起来到处走一走，爬一爬楼，伸展四肢，活动5分钟，这样把动与静两手抓，慢慢养成习惯，您就会发现少静多动其实一点都不难。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29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3至0.8米，表层海水温度16.8至22.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1.7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7米，表层海水温度20.6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8米，表层海水温度22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1:39，潮高373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8:48，潮高120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是4:52，潮高402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21:06，潮高214厘米。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们从情绪、压力、学习三方面普及适合学生党的心理健康知识。情绪篇，心情不好很正常，别苛责自己。生气、难过、焦虑、烦躁，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绝非你矫情小心眼儿。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用刻意隐藏，更不用独自硬扛。觉得心里难受时，不妨跟家人朋友说出来，把心事写在本子上，痛痛快快哭一场，或是出门走一走，吹吹风，情绪都能得到舒缓。要记住，不开心不代表你学习差，成绩优秀的同学也会有烦恼。情绪好坏和学习能力从来都不能画等号，接纳自己的所有情绪才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压力篇，别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好。面对考试成绩波动，考前紧张焦虑，害怕达不到父母的期望，辜负自己的努力，这些压力不是你独有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在经历。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一次考试考差不代表你能力不行，不够努力，只能说明这部分知识掌握的还不扎实，需要再下功夫查漏补缺。不用总盯着别人的成绩和进度，更不要拿别人的节奏逼迫自己。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努力，有一点点进步就足够优秀，尽力而为远比盲目攀比更有意义。学习篇，累了就休息，这不是偷懒。学不进去，注意力没法集中，上课总犯困，不是你不认真，而是大脑在向你发出我累了需要休息的信号。强行逼着自己熬夜刷题，长时间埋头苦学，不仅效率极低，还会伤身体坏情绪，甚至损伤记忆力，得不偿失。学习要讲究方法，遵循学40分钟休息5-10分钟的节奏，让大脑得到短暂放松，反而能快速恢复精力，学习效率会更高。累了就停下歇一歇，适当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这绝不是偷懒，而是科学的学习方式。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关照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带着轻松的心态，从容面对学习和生活，健康快乐的成长。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

0: 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1: 现在都是搞表种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2: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始，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3: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4: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5: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6: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7: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陈腐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8: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

0: 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3: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4: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尾部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气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5: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6: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2: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7: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

0: 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公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0: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4: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5: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6: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8: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7: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8: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0: 预计6月 华北中南部至黄淮。

0: 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1: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0: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4: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5: 我把人给放进去了，
4: 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7: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4: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8: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4: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9: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4: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0: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11: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这个改造。
4: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0: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
3: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12: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营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五年内增至三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0: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5: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6: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5: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7: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0: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 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2: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0: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0: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5: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3: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4: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6: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高考得中就变心，想要娶个贵千金，糟糠之妻痛下手，最后棍棒诛其心。一首打油诗，引出中国戏曲故事《棒打薄情郎》。这《棒打薄情郎》啊，是宋元以来负心汉类型故事中流传很广的一篇短篇小说，原名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收入在明朝冯梦龙所编纂的《寓世名言》中。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宋高宗绍兴年间，在临安啊，也就是今天的杭州，那是相当的繁华呀。大宋朝盛极一时，当时啊，宋朝的这 GDP 那都是全世界最高的呀，甚至其他几个加起来总和也赶不上大宋朝。哎，有钱那是特别的趁呢。但即便是大宋朝这么有钱，在这城市中啊，繁华富庶，也有不少的乞丐。那你看哪儿都有穷人啊，即便是这临安如此的繁华，还有乞丐。而且这乞丐一多呀，这就麻烦啊，到处成帮成伙的，好家伙，一出动一批一批的，这就俨然成了一个行业。哎，一般来说有行业就会有行业的组织，就像现代的啊一些什么工会呀，什么行业协会呀，哎，基本差不多。那时节的行业组织称为团行，那团行的首领被称为团头，说句大白话，翻译过来就是丐帮的帮主。哎，这丐帮帮主那可有钱呐！啊，你别看是丐帮的，那手底下要些钱都得交到他这儿。当然了，在当时临安的这乞丐中，也有个团头。每个团头都管着一帮乞丐，与后世所谓的丐帮头子基本差不多了。一般乞丐每天乞讨到的东西，这都要交给团头一部分，称为日头钱。如果遇到大雨啊，大雪天气，这乞丐们没办法出去乞讨，那这时候那就得找团头了。你看我平时给你交钱嘛，这不是白交，这时候我们讨不来饭，你团头张罗。团头呢就熬些稀饭来糊口。乞丐们平时所穿的是破衣破袄，一般也是由团头设法解决，这都是行头啊。

这么多人全听他的。一般的乞丐那是不敢得罪他，就像奴隶不敢冒犯主人一般。靠着收现成的日头钱，日积月累，团头也能过得不错呀，啊，或者说那是相当不错呀。加之在一般的乞丐中呢，他不仅收你钱，还放债获利。凑到一起要完大饭之后干嘛呀？那就赌啊。哎，只要有赌，他就放债。你可别小瞧这行业，一个团头怎么也能挣出家业来。正因为如此，有的团头做一辈子也不愿意改行，哎，成为职业的乞丐团头。更有甚者，这玩意儿啊还能子承父业，他爹干完了，他儿子干，一家数代都做乞丐团头啊。当然，这无论如何，乞丐团头的名声这毕竟是不好听啊。任你挣再多的钱财啊，有田有地，但是在常人的眼里，终究不过是个叫花子头罢了，不能和有正经身份的人家相比。还别说你个乞丐团头，就士农工商，商人都是最末流的。话说临安城中有这么个乞丐团头，这人姓金，人称金老大。这金老大祖宗几代都是乞丐团头，他太爷爷干，传给他爷爷，他爷爷传他爹，这玩意儿你看子承父业嘛。到了他这一代，已经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家业了，那是好吃好穿，好房好地，还有余钱放债获利。虽然不算是巨富，但也算得上是殷实人家。这金老大不愿意被人瞧不起。哎呀，你说这事儿，出门溜达一圈，你别看现在有钱了，但是背后都被人指指点点。哎，你看，哎，出来了，出来了，这现在打扮的人模狗样的，就是个要饭花子。哎呀，离他远点吧，这人他家都干这个的。被人是指指点点，这一来二去，这金老大受不了了，他就把这团头让给同一家族的这么个亲戚，啊，这人也姓金，叫金辣子，给他做了，自己洗手不干了，不再和乞丐们来往。但是大伙都习惯了，你看你虽然你不来往，大伙还是把他当作团头人家看，称呼也并不改。金老大今年50出头，妻子已经死了，啊，没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叫做金玉奴。玉奴长得那是十分的漂亮，金老大那特别疼爱这女儿，从小请人教她读书识字。到15、16岁的时候，玉奴呢诗词歌赋样样精通，调筝弄管事事伶俐。至于女红之事，更是渐渐精巧，那是非同寻常啊。哎呀，这金老大是特别珍惜自己女儿的才貌，长得好看也就算了啊，你还这么有才，你给不给人留活路了呀？那真是喜欢，也难得啊，有金玉奴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但眼看着这女儿到了快出阁的年纪，15、16岁，你看正是好时候。但是因为她生于团头人家，被人瞧不起呀，所以没有中意的人前来求亲。啊，这不是没人求亲，各位，是没中意的。一般做生意的人没有什么前程的，这金老大呢又看不起，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直到女儿

0: 18岁的时候，也仍然没有许配嫁人，所以金老大是特别的愁啊。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话说有一天，有位邻居老大爷来找到金老大，平时爷俩关系不错。老头一看，这天天这金老大愁的，愁眉苦脸的，就帮帮吧。来到家中，对金老大说：“我说金老大呀，我知道你这天天愁眉不展的，所谓哪般？一定是因为令媛的这个婚事，你愁啊，对不对呀？”金老大紧忙就说：“可不是嘛，你说我这天天的啊，没个相中的。”这时这老大爷微微一笑：“哎呀，我这次来是干嘛来的呢？就是给你选人来了。我告诉你啊，在太平桥下住着一个读书人，姓莫，叫莫姬。”一听这话，这金老大一摆手：“哎呀，我说老人家就别开玩笑了啊，就别拿我打趣了，这哪有人叫墨迹的呀？”你看这金老大听错了，以为这人叫墨迹。老头一听一摆手：“啊，什么墨迹呀，人家叫墨姬，无稽之谈的姬，今年20岁，长得是一表人才，饱读诗书啊。只因为父母双亡，家贫未娶，最近考中秀才，情愿入赘女方为婿。这人的才学正好与令爱般配，你何不招他为婿呢？”金老大听后，当时觉得就不错，考中了秀才，那这是只潜力股啊，这以后可不一般呢，我们家就不会被人指指点点了，那提起我们家来，谁还说我们是团头啊？那只能说我们是秀才人家。这金老大当时就跟老人家说：“哎呀，老人家，老人家呀，那就烦请您老做个大媒怎么样？放心吧，交给我吧。”老头接受了金老大的委托，这就拄着拐棍到太平桥下去找到那莫秀才。俩人见面之后，老头是开门见山呐：“实不相瞒，我给你说个大媒，他家是姓金的那户人家，家中有钱，女儿玉奴，今年年方18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诗词歌赋那是样样在行。”老头这就汤汤汤汤汤开始跟这秀才介绍，而且说完之后老头还分析呢：“你放心，他们家实不相瞒，他家祖宗是做乞丐团头的，但如今早已不做了，他女儿是个好女子，而且家道富足，秀才你若不嫌弃，老汉愿为你预成此事。”这秀才莫姬心想：“哎呀，来的可真是时候啊，我现在下顿饭我正发愁呢，这今天中午吃完中午这顿，晚上吃什么我都不知道，没成想这现在给我说没来了。我穷成这个德行，还别说成亲，我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呀，哪有钱娶妻呢？我何不就扶救他家，入赘为婿，一举两得，也顾不得被人耻笑了。 我这天天还有吃的了，挺好。想到此，秀才就对这邻居老大爷说：哎呀，大伯所说的虽然很好，但我家贫穷，连订婚送聘礼的钱都没有，怎么行呢？老人家听后是微微一笑：秀才，只要你愿意，连纸都不会用你一张，都包在老汉身上了。当下这就和这莫秀才定好了。老大爷那也是真热心呐、老头拄着拐棍噔噔噔噔噔，又回到这金老大家，回复了金老大，选择了一个良辰吉日。金家送了一套新衣服给莫秀才穿上，要不然太寒酸了。寒酸成什么样呢？就寒酸成金老大现在要是干乞丐团头，说句实在的啊，掏心窝子的话，他这乞丐团里都不收这莫秀才，太穷了，比乞丐都穷，穿的这身上啊，补丁罗补的，一下子油腻，就别提这多寒酸了。这特意给他做了一套新衣服，让这莫秀才穿上。莫秀才自打记事儿的时候，就从记事儿那天起，他就不知道这新衣服是什么样的，就光听说，这世界上有件东西叫新衣服，衣服是新的，这新衣服什么样？这秀才愣是不知道。从断奶开始，穿的就全是破衣服、旧衣服，人家给的。这穿上新衣服，秀才这人一看那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呐。当时这精神头都不一样了，他不是墨迹了，他成会计了，那真潇洒，往这一站，这就赶紧过门成亲。拜堂后进入洞房，一进洞房，这莫秀才见到玉奴，当时这眼睛就直了。我的个妈呀，我家祖辈积德了，我怎么能娶到这么漂亮的媳妇呢？这玉奴是真漂亮啊，他顿时喜出望外，心中之得意呀、我可真幸福啊，我呀，我喜出望外了，我一喜自己不花一分钱，白白的得了个美妻；二喜金家丰衣足食，样样不缺，就缺个我。他心中是特别得意，而且入赘之后，说实在的，不管是亲戚朋友也好，还是周围邻居也好，对这门亲事那都是点头赞同的，没人耻笑的。这秀才太穷了，嫁进人家入赘，说句实在，这是他命好。等到新婚满月，金老大备下筵席，让女婿把他的这些朋友们读书的呀，写字的呀，都请上门来饮酒谈天，不为吃饭，就为荣耀自己的门户。一连吃了六七天的酒席，那是热闹非凡。结果这本来挺好的事儿，你看金老大他家几辈上都没有读书人登过门，平时到家来的那不是乞丐就是乞丐，反正就没别人呐，全是丐帮这些手下。但现在是今时不同往日，已经改换门庭了，我们家现在是读书人家。那读书人家请客吃饭，找的都是女婿的这班同窗好友，那都谈论的诗词歌赋，金老大都插不上话，就听着他也美高兴。读书人你看说的就不一样，你看聊的，聊到李白那儿去了，又聊到杜甫了，这真好。这金老大呀，做

0: 边上他高兴，但是你请这群读书人，可没成想，这金老大却得罪人了。得罪谁了呢？就是他转让出去的这团头，他这亲戚金辣子。这金辣子手下一帮人都是这城中的乞丐，这天正在这窑洞里躺着呢，突然间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个小乞丐，进来就跟他禀报说，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进来先一顿恭喜，这金辣子看了看他，你没病吧？啊，这没事的，你恭喜我干什么呀？小乞丐说了，说恭喜金头，你们家那个族人啊，你那个表兄金老大，人家女儿出阁，正大办酒席呢。哎，一听这话，他腾的这就坐起来了，心中暗想道，怎么回事啊？啊，他女儿出阁，这么热闹的事儿，怎么没找我呢？难道是怕我丢他面子不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7: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8: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7: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9: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7: 第700集，吕宝卫非法经营一案，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但其所开办的金华金英商贸有限公司既无财会制度，又无专职人员，所存账目均由吕宝卫的只有小学文化的妻子经办，账目严重残缺，极不规范，有些仅凭记忆进行记账，或者随便记载在某个小纸条笔记本上，极其混乱。而本案其经营额损失额的认定又是关键之所在，仅凭现有账目根本无法进行系统的审计，所以只能从每位投资者手中获取相应的证据进行印证。但这些人员又分布在金华地区的各县市乡村，人员结构复杂，分布面广，再加上一些地址不详或套用他人姓名地址，联系相当困难， 还有些人出于顾虑和个人得失或其他原因不愿作证，这都给警方的调查工作加大了难度。但是不管条件是多么的恶劣，案件要破必须要取证，专案组成员不畏辛劳，先从细处入手，对一些起主要作用的传销人员进行了传唤。对于外地的传销人员，三下金华、永康进行取证。在取证的过程中，很多参与此事的民众还沉浸在发财的美梦之中，面对侦查人员的来访，恶语相加，称公安机关干扰正常生意。吕保卫是个能人，能发财的大好人，公安机关这样做欠妥。再加上吕保卫的一些亲属四处散布谣言，称公安机关不是来取证，而是要来抓人，只要做过此事的都要罚款，并称只要吕保卫一出来，钱马上就可以回笼，大家均可以按照事先承诺得到高额分红，以此来阻碍侦查人员取证。针对这些流言蜚语，面对众多不明真相的受骗者，侦查人员做到了骂不还口，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一次不扣就两次，放弃休息时间，上门做工作，直至取到客观的证据。针对本案所涉及的人员多、范围广，除了上门取证之外，侦查人员发函通知或者打电话通知，不管休息日还是工作日，白天还是黑夜，做到随时接待。对于一些地址身份不明的，侦查人员各显神通，犹如大海捞针一般，硬是将证据取齐，厚厚的一沓卷宗凝结着侦查人员的辛劳和汗水。吕保卫非法经营一案成功告破，等待他的就是法律的庄严的审判。专案组的同志分享着胜利的喜悦，但这喜悦中却多少有几分无奈。从本案来看，吕保卫所宣扬的营销不可谓不荒唐，骗局不可谓不拙劣，然而有很大一批人在明知是骗局的情况下，却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反正我不是最后一批，我肯定能赚到钱。更有甚者，只要自己能赚到钱，哪管亲朋好友熟悉或者不熟悉的，正所谓只管自己赚钱，哪管他人死活。正如吕保卫者，挥霍已成过去，不属于你的终将逝去。一边是铁窗的度日如年，一边是倾家荡产的结局，无论是事业做人，无疑又是一个失败者。俗话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劳而获，投机取巧，必将自食苦果。追踪两年整，日本哑巴终落网。一个名叫中村耕之、手打日本哑语的日本聋哑青年频频出现在上海的街头。据其自己对他人介绍，他父亲是日本三菱公司的总裁，

母亲则是日本议会的议员。其显赫的家庭背景和热情友好的表现很快就赢得了国内不少聋哑人的好感，并且与之成为朋友。然而事实真相是，这个所谓的日本哑巴不仅是一个名为赵强的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而且还是一个骗取他人钱财的诈骗犯。当这个所谓的日本哑巴在消失了整整2年之后，最终在被害聋哑人锲而不舍的追踪下与之狭路相逢，并且将其抓获归案。2004年7月23号，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2002年5月13号这一天的下午，上海市某学院的聋哑女大学生谢玲和王琴在校门口散步的时候，突然有一身高1米7、体型瘦长、染着黄发的男青年急匆匆地向他们走来。只见他满脸焦虑的神情，双手不停地向他们比划着。原来他也是一个聋哑人，但是他打的手势哑语却是标准的国际手势哑语。谢玲、王琴急忙将他引到路边，并且用哑语告诉他，让他别着急，有什么事情可以慢慢对他们说。一看对方也是聋哑人，那个男青年脸上露出了一丝宽慰的笑容。他站在学院的门口，不停地比划着手势，焦急地对谢玲、王琴说道：我是日本国东京人，名叫中村耕之，现在在香港留学，这次是到中国来旅游的，住在浦东金茂大厦30楼，但旅途中不慎把钱包、护照等重要物品遗失了，如今身无分文，无奈之下只得到这里来寻找一个叫做张迟毅的同学，想向他借点钱回香港读书，顺便要点路费，请两位同样是聋哑人的小姐能否帮助找一下。谢玲和王琴都是热情的大学生，他们听了中村耕之的叙述以后，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想想一个日本聋哑青年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丢失了钱包，肯定是急得不得了。于是他们一方面安慰他不要着急，一方面迅速向学院的老师和同学询问，帮助寻找张迟毅。结果是他们学院没有叫张迟毅的学生。听到这一结果，中村耕之更是十分失望，找不到同学我怎么回香港读书啊。而谢玲、王琴望着他那焦急的几乎要哭出来的神情，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才好。此时中村耕之突然拉着他们的手说道：我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天下聋哑人是一家，现在我来到中国，你们就是我的亲人，你们能不能帮助我？我的父亲是日本三菱公司的总裁，母亲则是日本议会的议员，家里经济实力雄厚，我回到香港后一定会马上把钱寄给你们的，以后我会邀请你们到日本去旅游。谢玲、王琴立刻安慰他说道：中村耕之先生，你别着急，要不然你先到我们学校坐一坐，我们去找学校的老师来一起想办法好不好？但是中村耕之摇了摇手，表示他到上海还没有出去过，很想看看上海的美丽景色。于是谢玲、王琴便热情地对他说，就由他们来做导游，先带他出去走走。接着他们便拦了一辆出租车，陪着他到外滩、南京路、步行街等处游玩了半天。中村耕之玩得十分开心，晚上谢玲、王琴还请他吃了饭，饭后两位女生又替他在上海的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宾馆将他安顿好，并且约好第二天再碰头。第二天上午，谢玲、王琴一早就赶到了宾馆，刚一见面，中村耕之就问他们是否想办法替他借到钱了，他要急着回香港读书。看着中村耕之那一副焦急万分的神情，谢玲、王琴显得十分的尴尬，他们内心是十分想帮助这位从日本远道来中国不幸丢失钱包的学生的，可是作为一个还没有经济来源的在校大学生，他们又确实没有经济实力来资助他。但是他们觉得同样是作为聋哑人，既然他们能在异国他乡相逢，那就是一种缘分，更何况做人就应该助人为乐。于是谢玲、王琴一方面安慰中村耕之不要着急，一定会替他想办法的，一面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们的共同的一个朋友，也是聋哑人的李玉飞。因为他在一家展览策划公司工作，经济条件较好，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不妨找他想想办法。于是谢玲马上发了一条短信给李玉飞，将中村耕之来中国旅游不幸丢失钱包的遭遇告诉了他，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收到谢玲、王琴的短消息以后，李玉飞立刻回复，表示他非常同情这位日本聋哑青年的境况，愿意帮助他，并且乐意和他做个朋友。于是他们约定5月19号下午5点半在人民广场的上海博物馆附近碰头。
这天下午，谢玲、王琴带着中村耕织如约见到了李玉飞。一见面，谢玲就急切地对李玉飞说，中村耕织先生现在在上海遇到了不少困难，你一定得帮助这位日本朋友啊。豪爽的李玉飞马上就用手语对中村耕织说道，全世界聋哑人都是一家人。你就放心吧，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话音未落，便从皮包里掏出260美元塞给中村耕织，这是给你回国的路费，还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接着便又拉着他们到饭店去吃了晚饭。在饭桌上，中村耕织更显得激动，他很恭敬地向大家鞠了躬，然后不停地挥舞着国际手语说道，我虽然在中国丢失了钱包，造成了难以回国的不幸，但是幸福的我得到了这么多中国朋友的帮助，这将使我终身难忘，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他又对李玉飞表示，他回到日本以后一定会把自己在中国的悲喜之事告诉父母，并且邀请他们到日本去游玩。晚上9点左右，李玉飞要送中村耕织回其下榻的金茂大厦，但是他怎么也不让李玉飞送。后来在李玉飞的一再坚持下，他才答应送到大厦的门口，说这是他们带队老师的规定，不但不能带陌生人进宾馆，李玉飞只得将他送到大厦的门口。分手时，李玉飞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他，叮嘱他如果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发短信找他。李玉飞回到家时已经快深夜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想着和日本人中村耕织从相逢到相识，再到借给他260美元送他回金茂大厦，然后他又坚决不让自己进去的那一幕幕场景，冥冥之中他突然心里有几分莫名的不安。李玉飞毕竟是年长谢玲、王琴两个大学生许多的中年人，社会经验颇为丰富的他，凭借着残疾人对外界人际关系那种天然的敏感，思忖了半天还是决定有必要去核实一下中村耕织的真实身份，这样他就能放心的认下这个日本朋友了。于是第二天晚上，李玉飞特地的请一个朋友陪同前往金茂大厦，他们悄悄的来到总台，向服务员小姐问道，住在大厦30楼的是否有一个叫做中村耕织的日本人。服务员小姐在电脑里查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此人，李玉飞顿时好生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于是他立刻和谢玲联系，问他中村耕织究竟是什么人。谢玲告诉他，中村耕织确实是日本人，也许是宾馆的服务员搞错了，大家都是聋哑人，没必要这么轻易怀疑别人。听得谢玲这么一说，李玉飞也就无话可说了。5月22号上午，正在上班的李玉飞突然接到中村耕织发来的短信，说是有急事让他下班以后马上赶到汇景楼大酒店1014室，他在那里等他。李玉飞下班以后立刻赶到了汇景大酒店1014室，早已等在那里的中村耕织一见到李玉飞便焦急地对他说道，我的好大哥呀，我因为钱不够，所以只得从金茂大厦搬到这儿住，现在酒店催着要结账，你能再帮助一下我好吗？此时的李玉飞已经对中村耕织没什么戒备心了，他爽快地答应了。但是由于是匆忙出门，身边只有几十元钱，于是他马上想到有一个同学就居住在这家大酒店的附近，便对中村耕织说，你别急，我马上去想办法。没过多一会儿，李玉飞就从同学那里借了400元过来塞给中村耕织，让他去付房租。此时中村耕织更是十分激动地拉着李玉飞的手说，你可真是我的大恩人呐！我已经将我在中国所有的一切告诉了我的父母，他们知道以后非常感动，再三表示一定要好好的回报和答谢你们。说着他把李玉飞拉到房内关上了门。当中村耕织颇为神秘地对李玉飞说了一些话以后，李玉飞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原来中村耕织已经让自己的母亲替他的中国恩人李玉飞设计好了一个能够轻松盈利的发财良机来报答他。中村说，身为日本议会议员的母亲在东京开办了一家人民币拍卖公司，只要他母亲亲自出场，每人100元人民币就能拍到高达150000的日元，约合人民币10000元。他母亲对他说，你在中国遇到了这么好的朋友，所以他现在决定帮李玉飞去拍卖。乍听的中村耕织这么一说，李玉飞有些将信将疑，但接下来的中村一番介绍又立即打消了他心中的疑云。原来这个所谓的人民币拍卖并不是任何一张人民币都行的，他需要的是印有中国四位领袖头像、颜色是蓝色崭新人民币的。
只有这种人民币才能在拍卖会上卖出高价，这样的发财机会李玉飞当

当然是不愿意放弃的，他当即就对中村表示，立刻就去筹集此种人民币，到东京去拍卖。中村说必须马上去筹集，因为他着急回香港读书了。李宇飞说明天就把钱送到。李宇飞拿了5000元钱交给中村，中村笑着对李宇飞说，你放心，我一定让母亲替你们拍卖到好价格，并且表示借他的钱等母亲在6月15号左右从日本汇过来以后就还给他。细心的李玉飞尽管此时已经对中村较为信任了，但他还是有点不放心，于是要中村写个借条给他。中村一边写一边抱着一条宠物狗对他说道，我不会骗你的钱啊，你看我这条昂贵的狗名叫柯卡，是我母亲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在国外寂寞特地从东京买给我的，我现在就抵押在你这里，一定要帮我好好照顾好我的柯卡。并且说他明天就离开上海回香港读书去了，会和他及时保持联系。送走了中村以后，李玉飞在期待着他能早日给自己带来好消息的同时，却也为他留给自己那条小狗犯愁了。他平日里工作十分繁忙，哪有时间去照料这家伙，于是他便请同样是聋哑人的哥嫂帮忙照顾，并且顺便把中村耕织替自己拍卖人民币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0: 抽丝剥茧，迷离事件，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5月26号，李玉飞接到嫂嫂的电话，说是中村的那条小狗生病了，让他赶紧过来看一下。第二天上午，当他刚踏进哥哥家房门的时候，突然收到中村发来的短信，说他现在在厦门，过几天还要到杭州去旅游，让李玉飞飞到杭州去和他碰面。李玉飞顿时感到不解，连忙回短信问他，你不是说回香港读书去了吗？怎么还在中国呢？中村说他现在正和香港大学的旅游团在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旅游，这是集体活动，一定要参加。李玉飞回答说他要上班，没空去杭州，并且问他人民币是否拍卖。于是中村便说他过几天从杭州还要到上海来的，等到了上海碰头以后再说。5月29号下午，李玉飞又收到了中村发来的短信，说他已经到了上海，约他晚上见面。谁知中村见了李玉飞以后，只字不提拍卖人民币的事儿，却又提出了要向他借钱。这下李玉飞心中有些不悦了，他表示，我已经借给你那么多钱了，身边没钱了，你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呢？中村低着头半晌才说道，人民币拍卖我母亲还在继续等待着行情，香港大学的旅游团现在都住在杭州的安心大酒店，在香港读书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很高，母亲的汇款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所以我特地向老师请假来上海，一来是再向你借点钱维持日常生活，二来是我实在太想念我那宝贝可卡了。说到此处，他竟然眼圈都红了。李玉飞听他这么一说，心中反倒有几分歉意了，连忙说，你的可卡我嫂嫂照顾得很好，你先把住处安顿好再说吧，我已经没有钱住宾馆了。此时中村提出要李玉飞替他解决住宿问题，李玉飞想了想以后便决定带他到哥哥家去住一晚，一是哥哥家住房宽敞，二是也可以让他看看可卡。当天晚间，李玉飞就带着中村来到了位于杨浦区的哥哥家。他的哥哥和嫂嫂已经得知李玉飞结识了一个日本朋友，他们热情地接待了中村，并且特地腾出一个房间让他居住。安顿好中村以后，李玉飞便先走了。中村抱着分别了好几天的可卡显得很兴奋，他对李玉飞的哥哥和嫂嫂说，他很感激他们对可卡的照料，他想报答他们。接下来他依然是故技重施，将自己父母的身份和对李玉飞说的那番拍卖人民币的话又对他们说了一遍，并且向他们提出借钱，说是等母亲支票汇过来以后马上就归还。于是李玉飞的哥哥和嫂嫂很快就借给了中村3300元人民币。在以后的几天，中村依然住在李玉飞的哥哥家，并且以各种借口又陆续向他们借了2500元人民币。尽管把钱借给了中村，中村也写了借条，但是李玉飞的哥哥总觉得有些不放心，尤其让他感到纳闷的是，每次借给他钱以后，中村总要他们别告诉李玉飞，当他提出要看中村的护照时，他又总是以各种理由来搪塞。因此他问李玉飞是否知道中村的真实身份，他为什么要不断的借钱。经过哥哥这么一问，李

飞似乎也觉得不对劲儿，但是碍于朋友的情面，他又不便直接问，彼此都是聋哑人，万一中村的父亲真是日本三菱公司的总裁，母亲真的是日本议会的议员，那岂不是贪了中国聋哑人的面子吗？于是聪明的李玉飞决定采取暗访来摸清其真实身份。6月1号，当中村说要回杭州和同学相聚的时候，李玉飞便提出要送他去，心想这次一定要搞清他真实身份。晚上7点，李玉飞随着中村来到了他所说的香港大学旅游团居住的杭州安信大酒店。中村把李玉飞带进217室以后，让李玉飞住在房间里休息，说他要到218室找日本同学。当中村离开以后，李玉飞看到床上有只旅行背包，正是第一次见到中村的那只，根本就不像回香港的样子。他连忙把房门反锁上，打开背包，想从中找出中村的护照，但是护照没有找到，却从背包里翻出了一本中国山东省的户口簿、中国工商银行的活期存折、残疾证和火车票等。户口簿上记载的名字是赵明山和赵强。当李玉飞刚把背包按原样放好，中村便回来了。从李玉飞的神情中，他好像看出了李玉飞对他的不信任，便说明天上午与他一起去拜访在浙江的留学生，名叫夏冰月史，是他的日本朋友。在浙江大学的校园里，当李玉飞望着中村和夏冰月史热情交谈的样子以后，这才确信他是日本的留学生。6月2号晚间，李玉飞和中村道别，回到上海以后立刻赶到哥哥家，让他们放心，中村不是骗子。从此以后，李玉飞和他的哥哥用手机短信的方式与中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到了6月中旬，中村突然发来短信说他母亲的拍卖公司手续还没有完全办好，借他们的钱以及帮他们拍卖的钱要等到2003年的6月一起归还。接到这一短信，李玉飞和他哥哥大吃一惊，连忙追问中村究竟是怎么回事。此时尽管李玉飞不停地发短信，却始终没有回复。此后中村便好像从世间蒸发掉了一样，再也没有一丝音信。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0: 失去他，宁愿天天请假。
1: 不过点都好过隔篱班个同学啊，告咗假之后就冇翻过嚟啦。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0: 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7: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8: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7: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8: 100.1。
9: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忙忙碌碌一周即将接近尾声，一转眼都礼拜五了。
1: 哎，对，今天我看了一下日期啊，5月29号。
0: 哎，
1: 我先就是真的是没有和唐伟商量啊，我先考。

0: 你下，就故意让你下不来台。
1: 好嘛，完了。
0: 今天是什么日子？
1: 哎呦，这冷不丁那么一问我，我还真不知道。
0: 哎，这样吧，我给你点提示。
1: 听听啊，
0: 5月29号，
1: 529，
0: 谐音。
1: 我爱舅，不是吧？这跟这没关系吧？这要按谐音的话，
0: 侄子外甥了，你这是。
1: 心想这怎么侄子外甥还有特殊的节日？不应该呀、啊。
0: 529
1: 啊、哦，我爱酒，你看啊、
0: 哦，哎，怎么着？这家里不让喝，这是
1: 你哦，是这么来的。
0: 果然莫小想要喝呀。
1: 哟呵，
0: 不是啊，
1: 是
0: 错误。
1: 哎，你看。要不说平时的生活细节你得注意，每天的特殊日子除了看月份牌、看日历、看那个手机上的各种提醒之外，你还得想着还有什么特殊的节日，苦思冥想、完了，男性对于特殊的日子肯定记得不是那么牢靠、
0: 是、像有的可能需要给另一半准备礼物的日子，你们也装成就是不太清楚。
1: 什么叫装成？太过分了。
0: 开个玩笑啊、很多的男同胞们还是非常疼爱另一半的
1: 啊，是是是，
0: 对吧、任何的一个节日都会想着我要好好的犒劳另一半。但是今天这个5月29号，和别人没关系
1: 哦，
0: 咱就好好的疼爱自己
1: 哦。
0: 怎么说呢？529
1: 哦，
0: 我爱脚，
1: 我爱脚哦，
0: 对，脚足、足部
1: 哦哦，
0: 我爱足
1: 哦，这什么意思呢？这特殊的这关爱脚的这么的一个特殊的日，
0: 没错
1: 哦，
0: 这是全国爱足日。
1: 全国爱足日，嘿，从头到脚每年都有特殊的这个爱护身体部位的日子。嘿，你说，哎，这日子是值得推敲了。
0: 你也别在那儿就是冷嘲热讽一下，你没有脚，
1: 哎，对对，
0: 你过得来吗？
1: 每个人，你看这身体必然的这个身体的器官，
0: 对呀、
1: 这是肯定，你得呵护它。
0: 是啊，就是咱们总会说啊，我要爱护眼睛、
1: 嗯，
0: 对吧？甚至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说，咱们头发你要到了夏天也要进行防晒，就是我们要爱护头发，
1: 是
0: 保护自己的皮肤，我们的心脏，啊，很多地方，但是这个脚。的确很少有人提到
1: 哦，
0: 但是这个脚呢，它又承受了很多呀，
1: 那可不，
0: 对吧？你吃进去之后，这些脂肪，你身体有多重，你这个脚，它承受了多少啊？
1: 对，一年到头，它给你承担了很多，是吧？
0: 没错，
1: 压力都给它了。
0: 对，所以呢，这个日子也是提醒您，别忘了爱自己的脚
1: 哦。
0: 这个脚怎么爱护自己的脚？比如说，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咱们每天上班啊，你尽量穿一些自己舒服的鞋。
1: 哎，还真是，
0: 对吧？当然，除非说啊，今儿这场合就特别的正式，
1: 嗯，
0: 这个我们女同胞们就要穿这高跟鞋，
1: 嗯
0: 这高跟鞋它确实不舒服，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日子就希望咱们好好爱自己的脚。
1: 哎，对，穿着舒适一点的鞋。现在职场确实这样，原先我们职场管那叫什么，就老远一听就嘚哒嘚哒过来了，就这种鞋比较多。现在你再看平底鞋、舒适鞋。鞋多了起来，
0: 对，就是之前有个灵魂拷问嘛，说为什么看到现在很多的女性很少，说在一定要依赖于每天上班要穿高跟鞋了，证明大家其实也在解放自己。
1: 你看，这是通透的理解了，
0: 没错，
1: 对自己好才是真的好。
0: 对，这个高跟鞋虽然说会让我们觉得很美观、很有气质啊，在一些场合的确很需要它，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我们要考虑到自己自身这个脚的舒服度。
1: 哎，你脚舒服了，全身你都踏实了，
0: 没错，
1: 松弛了啊。
0: 包括晚上泡泡脚，
1: 哎，
0: 对吧？给自己的脚也放松一下，
1: 很重要啊。关注生活细节啊，
0: 没错。
1: 哎、
0: 好，闲聊过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里最低温度21度，晴好，伴有微风。
1: 了解一下吧，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下班之后快速恢复能量的几个小办法，跟您分享啊。
0: 冰镇饮料为什么会越喝越渴呢？
1: 文艺方面，了解到迷墙官宣订单，郭京飞，任素汐天降横财献迷局。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定档8月7号，张若昀、白客领衔主演。
1: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的趣闻，打个盹儿，来跟唱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文，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跟大家伙儿小聊了一下啊，当然这个小聊过后也是为了让大伙儿活跃活跃神经。你想一天你怪辛苦的，尤其是周五了，您忙了一周了，是不是得适度的放松放松？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适度给您一些，就是包括这个社会生活话题、文娱话题，让您换换脑子，对吧？好多人都说，哎呦，我上班特别累，下班也同样特别累，脑子就没时闲，没停转过。
0: 对，
1: 哎，
0: 那么今天是周五了，
1: 哎
0: 啊，虽然说现在只是在中午，但咱们距离下班还有半天，也要到了啊，
1: 哎，
0: 所以呢，咱们来分享一些就是有关于下班之后啊，怎么让咱把状态迅速的恢复好，或者说是就不会让自己那么疲惫
1: 哦。
0: 因为对于很多上班族而言呢，白天长时间的工作消耗了大量精力，所以回到家呢，时常会感到疲惫迟钝，甚至可能对本来你会很感兴趣的事儿呢，就是因为你很累了，就提不起精神来了。而这样的现象呢，并

0: 个例是咱们现代职场当中普遍存在的状态。
1: 那咱就来说说吧，这个如何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为自己补充能量，值得认真思考。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啊，首先借助自然环境的疗愈力。长期咱生活在城市当中，钢筋水泥构成的日常视觉景观却未必能带来真正的放松，相比之下自然环境就能提供一种纯天然的调节作用。要为什么说这周末让您出去走走呢？换换环境，换换眼界，包括平时你这职场当中的这种环境，你出去走一下。现在好多人就是周末都出去这个什么挖野菜呀、或者去这一些乡下看看景色，就是为了换换环境。
0: 没错，
1: 就放松了。
0: 是的啊，那么户外散步呢，之前有一段时间也非常的火啊，就讲究什么公园20分钟效应嘛。
1: 对，咱还说过这个、
0: 对，大概就是20分钟左右在户外停留，我们的压力和这种负能量呢就会有所下降。
1: 哦，
0: 而晚饭过后呢，你可以选择离家比较近的公园，对吧？或者是绿地走一走。
1: 嗯，
0: 因为现在嘛，就是天黑的也晚了，对吧？咱们有时间可以看看周围的树木啊、天空，观察路上行人的日常。
1: 嗯，
0: 就是你不需要刻意做某件事情，
1: 嗯，
0: 只要你换一个环境待一会儿，
1: 嗯，
0: 心情就会有所不同。
1: 哎，对，而且你看，比如说打理打理绿植也行，就一些植物什么的。
0: 嗯，
1: 有研究表明说，接触绿色植物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沮丧的情绪，增加心理的宁静感。观察一片叶子的脉络，修剪一下杂乱的这枝条，这种舒缓而稳定的手工操作和这个活动能够让人重新感受到秩序和节奏。要不有些人喜欢种花种草什么的，你看为什么呢？就是能够平化心情、是吧？
0: 没错，其实也是就是提醒大家，咱们在办公室也好啊，包括在家里，就最好的还是养一些就真实的花、
1: 对
0: 会比较好，
1: 假的没有。
0: 再有通过放松啊练习，然后呢是恢复注意力。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般会发现自己在紧张的时候啊，就是你手脚就不听使唤了
1: 啊，
0: 你的思维也会被僵化。
1: 哟，
0: 也就是说人只有在极其放松的状态下，你才会有一些创意的点子。
1: 那对，要不人家都时间长都木了，要不就怎么就为什么叫行尸走肉，就木的了。
0: 是的，
1: 对，
0: 你看比如说很多的这个作曲啊作词的人，包括这个画家、包括写剧本写文章的啊，你会发现人家都是就是会比较松弛的状态下才会有创作的灵感。
1: 哎，对，确实这脑子活泛了。
0: 对，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让他做的一板一眼的，然后特别紧张的这种氛围下让他有一些创意，
1: 你憋着吧，憋着憋出大的来。憋不出来了，
0: 没错。
1: 对，还有就是说短时间的冥想，冥想的特点在于身体越放松头脑反而越清醒，每天抽出10分钟找个安静地方坐下来，专注于呼吸，别做任何的价值判断，只是观察自己的状态。这种做法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设备，对场所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是一种比较灵活的调节方式。我记得昨儿还是前天咱还说那个，说小孩子都喜欢无聊时间，就是无聊时间对他
0: 空白时间，
1: 对他们脑子还有帮助，成年人也如此。
0: 是的，
1: 你说现在无事可做，我在这闲着待着冲神儿、有好处，有好处让你放松的、对吧？你别说这太浪费时间，不浪费，有用啊。
0: 有的时候这时间咱也别怕浪费啊。
1: 对，
0: 再有呢，整理房间。因为干净整洁的环境呢，也会给我们一种心理上的秩序感，对吧？因为你把它看作是梳理生活一种方式，并不是负担。比如说某天啊，只收拾书桌，另外一天呢，整理衣柜，就是你每天啊，完成自己家里的一部分。就你不用说一定要彻底给家里干大扫除，本来就很累了，内心压力很大，然后你身心都疲惫，也没有必要。就是你可以，比如今天我只整理今天这个衣柜，那么明天我的书桌我要整理。
1: 哎，
0: 你分类去整理。
1: 我之前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就有那个特殊的收拾爱好，就没事就把家里东西都叨叨出来重新收拾一遍。我说这是图什么呢？后来知道这就是缓解压力一种方式。你情绪不好，心情很差，收拾一遍之后，你再看见整齐，你心情就会变好。
0: 对。包括咱们也讲究这个断舍得，是吧？然后呢，你也会觉得就断舍离啊，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你可能心里放不下的事儿，你通过收拾衣服，收拾一些旧的物品，你首先行动上做了断舍离，然后你再把思想上很多你放不开，就是扔不掉的一些包袱，也可以把它甩掉。
1: 通过收拾东西，还就映照了当下的事儿了，是吧？
0: 没错，
1: 哎，这能有关联呢。洗热水澡，许多人觉得下班之后立刻洗个澡，就好像给一天的工作画上句号。 这个温热的水可以帮助你肌肉放松，也能让人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暂时脱离出来。这种方法的成本很低，效果却比较直接。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人放空，洗澡时也最容易放空。哎，这两种你都占了，又洗澡又放空了又冥想了，全身不就放松了？
0: 没错。
1: 哎，
0: 还有就是也鼓励大家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继续学习。就是我们放空过后，咱也需要提升一下自己。
1: 对，
0: 比如说。

0: 提升专业技能，对吧？就是你可以有其他的更好的一些东西去投入进去，再有学习课外知识，就你哪怕每天只读十几页的书，时间长了，日积月累，它也是有效果的。
1: 多点兴趣爱好，你生活才有趣儿。你每天就循规蹈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你也觉得没劲，是吧？你有点自己爱好的事儿可做。还有就是从身体层面快速补充能量，做一顿饭，食物经过消化吸收，最终成为身体组织的一部分。用心准备一顿晚餐，选择新鲜食材，认真对待烹饪的过程，这种对自我的照顾会带来实实在在满足感。懂得好好吃饭的人，往往也就更懂得好好生活。觉得咱天津人还是挺懂得好好做饭、好好吃饭的。
0: 好好做饭，为了这个吃的美食啊，咱们好好排队。
1: 对，确实，咱也感受到了好好吃饭，咱心里就很满足。
0: 是我发现，就是如果你能够排长队好好排队，我觉得证明这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一定就是。怎么讲是相对比较放松的、比较松弛的，他也很有秩序感，
1: 没错。
0: 首先排队这件事儿啊，还真的是要耐得住性子，
1: 可不。
0: 你想这队伍很长，你要来判断，
1: 对，
0: 值不值得你花那么长的时间去排队？然后咱不加塞儿，咱们很有文明秩序，
1: 对。这就为什么咱天津还被评为就是全国这个最松弛的城市之一了。咱就在这儿，不什么事儿不着急，对吧？
0: 是，
1: 咱就这么弄，所以有好处啊。
0: 没错，
1: 有好处。
0: 所以说理想的状态啊，下班状态并不是说啊感叹一句今天终于下班了，而是业余时间咱们要开始了，
1: 丰富起来了。
0: 对，你看有很多时候说，就是一般啊，就是下了班之后，有的人就会说，哎呦，今天可累了，终于下班了，
1: 歇着吧，
0: 这是一种状态。
1: 哎，
0: 第二类人就是什么呢？下班了，哎，我马上就要开启，比如说啊，美好的周末了，
1: 干什么干什么去？
0: 哎，我今儿约了谁谁谁，你看，同样都是在体现出下班了，但是后者明显让你觉得可能更乐观一些。
1: 对，而且你以为他下班那么忙，他还会辛苦吗？不是，他劳逸结合了，他反而休息得更好。那个下班什么都不做，往那一塌，一会儿一躺，他休息的并不见得比前一个更好，
0: 甚至会觉得自己又是浪费时间了，也没说什么，两天弹指一挥间过去了。
1: 对，所以你好好安排安排即将带来周末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迎回到《晨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刚才跟大伙说了说关于这个如何在下班之后放松，是吧？这个当然，如何放松，这其中有一节就是我们本地人说吃点好的，然后吃点好吃的美食。哎，喝点好喝的，哎，就让他心情愉悦起来。
0: 那么天气热了啊，的确除了好吃之外呢，更多的人可能会选择喝饮料。
1: 冰镇的好喝。
0: 是的，现在各大的饮品店啊，奶茶店生意都非常的火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商家也很聪明，比如说啊，前几年大家喜欢喝奶茶，对吧？就是各种的奶茶呀都出来了。
1: 对，
0: 近几年开始关注什么啊？喝奶茶都知道发胖。
1: 对，
0: 那怎么办呢？喝点低糖的，零糖的，
1: 哎，
0: 或者说什么所谓的这个，蔬菜汁儿，哎，反正就主打一个让你觉得喝完之后没有罪恶感。
1: 哎，
0: 但是究竟真的有那么好吗？
1: 你自己骗自己。
0: 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啊，天气一热，这个饮料绝对是非常有市场，
1: 那肯定，
0: 尤其是冰镇饮料。
1: 哎呀，真好啊！咱今儿就来说说冰镇饮料啊，为什么冰镇饮料越喝越渴？首先说，身体真正解渴到底需要什么？我们先明白一个基础常识，就是人体解渴靠的就是补充水，维持身体水分和电解质平衡。我们身体就像一个精准的容器，血液细胞里都含有一定浓度的盐分和电解质，水分在身体里动态平衡。当我们出汗多、水分流失的时候，细胞内的水分变少，身体就会立刻向大脑发出“哎，我口渴了”的信号。这时候你喝点白开水、淡盐水，水分就能快速的被肠胃吸收，就能够渗透进细胞，然后呢补充流失的水分，大脑接收到信号，口渴感马上就消失了，这才是真正的解渴。就为什么让你渴了之后喝凉白开这个或者是茶水这个就能解渴呢？你喝别的，哎，你总是好喝，但是喝完了还渴，喝完还渴，那解不到这个解渴的目的啊。
0: 是的，那么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冰镇饮料为什么越喝越渴。首先这里面的冰镇饮料很多啊，它不是单纯的水
1: 哦，
0: 对吧？更多就是高糖分、高添加剂、高渗透压饮品
1: 哦，
0: 也就是越喝越渴。
1: 你看，
0: 糖分太高，也是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
1: 哎呦，
0: 不管我们熟悉的汽水啊、果汁、奶茶，还有包括什么这个运动的、什么功能性饮料等等啊，它里面有大量的蔗糖、果糖、果葡萄浆。
1: 哎呦，
0: 糖分浓度远远高于我们人体细胞的浓度。所以呢，你看、这个当高糖冰镇饮料进入肠胃。咱们的肠胃的饮料浓度太高
1: 哦，
0: 不仅不能够把水分输送到身体细胞里，反而呢还会反过来吸收细胞里面原本咱们仅存的水分，去稀释肠胃里面的高糖液体。

0: 有，
1: 你想你本来就缺水，
0: 哎，
1: 你喝进去这个高糖分的，那么你肠胃里面仅存的水分还得去吸收它，
0: 吸走了，
1: 哎，所以呢，你的大脑就会再次发出强烈的口渴信号，
0: 嗯，
1: 所以喝完冰饮料就会越喝越干，
0: 嗯，
1: 嘴巴发黏，喉咙干涩，
0: 哎，这就为什么你觉得好喝，怎么喝完还渴，喝完还渴，哎，这就恶性循环了啊，而且齁啊，太齁，好多人还喝着喝着我没吃什么东西发胖，你糖分还高，说冰镇刺激，冰冷刺激打乱你身体水分吸收节奏，冰镇饮料温度较低，一般在0-4度左右，大口喝下去会突然刺激你肠胃黏膜，导致肠胃血管快速收缩，肠胃血管一收缩，肠胃的蠕动和消化吸收功能就会瞬间变慢，身体没办法正常吸收饮料里的水分，水分就停留在肠胃里，无法输送到全身，只是短暂滋润了你的口腔，根本就没有真正补充到身体里，等冰冷的刺激过后，身体缺水的状态完全没改善，口渴感就会加倍袭来，也就是说你喝冰镇饮料的时候，这水啊只解了口腔的渴，没解决你身体和肠胃的渴，
1: 嗯，
0: 只在嘴里痛快了，哎呀好，其他地方都不痛快，
1: 没错，
0: 所以你看这要不说喝冰镇饮料只对嘴有好处啊，只过瘾了，
1: 是的，
0: 嗯，然后这说了电解质也开始流失，身体失衡更缺水，夏天出汗多，不管流失水分还是流失钠钾等电解质，冰镇饮料里几乎不含人体需要的电解质，反而高糖高添加剂会加速这个电解质的流失，越喝越流失，越喝越流失，最后这身体就垮了。
1: 对，再有就是大家熟悉的像什么这个咖啡啊，就它里面有一些咖啡因的饮料，对吧？包括香精、色素等等啊，都有利尿作用，加快身体排尿。
0: 你看，
1: 就你越喝完这个，哎，可能越容易去卫生间。
0: 哎呦，
1: 本来你就缺水，你还没有来得及储藏水，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还一个劲儿的去卫生间，
0: 你看，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越喝越渴。
0: 哎，这就为什么你看好多这个运动员，人家搞运动的，人家从来都不是喝饮料，因为喝饮料本来运动就出汗。再喝这个就更虚脱了。
1: 是的，而且咱们也一再重申啊，就说这种什么电解质水，是吧？功能性饮料，它最好还是在运动的状态下去喝，
0: 对，
1: 因为你迅速排汗，然后补充能量。那么如果说你平时并没有排大量的汗，
0: 哎，
1: 你再喝这，它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利尿剂了。
0: 你有身体就是代谢不了了，你就麻烦大了啊。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做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来说这个迷墙啊，这是一部电视剧啊，这叫这个迷墙是官宣定档了，郭京飞、任素汐，这个天降横财，这个现迷局。哎，这个听这名字首先就有悬疑的氛围在里面了。
1: 嗯，
2: 最近一段时间或者近一两年吧，悬疑剧特别特别多。
1: 对，而且呢像郭京飞和任素汐就不用说了啊，这俩人哇就是不能说是老戏骨，他也算是戏骨级别的了啊，因为人家年龄还没有到老。很多人其实在比如说在爱奇艺的一些迷雾剧场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悬疑剧当中呢，也是非常认可这郭京飞的演技的。
2: 哎，真是。
1: 那么任素汐呢在很多的电影方面的表现呢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2: 哎，
1: 那么这次呢他俩人的合作呢也是给人带来很大的一个期待啊。
2: 嗯，
1: 说俩人啊就突然一夜暴富了。
2: 嗯，
1: 刚开始这个鸡飞狗跳的日子呢就感觉迎来曙光了
2: 哟。
1: 你想这有钱了，
2: 嗯嗯，
1: 这日子不就变得越来越好了吗？
2: 瞬间就变了。
1: 哎，
2: 嗯，
1: 你没钱的时候可能周围的人对于你是一个态度，
2: 嗯，
1: 等你有钱了，
2: 嗯，
1: 哎，大家可能看你啊对待你的这种态度又不一样了。
2: 瞬间朋友多了吗？
1: 确定吗？因为咱们别提前揭秘啊。
2: 哎哎，
1: 所以呢这里面呢你会发现啊，这个郭京飞首先他的很多作品他演绎都是那种充满了市井烟火气。
2: 哎，
1: 而任素汐呢他的演技呢也是非常的细腻。
2: 嗯嗯，对，确实如此。然后这还说了这个精准的呈现了这个这两人被生活磨平棱角之后的疲惫和无奈，而剧集呢是一锤砸出3000万的极致设定，更让人忍不住好奇说这笔横财将如何搅动这对中年夫妻看似平静的生活。就大伙儿也很好奇，好多人可能也都有过这样的幻想，哎，我要中了大奖我该怎么样，是吧？
1: 是
2: 这个接地气接在这儿，你看人家就是真正中了。嗯，中完之后这怎么生活的，怎么变化的啊？说同步释放出了无尽迷墙、主海报，还有螺旋楼梯为主体，层层递进，如深渊之眼，既象征着金钱诱惑下无尽的欲望漩涡，也映射出了生活重压与人性考验当中无处可逃的困境。这个反正这东西还挺映照现实的，他俩演现实来题材还挺适合的啊。
1: 没错啊。嗯，所以呢你看也提出了这个钱是照妖镜的核心设定。同时呢在这部戏当中探讨了中年婚姻的信任危机，
2: 嗯，
1: 包括普通人的生存压力，还有人性善恶的这样的一个边界啊。
2: 哎，
1: 所以说你会觉得这非常的写实。
2: 嗯，
1: 说这个作品呢虽然说会有一些欢笑啊，但是更多的是你透过这个欢笑去读懂生活，
2: 嗯，
1: 看到自己。
2: 哎，然后这次说郭京飞和任素汐各自之前塑造的很多角色都深入人心，这次首度合作呢演绎的是欢喜冤家啊，设定这个还挺令人期待的，汇聚了一众的实力派制作班底，比如说这个导演啊、编剧啊、镜头语言啊等等诸如此类的人员，配置还都挺上档次的。
1: 嗯，
2: 所以好多人之前就知道这部剧要上，
1: 没错，
2: 所以期待值还挺满的。
1: 是的，那这部戏呢是6月7号啊在央视的电视频道就是 CCTV8 每天晚上7:30黄金档播出。
2: 哎，
1: 如果说您看电视是没有时间，您可以关注一下腾讯视频，那是全网独播。
2: 嗯，真期待一下啊。
1: 哎，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啊在之前的第一部就已经是获得了高票房了啊。
2: 嗯，
1: 那么这一次呢它拍出的第二部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就是年会不能停2，
2: 好吗？
1: 8月7号，也就是暑期档啊，
2: 哦，
1: 正式上线了。
2: 这上的时候不对，这不是年会才能上的。
1: 哎，对，就中间了，
2: 中间上
1: 以前知道。
2: 哎，
1: 尤其是毕业季嘛，
2: 哦，
1: 就很多大学生你要找工作。等到了年根底下你肯定要参加单位的年会，
2: 提前给你预热。
1: 哎，作为你初入职场的新人，你到了年根底下如果参加职场的这样的一个年会怎么办呢？所以提前先给你看一下。
2: 哎，真是。
1: 这部戏呢是由张若昀还有白客领衔主演。
2: 嗯嗯，高叶领衔主演，还有大鹏、庄达菲，嚯，这里边都是熟人啊。孙艺洲特别出演，田雨、王耀庆、李乃文、李晨、欧阳奋强，呵，哎，大伙儿都是熟悉的演员啊。这个同时出演，这里边还有钟汉良特要出演。 演。曾经是密集笑点和打工人情感共鸣，成为了高口碑的爆款。早在2023年的时候，跨年档就还获得了12.92亿的高票房，所以这续集其实期待值也挺高的、
1: 对，因为第一部的时候，其实大鹏在里面占有了很有分量的这样的一个戏份啊。
2: 对，
1: 因为大鹏，你想他可以自编自导自演，就是大家对于他的才华是非常的认可。
2: 没错。
1: 那么这一部呢，是大鹏是惊喜出演的身份出现。男主角呢是张若昀、除此之外还保留第一部的白客啊，也是让人觉得非常新鲜的一个组合。在《庆余年》系列当中，张若昀可是收获了很多的粉丝。
2: 那是。
1: 而白客啊，也是近几年被称为什么，最佳就是人夫感的男星
2: 哦，
1: 有这样评价。
2: 嘿。还有这样的这个称号和标识，
1: 对，所以呢，你像这些人凑在一起啊，你会觉得首先他们很有粉丝缘、很有观众缘，
2: 还没演了，大伙儿就关注了。
1: 哎，对，还有路人粉，有很多都是。所以说，你像有这样的强大的号召力啊，肯定票房不会差。
2: 哎，这电影错不了啊，8月7号上线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滨海之声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午夜咖啡，我是吴佳，欢迎您的光临。一个小时的时间不长不短，今天晚上就让我们相会在这里，彼此陪伴，彼此温暖。

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开场曲是来自于王菲和陈奕迅《因为爱情》。这首歌曲呢，也为本期午夜咖啡定了个调。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爱情的只言片语。有人说，爱情不是因为存在了才相信，而是因为相信了才存在。然而这句话是不是在告诉着我们，只有开始相信了，我们才有资格拥有爱情呢？然而爱情到来的时间并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有时候早了，那时的我们还不够勇敢，也不够坚定，还没有从上一段的阴影中走出来，还不够像当年那样无所畏惧，无所在乎地把全部的心思只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只言一个人的悲欢。可是有时候又晚了，这时的我们就像是一只躲在深洞里自顾舔伤的老虎，游离于感情的门外。我们渴望爱情，又怕伤害到自己。我们不是不够勇敢，只是我们不再像年轻时那么肆无忌惮地去相信这所遇之人真的那么纯粹，那么清朗吗？若是运气好的话，终有一天不早不晚，我们恰巧就遇到这个人，两个人之间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惊天动地，温婉间没有许下沧海桑田永不分离的誓言，细碎的生活里也没有分分秒秒的形影不离，惺惺相惜。我们突然觉得这份爱情来的是如此的平淡又自然，这种平淡是让你忘了自己正处在爱河之中，这种自然是你从没有刻意地去培植这份爱情，直到有一天你感觉到心底有一个角落正在渐渐地变得柔软，就像是初生的花朵孕育着整个心海的春天。原来并不是每份爱情都带有撕心裂肺的疼痛，也并不是每一颗爱着的心都会沧桑成布满冰雪的冬天。

在爱情里的人大多都会犯一些小小的错误，女人们越是深爱越是在乎，而越是在乎就越想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爱自己，所以时不时的会发发小脾气，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像是个迷路的小孩子，每天林黛玉似的悲春伤秋，偏要惹得对方无计可施，不耐烦或者是拉下脸来，最后让对方生生觉得摸不着头脑，甚至感觉女生变了，变得不如当初那么通情达理了，也不如当初那么温柔贤惠。而女生呢，也会觉得男生是不是真的爱自己呢？一点点小吵小闹就没有了耐心。终究是应了那句话，男人的心像洋葱，越是往里剥越是让人泪流，最后却发现原来洋葱是没有心的。但是亲爱的女生，其实不是男生没有心，是他在爱着你的那一刻，他是真正爱你的。那时候的他会乐此不疲地为你做一切，满足你所有的小任性和小虚荣，会无比体贴地关注你的每一句话，你的每一个动作，甚至他都在想在你面前把他的心活生生地掏出来给你看，他的心里装得满满都是你。然而当他决定不再爱的时候，终究有他的理由或者是苦衷，因为在爱情里，男人永远都比女性要理性和现实。那个时候不要太过于勉强，也不要挽留，幸福的日子我们终究也是有过，而所谓的天长地久也得是一个愿给一个愿收。演员刘烨曾经说过，谢娜永远都是他最爱的那个人，曾经一起走过最困难最光鲜的五年，却没有办法一起走完平淡的一生，相濡以沫却最终还是不如相忘于江湖。张爱玲也曾经说过，把心滴至尘埃里，默默地开出花来。然而他们的三年旷世情缘，也只是那忘川河边的一句今生今世已惘然，山河岁月空惆怅。于是呢，有人就说，时间是最能够验证爱情，最能磨砺爱情，同样也是最能摧毁爱情的。

缘起缘没，缘尽缘散，所谓长久不过是年轻时掌心的梦话。时间总是追不上白马，把青春要再好好的吟唱一番。如果真的给爱情一个承诺，所有的人还是愿意说天长地久。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欢迎回来，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爱情的只言片语。一提到爱情呢，可能大家的共鸣就会非常多。看一下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他说我的那个他对我总是非常的不信任，总是对我猜忌很多，有时候我无法接受他的一些缺点，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才能够离开他，还是要继续相守这样的一份爱情呢？你刚才提到了接受，其实接受呢，就是心理上对事物容纳，而且是不拒绝。如果说你爱他，那你就必须要接受他的一切，这个所谓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他的优点，还有就是包括他的缺点。如果说辩证的来看，人无完人嘛，很多人都会有缺点的，缺点其实在某些方面也会是优点。所以呢，你如果真的还想要跟他在一起，如果说他的缺点你可以包容，或者是你希望能够跟他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那么你就要多看一下他的优点，多欣赏他的优点，然后包容他的缺点。所以说接受和包容这个呢，对于你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你刚才提到了好像对方总是对你有猜疑，那你们之间就是缺少最起码的信任，信任得相互信赖相互信任。如果不信对方，经常以怀疑的口吻盘问，这互相猜度的爱情，那结局往往可能以分手居多。所以呢，信任这是相爱的基石，两个人最好呢好好沟通一下，看看问题究竟是出在哪儿，然后呢彼此要多多的关心，把对方的喜好啊，把对方的周遭的事情也都放在心上，重视和爱护这样的一段感情。这个关心的程度呢，能够表现你对他的在乎，比方说打一个电话问候一句啊，工作辛苦吗，又或者发短信啊，跟他说天气有变，别忘了增添衣物呀，等等等等。这些非常简短的问候呢，也会让对方感觉非常的温暖。所以表达恰当的关注会成为一段美好，那过度的在乎呢，当然会让对方逃避啊。所以这个爱呢，是需要保持一定距离的，这个度一定要把握好。

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一开始呢，我是非常享受这样的一段感情，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发现对方看我看得非常紧，是不是对于我的工作性质不太理解呢？有时候自己的再多解释也觉得是枉然，虽然也觉得对方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现在似乎进入到感情的倦怠期了。确实啊，每个人都可能对于爱情有不同的理解。提到享受，这应该是在心理上或生活上得到一定的满足。你刚才说到了，一开始这种爱情，这样的感情给你的感觉是非常好的，你应该享受对方对你的一切的欣赏，同样你也是欣赏着对方，这所有的一切的关爱，这样的爱呢，会变得彼此之间更加的愉快。不能只懂得埋怨啊，也不能在鸡蛋里边挑骨头。所以呢，要增加感情，就是要多沟通。没有营养的话，彼此。

伤害的话永远都不要说。还有就是彼此之间虽然是情侣或者是夫妻了，还是要有一定的自由的，你应当给对方更多的自由和保持秘密的权利，不要让对方认为跟你结婚了或者跟你相处了就等于被困在牢笼当中。所以呢，给对方一定的私密空间，适度的自由，这是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方式。再有就是提到理解的问题了，刚才提到这个沟通是非常关键的哈，有时候可能工作原因呢，或者是生活习惯原因，两个人会出现一些矛盾。比方说有些人提到自己的事业失败了，或者情绪低落了，你应该劝他或者是陪伴他，或许有时候过多的话都不用说，你只需要静静的在他的身边给他一份坚定，这样就足够了。不要横加指责，也不要过多的干预，因为感同身受已经是对他最好的安慰了。希望呢，两个人能够好好的沟通，彼此包容。

爱情不一定是你付出一便一定会收回一，但是你不付出的话便一定会没有收获，所以能够给予也是一种幸福，一份美丽。关于爱情的只言片语，给予在爱情当中是必须要有的。同时呢，爱情最重要的就是心，你必须要真心对待，用心去爱，没有用心又怎能称得上是真心的相爱呢？所以心只有一个，想清楚了，决定了，那就给那个人好了，切记不要三心二意。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生存的意义，不应该过分的依赖对方，成为对方的沉重负担甚至是累赘。所以呢，独立的同时要有点依赖，依赖的同时呢要保持独立，这才是爱情生活相处的真谛。在爱情当中呢也会有吃醋的时候，这跟做菜的道理是一样的，有时候加点盐添点醋，这菜就色香味俱全了，如果调料放得太多，这菜可能是不能下咽。所以啊，适当的嫉妒吃醋能够表示你对他的重视，反之毫无讲理大发雷霆的吃醋可能会惹得人反感。所以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样啊，这个度一定要把握好。爱一个人呢，你必定愿意为他做一些事情，这是最高的境界。闲时不妨跟对方说一说我爱你，这比任何礼物都来得更加甜蜜和开心。所以爱是需要诉说的，当然也需要行动。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欢迎您的收听。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11点钟，我们都会相会在这里。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是非常温暖的，非常暖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爱情的只言片语。每次呢提到爱情，大家都会有很多的共鸣，因为我们都是感情动物，对于爱情呢都会有自己的理解。我们现在正在享受着爱情，或者呢正在回味我们的爱情，又或者正在祭奠我们的爱情。其实好的爱情是希望彼此能够分享的，就是把你的快乐、你的开心可以告诉他，让对方可以感受你的幸福。同样，你的烦恼、你的忧伤也可以告诉他，让他和你一起抵挡严寒。请相信，爱恋就像是相互成长的一棵常青树一样，你为他的付出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他同样也会感受得到。所以你应该以欣赏的态度去容纳，而且请用感恩的心来面对他。一份温和柔顺可以以柔克刚，当然还可以时而温柔，时而娇，时而去，时而静，这就是爱的情趣。在爱情当中，一切皆有可能，这只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

爱情是一种玄而又玄的情感，沐浴在爱情这条河里的人们，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总有一个人成了另外一个人的依靠，一个人依赖上了另外一个人，和肩膀的厚实无关，与脾气秉性无关，与时间长短无关。爱了，一个愿意去呵护，一个愿意去依赖。有人会说，有人依赖真好，春天有人并肩赏花，夏天有人一起下海，秋天有人携手漫步，冬天有人细心暖手。的确，浓情蜜意的时候羡煞旁人，渐行渐远的时候也会让人扼手惋惜。曾经有一位哲人说过，由男人的眼光来看，一个太依赖的女人是可怜的，一个太独立的女人却是可怕的。和他们在一起生活都累，最好就是既独立又依赖，人格上独立，情感上依赖，这样的女人才是可爱的，和她一起生活既轻松又富有情趣。当然，患上依赖这种病的不竟然只有女人，很多男人也是如此，以为爱得深爱得真爱得轰轰烈烈，难免连自己也会忽视。一个真心的围着所谓爱

新的人转动着。等到时间流逝，场景变换，主角换位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那许多年的爱只是一个习惯，甚至连虚幻的影子都再也记不起。如果真的爱一个人，从一开始就不要过于依赖，否则时间久了，你就会丧失支撑自己的力量。不要凡事都为对方着想，要适度地考虑一下自己的感受。如果连自己都不在乎了，还有谁会在意你呢？也不要和对方靠得太近了，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适度的自由，也让对方能够看清楚对方。要知道，在爱情里必须得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立场，否则也不会长远。我时常听见或者看见有人说，太过依赖并不是他们所想，每个人都想学着独立，也都想学着靠自己。但是时间长了，问题就来了。一个但是取义深远，但是真的做不到，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正因为没有那么坚强，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他们心里已经装不下太多的东西，能装下的只有那个人，只有这场爱情。

无论婚姻与否，无论你认为你们的爱情已经多么坚固，不要忘了永远要用你们起步相爱的那种心态来对待它，不要让岁月给爱情蒙上了灰。请相信爱是一点一滴积累而成，他会感受到你的深情厚爱。不在一起的时候，不妨多想念对方，有时候发个短信发个消息也好，就可以很好地表达出你的爱意，可以让对方甜在心头。把你对他的爱每天以倍数地乘上去，爱自然会变得无限大，爱情想跑也跑不掉。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拈花微笑，幸福就这样来临了。爱情有时候也是需要等待的，不采取行动，直到期望或意料之中的人或事情及时出现。等是维系一段感情的基本元素，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和他同步成长，同步走完这段人生路。关于爱情的只言片语，爱情不是因为存在了才相信，而是因为相信才存在。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本期的午夜咖啡又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是吴佳，谢谢大家的收听，祝您做个好梦。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2 a.m.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广播剧场，
3: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4: 书接上回，八方剑侠会是越打越激烈了，就连西岳华山隐居的独背神尼都赶来了。要提起这位独背神尼来，在民间的传说是很多的。他原是明朝最后一个皇上崇祯皇帝的女儿，可是当时李自成把北京给打破了，把崇祯逼得在眉山上吊了。不过崇祯临死前怕他的这个皇后啊女儿啊受李自成这些人的欺辱，他亲自下手把皇后杀了，要杀女儿，可是一剑呢没刺死，只是把左臂给削下去了，后来就不忍下手了。就这样，长平公主让一个太监给抱出了宫去，才脱到活命。后来他巧遇天下第一女侠神女西门燕，这才学会了盖世的绝技。本来自己是皇家女儿啊，现在又断了个胳膊，对事态啊看得比较透，也不想找个什么人家啊然后成亲啊生儿育女啊，这都不想了，哎，就来到华山庙里边出家喂尼姑了。由于武艺高强，被世人所知，绿林道上这得称他为独臂神尼，他的法号呢叫净虚。那么吕四娘在他的门下是他最得意的一个弟子。这一次听说在衡山满洲守舰多督墓设摆八方剑侠会，他徒弟四娘要参加，帮佟林等人斗多督墓，他心里边啊还是放不下，想来想去他决定到衡山来看看。在宽公子一听说他要在擂台这儿瞧吕四娘来，沈在宽一定要跟着来。老沈你一想，这一路上我还要教传他内功，帮他疗伤，那就带着他一块儿来吧。就这样他们二人才从浙江荣华府赶到了山西衡山八方剑侠会的会场。独臂神尼暗中一看，这穷老道在擂台上掌阵甘与甘凤池赴死，功力是相当高超，尤其是把剑往出一亮，老神尼把剑认出来了，这把剑是蓝哇哇的光亮，这是一把上好的宝剑，那就是莫邪剑。早在50年前，云台派的鼻祖金顶罗汉妥凡用这把莫邪剑，后来传给他的二弟子，也就是云台三剑客第二位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不过据说早在几年前，云台剑客燕普和佟林等人拼斗大战剑山蓬莱岛的时候，在山崖上摔下去摔死了。老神尼啊心里边一颠了，那么这个老道一个肩膀子高一个肩膀低，那个腿呀也好像有点瘸，脸呢也七拧八蹭高低不平，他能不能是从万丈高崖上摔到山下边去而没死的云台剑燕普？燕普要没死，这才蒙着脸来到擂台处，新仇旧恨找佟林一决雌雄。那要说起云台剑燕普来，武功远远高于他的三师弟杜清风。想当年 北京城三月三亮表灰，叫四箭惠云台，黄袍战燕普。所谓四箭惠云台，那是同林的两个师傅还。

有两位高手，四个人轮班和着燕普燕云峰打，都没有胜得了人家。最后佟林的老师爷四大名剑黄袍老道张红军出世，这才铁条分双剑逼走燕云峰。那么现在燕云峰在擂台上要动手打的话，佟林还有自己的徒弟吕四娘能不能胜得了人家呢？就估计着四娘运用起神女剑法也胜之不易，所以这老尼姑才告诉徒弟随佟林都上看台戏，你们瞧着师父我呀和这阿老道动手。本来吕四娘不想让他师父上台，他老师父多大年岁了，现在80多岁了，万一在台上有个闪失呢？可是老尼姑主意拿定，告诉沈在宽随着吕四娘他们一起奔看台，他呢直接就奔擂台口来了。佟林等人和老尼姑这一打招呼，满洲手剑多多木众群下都明白了啊，来这一个胳膊的老尼姑就是那声名远扬的独臂神尼。哎呀，多多木拿手指头那么一掐算，其人说这老尼姑是崇祯的女儿，那么清朝顺治当皇上就当了18年，康熙又当皇上当了61年，这老尼姑最少说也得有80往上，可是瞧她面目也就50左右，看来这股子内功是极为深湛，有驻颜之术。多多木点点头，这次中原还没白来，还真见着几位名人，大开了眼界。阿老道见独背神尼往台上一走，不由得向后退了2步，冷冷一笑：你就是那独背老尼，本来我和你往日无缘，近日无恨，可是你的弟子吕四娘却杀了那李银李少波，又羞辱了云台三剑客的杜清风，才使得贫道我路见不平上台一战。老尼姑，如果你要想全身而退不受折辱，立刻下台，真要动上手，不是道义我说大话，嘿嘿嘿嘿，你绝不是我的对手。我是出家人，你也是出家人，我现在上得台来可不想和你以死相争啊。说着独臂老尼把话音压低了，我要如果没有猜差的话，你是杜清风的师哥，妥凡和尚的二徒弟云台间燕普吧。老尼姑一语给他道破，这穷老道不由得浑身一震。燕道长，现在不凭以前了，过去你保着英王富昌富宝臣占据在剑山蓬莱岛，可是如今呢，英王已经死了，剑山已经破了，清国也不是康熙当皇帝了，而是四皇子胤禛谋权篡位当了皇帝，是雍正啊。我们出家人为什么还对以往的事情去斤斤计较呢？我想如果燕道长要回归你的云台山，罢名利，喜观云水，避是非，乐处山林，好好研究你的云台武学，你乃是一代宗师，可以名传千古。听我相劝，只要你下台，我也立刻回我的西岳华山。这老道啊，浑身上下来回那么直拧呗，怎么着？他是心头火起，想起了以往的事情，大家恨得咬牙。那说这老道到底是谁？他的确

内心里边受了重伤，他就在这个小河边仗着有清凉的河水才顶住了，没有马上死去，然后爬着吃了一点青草，后来这才勉强能站起身来，然后在深山老峪里边开始练武术。有一次他把脑袋呀离着河边很近，仔细一瞧，哎呦，自己那脸儿啊，那不像样子了，在山上往下一摔，山石那么一刮，把他们这个面容给毁了。他心里边就更恨佟林了，心想我不出事罢了，只要我一出事，就把这班仇人是斩尽杀绝。要说这次燕普燕云峰来，那是憋足了劲，把心呐早就狠上了。独背神尼这一劝当然劝不了，他是一声惨笑，呵呵，老尼姑想让我离开此处吗？当然想。好，咱们是动拳脚还是亮兵刃，只要我败在你的手下，我就愿意下台遵命而走。既是这样，请燕道长亮剑。燕普燕云峰上下一看，老尼姑没跨剑没有刀，他胸脯往起拔了一拔，那股傲气又上来了。就凭我燕普想当年是云台名剑，现在更是独树一帜啊，你不带兵刃，我把剑亮出来，我就失去身份，即使胜你，我有何光彩。老尼姑就看透他的心思了，微微一笑，在背后把浮尘拽出来了，迎风一抖，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燕普，你看着没有？这就是我的兵刃，请你亮剑吧。哦，燕普一想，要是这样的话呀，那还可以。他向旁边一转身，左手一抓这木头剑下，右手宝剑唰啦啦拽出来了，寒光闪烁，就这一道寒光晃得老尼姑有点眼花，不由得暗暗叫了一句好剑呐、啊！可惜落到这个老道手里了。嗯，燕道长请进招吧。不客气。老道左手一掐剑诀，右手宝剑递进来了。你看他这身体虽然落了残疾，可是行动特快，宝剑唰啦而至，可是老尼姑已经躲在台甲上去了，他这一剑刺空了，可是跟着他横扫一剑又削向老尼的脖壳。神尼向下一矮身形，走矮子功，嗖的一下转到他的背后，他回身又一剑，老尼姑又从旁边绕到他的前头。燕普是连进三剑，老尼姑连避三招没还手。燕普大叫，你为何不进招？难道说你只会挨打吗？老道不要猖狂，我该到进招的时候自然进招。啊啪啪啪啪，这两位是开始较慢，最后是越来越快。老尼姑在燕普进了20剑以后这才还朝。你看别人看不出来老尼姑用的是什么招法，可是他徒弟吕四娘一瞧，师父虽然使的是浮尘这种影甩子，但是利用那个招数基本上是华山的神女剑法。神女剑法是老神尼开创的，108招，一招分三式，共合324手。这108招分前36招、中36招还有后36招。前边的36招乃是进取的攻手，就是专门啊抢攻对方的。那么这中36手是手招，要如果不想往里攻了，要守对方一般说就攻不进来，这招数非常绝道。那么后36手呢，

那是走剑法。所谓走剑呢，就是不想打了，你也别缠着我，我使出这些招来，你就啊立刻得往旁边退，我一抖身形就走了。老尼姑就把这108式的神女剑法用这影甩子杆儿啊给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时不时的还回头往他徒弟吕四娘坐的这个东看台这边瞧。吕四娘看着师父和这燕老道动手，不由得把眼睛瞪圆了，心想师父招数好，对方这老道剑法更妙。那么佟林等人交头接耳都在议论，哎呀，他这剑法是云台派剑术啊，不错，莫非这老道是那死鬼燕普？可能，不然的话除了他还能有谁呢？杜清风早已经把他师哥认出来了，他在看台上瞧着是泪流满面。师哥呀，师哥，我以为啊咱们师兄弟呀都没了，现在您还活着，而且功夫还这么好，看来就这老尼也奈何你不得，但愿你能够取胜，只要你能把这老尼杀了，那吕四娘等辈又何足道哉呢？这两位武坛高手在台上这一场凶杀恶战，连满洲守剑多多木也看得频频点头，心中叫好。两个人打来打去将近半个时辰，已经进到200手了，突然间老尼姑身形向后一纵，啪啪啪，影甩子向前点，左右一拦，把对方的剑招分住。他向后一纵就越到台甲了。阿弥陀佛，燕道长剑下留情。啊，燕老道掐剑诀站当场，没有往前逼，因为他看得出来老尼姑这可不是败招，也不是败阵。那既然他没败，他为什么站住？他想干什么？掐着宝剑虎视眈眈的盯着老尼。燕道长，刚才我已经说了，你我没仇没恨，我们点到而已，我想劝你回云台山修行，你不听我相劝，我只好以武会友和你交这200手。既然你还不知反悔，那么我也就不能深劝了，贫你告辞。你给我站住，恕不奉陪。嗖，老尼姑一抖身从台上跳下去了。吕四娘很多人都担心了，是不是老尼姑打来打去战不过人家，有内伤了，表面看不出来，里边可能不得劲儿的。吕四娘赶紧下看台迎着师父过来，把师父手拉住了，老人家你伤着没有？老尼看着吕四娘啊疼爱的一笑，孩子，师父我没伤着啊。一看师父这神态挺安然，面目红润，尤其是啊一拉着老尼姑这手湿的乎的，没有什么诧异之处，吕四娘这心才稳定下来。这时候佟林等人要迎接老尼上台落座，可是老尼姑不上台，他一摆手把沈再宽叫过来了。再宽呢，哦，师父，哎，沈再宽冲吕四娘这面也管这老尼姑叫师父。咱们娘俩来到此处，就是看四娘还看看童霞等人，既然大家都见过了，我呀也就放心了，就此告辞，我和再宽呐要走了。说着老尼姑与大家是频频施礼，转身就要走。这可是佟林吕四娘等人没想到的，本来以为这老尼姑到这儿了可以啊给做做主心骨，给撑撑腰，怎么打了这200合就要走呢？老尼小

0: 小声和吕四娘说了一句：四娘，我想你已经了解燕普的剑术，再斗他有把握了吧？
1: 啊！
0: 吕四娘恍然大悟，原来老师傅上台试招啊，是给自己看呢，都怕我这徒弟啊不了解对方，上台斗对方吃亏。想到此处，心中一热乎，老尼姑不想在此处久留，是拉着沈再宽离开此地，扬长而走。李四娘要送师父，师父都不让，童林等人要送，那就更不让了。老尼姑在前面走，沈再宽在后边跟着，眼看到了山脚下了，忽然就在前边传来青山树的声音，嗖嗖嗖嗖嗖。哦，老尼还没等看清有什么人的，赶紧向后退一步，把沈再宽给护住了。他仔细再一瞧，前边出了有四五个戴着头套的蒙面人，后边也上来几位，把这老尼姑是围在当中。其中有一位戴着头套，可是胡子扇在胸前。这主啊是阴恻恻的一笑，嘿嘿嘿嘿嘿嘿，你这个老不死的尼姑，这么大年岁了，身手还真不错，竟能在台上和那老道扎二百合打个扳平。可是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我一直都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添。但系可惜，我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留恋嘅事，所以到咗最后，你选择离开我。

跟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因我失去他，宁愿天天请假。
1: 不过点都好过隔壁班个同学啊，告咗假之后就冇翻过嚟啦。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0: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3: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2: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4: 农户买粮来，我们应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2: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5: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

0: 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查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1: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三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2: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3: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4: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6: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5: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7: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

0: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常常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传声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8: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陆：
9: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0: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1: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2: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

0: 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2: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4: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气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5: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6: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7: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8: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7: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9: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7: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0: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

0: 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3: 我给操了脚农转弯的地方都堵死，
4: 你操过去都免力了。
2: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3: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2: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3: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2: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3: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5: 这种的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
3: 做完了。
2: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3: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3: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6: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6: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

0: 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一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有你在更精彩，
5: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4: 最特别的存在。
6: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7: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8: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6: 健康在你的脚下，
9: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0: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6: 健康在你的手中，
7: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6: 健康在每时每刻，
7: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6: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健康在你的餐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
2: 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4: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3: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5: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6: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7: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8: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9: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8: 迎着清晨的太阳，
9: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10: 周末早班车，现

周末的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在周末的早间7点到8点30分为各位直播的周末早班车，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石宇，在这儿问候大家了。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北京时间7点04分的时候，欢迎各位在周末早班车的一开始来和我们共同关注实时的天气和路况方面的消息。当前滨海地区的室外温度哈，现在只是早晨的7点04分，已经攀升到了24摄氏度。目前室外的风力在4级左右，以西南风为主。当阵阵春风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你可能在高温的天气之下，还可以稍微的感受那么一点点的清爽。目前室外的空气质量处在优级。那天气预报显示，滨海地区中部地区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西南风风力4到5级，阵风会达到6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风力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夜间的最低气温维持在了22摄氏度的样子。有关于天气的消息呢，我们也一同来关注一下哈。相信各位在关注新闻和天气方面的讯息的时候已经了解到了，今明两天天津市的气温呢是以晴晒的感受为主，而且呢会有着一点点非常炎热的体感感受，最高的气温市区会攀升到35摄氏度。而在6月1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呢，天气以多云转阴为主，最高的温度会维持在34摄氏度的样子。下周二到下周五整个一个星期以来，天津的天气以阴天为主，在6月3号到6月5号期间，最高的温度将会回落到26摄氏度到28摄氏度的样子。随着气温的变化，那下一轮的强降雨天气也会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局的预报，6月2号之前，全国的降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但是在6月2号到6月5号之间，华北等地会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局地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天气，并且会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出现。那天津地区呢，也将会受到相关的影响。好的，天气过后我们再来关注路况。目前途经本市的各条高速公路之中，因为设备故障导致了 S3500 螳螂高速宁河镇收费站的入口超宽车道目前施工栈道是无法使用的，货车没有办法驶入高速，请途经此段的各位货车司机朋友们注意出行计划和适当的调整路线。那除此以外，途经我市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的开启状态之下，祝愿各位出行平安。天气路况之后呢，我们会稍作休息，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将和各位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时段。在资讯时段过后，我们在今天周末早班车的节目进程之中，当然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健康知识和健康生活理念，希望这个晨早时光有周末早班车的陪伴，你的心情是爽朗且开心的。
1: 他想站在云边，像你挥手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

山野的风，叫你少匆匆，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2: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0: 迎着清晨的太阳，
2: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3: 周末早班车现在出发。
1: 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槟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4: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周末早班车，我们来和各位进入到今天早班车的资讯时段。首先来关注时政新闻。昨天上午，以脑机交互改变世界，人机共融开启未来为主题的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大会在万丽天津宾馆举行，张工出席。日前，北方大数据教育中心在中心天津生态城成功举办北方大数据教育中心及数据商2026数据要素成果发布会。会议以构建可信智能交易新生态为主题，全面展示并系统总结了北方大数据教育中心在平台建设、制度创新、生态培育以及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取得的系列成果。请听本台记者陈琳娜、张文的报道。
5: 本次大会以产业赋能、协同发展为核心，通过京津冀数据互联互通合作签约和数据商落地签约，实现京津冀数据互联互通提质升级与天津数字产业集群扩容双向突破。

0: 项目签约，推动一批数据流通服务平台集中揭牌，并发布了年度重要数据产品与服务目录，彰显了其作为京津冀数据流通枢纽的核心功能与主平台作用。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天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月东：
1: 一地的数据产品上架，三地会互认，一个需求会三地的响应。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也好，京津冀其他地区也好，上架的数据产品，三地是互认的，平台是互联的，我们形成了统一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就是京津冀的数据服务商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是共享共用的。我们拿到了北数的数据证书、数据产品登记证书，在其他两地也是互认的。围绕京津冀这个核心方向，我们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数据大市场。
0: 据了解，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已与天津数联网数据流通利用设施实现全方位互通，519家数据主体、964个数据产品已成功接入。为实现以数招商、以数兴产，大会完成了新一轮企业落地签约工作，持续壮大天津数字产业发展矩阵。发布会上，中建巨幅、北京华夏福熙农业研究院等12家优质数字企业与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签约并落地生态城。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两大专业服务平台可信数据服务工作站、金融服务工作站揭牌运营。与此同时，大会上还集中发布了多项成果，涵盖跨境数据合作、产业赋能、人才培育等多个前沿领域，全方位展现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创新发展成果。易成数字经济产业集团董事长钱成：
2: 在北数20多家在天津市成立的省级的大数据交易的平台，北数有相应完整的这个相关的链路的资质和一些数字可信空间的基础。目前呢，所有的脱敏包括相关的数字要素的储备，还有这些链路都比较完整，相关的服务都可以完成。
0: 此外，大会正式启动企业数据资产入表专项赋能行动，2026天津市企业数据价值化、资产化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同步发布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数据人才培训计划、推介数据价值发展实操指南。系列举措从成果落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专业人才培育、行业规范完善、多维度精准发力，持续优化区域数据要素产业生态。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天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月东：
1: 下一步我们会更加开放的全新姿态去迎接更多的数据交易场所，以及我们的可信数据空间、数据服务工作站和主流的行业数据流通生态，完成统一大互联，响应我们国家的整个统一数据要素大市场这个整体战略，也是尽我们北数的一份力量。
3: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的热点新闻事件。近明两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继续向公众开放。昨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天津段，也就是唐城高速至津冀界段项目正式开通，该项目将全面闭合首都地区的大外环。昨天晚上8: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即将到来的6月，一批新规即将实行，涉及出行、外卖餐饮、职工医保等多个方面。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6月1号起正式的实施，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一些食品。具体相关内容，我们会在稍后的10点资讯最前沿的节目中和大家详细解读。国内多航司自2026年的6月5号起调整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上航段收取15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80元。昨天开始，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

这217独库公路6月1号开放通行，具体情况我们也会在稍后的10点资讯最前沿的节目中和大家详细了解。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已经成立了省级调查指导组，督导稻城亚丁景区的摆渡车问题整改。昨天，刘应成原法名施永信职务侵占、挪用资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贿案一审宣判，获刑24年，并处罚金350万元。中国佛教协会发表声明，施永信完全是咎由自取。

昨天诺基亚突然将推出首款微聊手机，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产品面向学生长辈和备用机群体。近日多名网友反映说微信出现了幽灵通话，对方挂断之后自己界面仍然显示在通话中，客服回应称建议检查网络环境或者是更新版本。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全国有不少的高中都在为高三的学生举办成人礼。然而不少家长反映，成人礼沦为了秀场，过于形式主义，又挤占了备考时间。你对于高中的成人礼怎么看呢？我们在稍后的十点资讯最前沿的节目中将和各位多方解读。再来和各位关注城市要闻。天津市第40届科技周和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日活动将于今天在国家会展中心全面启动。28号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之后，天津市迅速响应，及时召开2026年本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会议。6月2号是全市公仆接待日活动时间，当天9点到11点30分，全市43个单位的相关负责同志将在各自单位接听热线电话，为群众解答疑问，听取意见建议。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天津公交901路、872路行经道路拟调整，公开征求意见。途经五大道的文旅片区的观光七路行经道路拟进行调整，调整方案正在征求意见。滨海新区交通运输局发布公示信息，旅游专线一路、549路、527路拟暂停运营。近日，天津经开区南港科创中心智能充电站正式投用，配置34个标准化充电车位。

航运展将于6月2号到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届时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南区周边道路将会采取交通管控措施。受到核载试验影响，生态城华一路跨济运河故道桥以及中央大道永定新河大桥、京津高速延长线桥将会临时封闭通行。因为要举办京津冀大学生海河龙舟邀请赛，5月31号7点到12点古文化街景区周边的道路实施交通管控措施。明天开始一直到6月18号这段时间，封闭维修秦滨高速及海滨大道秦皇岛方向的主线，断交施工期间相关道路的交通组织将会临时调整。

再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29号，2026智博会上，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联合京津冀核心优势单位宣布组织太空数字基础设施联合攻关体。昨天智博会上，飞行时代自研核心产品增程全轻转电锤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全球首发。东江理想海滩理想海岸沙滩景区，也就是原东江湾的沙滩景区，在原有业态的基础之上，将会优化布局，换新场景，招募餐饮、潮玩、亲子等商户。六一儿童节将至，5月1号到27号，天津邮局海关个人物品进境玩具日均监管量环比增长大约32.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的5月29号，特朗普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且称正在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会议持续大约2个小时，仍然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提出，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早间为各位准备的资讯时间，稍作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会有健康的生活理念和健康方面的资讯和大家共同分享。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
0: 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向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讯与声音同步，
1: 关爱与时间同步，
0: 沟通与心灵同步，
1: 听觉与流行同步。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1: 让您与世界同步。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2: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1: 迎着清晨的太阳，
2: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1: 周末早班车，现在出发。
3: 新鲜空气，健康养分，周末清晨换个心情，给你有氧。

周末的清晨来换个心情，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滨海之声广播周末早班车。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些健康方面的消息哈。无论是健康的知识介绍还是健康的生活理念，相信各位只要能够照着去做，或者呢去学着去做的话，各位的生活状态、精气神儿，包括生活方式都应该会有着一个很大的改观。今天呢，我们要在有氧时间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是腰疼这件事儿。很多人腰疼啊，可能是认为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或者是坐姿啊，或者是站姿啊，或者是走路的姿态有问题哈，出现的一些腰部劳损的情况，所以呢总是会认为忍一忍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哎呦，自己最近是不是累到了，所以呢通常大家选择针对于腰疼的治疗方式都是贴个膏药按摩一下，可能这样也就过去了。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哈，腰疼它不等于腰肌劳损，也未必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腰疼的因素非常之多，腰椎损伤大多是悄悄发生的，等到出现了腿麻无力的时候，很有可能早就已经出现了压迫神经的状况了。所以在今天的有氧时间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将会和各位共同来拆解一下腰疼的误区，还有呢和各位分享一下日常针对于腰伤的习惯，教大家来有一个可以自测辨别的方式。当然全年龄段的科学护腰方式我们也要共同掌握。先来说生活中特别常见的事儿哈，比如说久坐办公室，还有呢就是瘫坐到沙发上或者是非常舒服的座椅上来进行刷手机、翘二郎腿、弯腰搬一些重物，这些日常的习惯正在悄悄地透支着你的腰椎。如今腰疼呢早就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像上班族啊、青少年呀、都是时有发生的。更为重要的是，腰椎的问题呢非常具有隐蔽性，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像腰突早期只有一些轻微的腰酸，几乎没有特别明显的疼痛感，非常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等到出现了腰疼、腿麻、行动受限，大多数基本上都是腰椎已经开始压迫到神经根了，损伤到的这种情况是非常难以逆转的。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几个动作，我们就可以在家自测一下，分清楚到底你腰部的这些不适感是腰酸，还是说腰椎正在报警。在家就可以非常简单的来辨别自己的普通的这个肌肉劳损啊，还是说腰椎发出了一些警告的信号。那如果说你经常会出现一些腰疼，注意啊，腰疼会放射到臀部、大腿、小腿，甚至是咳嗽用力，包括您在排便的时候都可能会有这种疼痛感明显增加或者是加重的感觉。还有呢，就是弯腰的瞬间可能会有刺痛感，而且这种刺痛会加剧。还有呢，就是时常会伴有腿麻、走路无力。在这个时候我们提示大家就要警惕一下您的腰椎间盘刺激神经了。如果说只是腰部局部的一些酸痛感，它并没有说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放射到腿部，只是这个腰部的一些局部的不适，而且在您用力或者弯腰的时候没有明显的加重感，只是和就是在您弯腰和用力的过程之中，只是和平时的这个腰部的酸痛感是基本一致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家就可以基本上来判定啊，这只是单纯的腰肌劳损。一旦说多条症状都吻合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要再硬扛了，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来进行排查，以免刺激到神经加重了之后呢，可能会影响到不适。我们再来给大家总结啊，简单的总结，如果说你的腰部有不适感、有疼痛感，只是局部的，在您用力弯腰或者说干活的时候没有出现加重的情况，那么就是局部的腰肌劳损。如果说在您弯腰用力或者说干活的过程之中它有加重，特别注意这种疼痛感可能会放射到您的臀部、大腿和小腿的时候，还有特别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当您不小心咳嗽或者说在用力的过程之中，还有呢包括您打喷嚏用力排便的过程之中，这个腰部的疼痛会明显的加重的话，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就医排查。我们教给大家自测的方式之后，再来说一些生活中的习惯啊。有一些习惯其实是在慢慢毁掉我们的腰椎的，很多腰伤的行为呢其实都藏在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里面。比如说你习以为常的认为这样的一种姿态是正确的，或者说是舒服的，但它有可能就会成为你腰椎的隐形杀手。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几个在生活中特别常见的对于腰椎来说是特别不好的坏习惯。第一个就是翘二郎腿。翘二郎腿呢，它容易造成盆骨倾斜，腰椎受力不匀。在生活中你细致的观察一下，你会发现生活中无论是坐到哪儿都喜欢翘二郎腿的人，他的腰椎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问题。而且你去细致的观察，喜欢翘二郎腿的人，他们通常会有固定的一个姿态，比如说有的人往那儿一坐就习惯的左腿搭右腿，而有的人呢则是习惯右腿搭左腿，这样的一种习惯性呢，长久以来就会造成我们的盆骨倾斜。第二个就是长期瘫坐会让您的腰椎失去支撑，承压远超站立。注意哈，瘫坐的承压会远远超过我们站着的承压。很多人呢现在都喜欢坐像什么懒人沙发呀，或者说喜欢坐那种非常舒服的啊，俗称的葛优瘫式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它是特别伤害我们的腰的。另外就是久坐，久坐的时候腰椎的压力会倍增。注意这个倍增这个词，长久坐着呢其实是对腰椎的伤害非常之大的，所以像在办公室从早到晚一直坐着的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能多起来活动活动，或者说多起来运动运动的话呢，反倒会给你的腰椎起到一个特别好的放松的状态。最后一点生活中的习惯要注意的就是熬夜。腰部受凉会引发肌肉痉挛，
加重腰疼以及增加腰椎间盘的负担，所以熬夜和腰部受凉这两件事在这个季节要格外注意。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不少人可能喜欢吹一些凉风，无论是电扇的风还是空调的风，甚至有人呢可能会提早的就开始裸露这个腰部的这一段自己

的身体的部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受凉和经常熬夜都会引发肌肉痉挛，在这个过程之中就会加重腰疼，增加腰椎间盘的负担。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些护腰的法则哈。其实呢非常简单，这个法则在生活之中，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之中，包括在日常的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有一些不好的对腰部的这个习惯的时候，都可以随时的来进行调整。久坐上班族，包括司机哈，天天驾车在外面的司机，还有像程序员呀、体力劳动者呀，包括这个健身的爱好者们，我们都给大家有这个建议。孕妇期的人群、坐姿不端正的青少年，或者有家族腰椎病史的朋友，还有就是中老年人，都是腰椎问题的高危群体。那么对于这些高危群体，中老年人还要同时面对的就是腰间盘的蜕变和骨质疏松双重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更应该注意啊，它非常容易诱发腰伤和骨折。那么日常护腰，其实我们只需要做好四种体态，哪四种呢？坐、立、行、卧。这四种体态我们如果能做好的话，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给腰部做到了最大的护理。久坐者请牢记，一定要间歇、支撑和微运动三大法则。这三大法则具体来分析，就是每当你坐够半个小时的时候，就应该起身活动两分钟，使用适合的腰垫来填补腰部的悬空。另外就是弓背上要随时做一些简单的腰部的拉伸和放松，睡姿要选择一些软硬适中的并且有支撑的床垫，而站立的时候呢，一定要挺胸收腹，不单侧的承重。走路的时候也要避免单肩长期负重，从一些小的细节来减少我们腰椎的损耗。再来说一些运动哈，像游泳、慢跑或者说快走，包括标准的平板支撑，这种适合养护腰椎的行动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能够很温和地去强化腰背的核心，不给腰椎单一的加力，从而呢来起到一个护腰的作用。我们来再给大家介绍这些是什么啊，比如说游泳，比如说慢跑，比如说快跑，还有标准的平板支撑。而仰卧起坐、猛然下腰和大幅的扭腰以及负重的硬拉等这些运动，其实它不太适合起到保护我们腰部的一个作用，反而呢它会瞬间的拉高这个椎间盘的压力，非常容易诱发或者说是加重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要尽量的避免一下。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当腰部有不适的时候就喜欢猛然下腰或者是大幅的扭腰，他们觉得幅度越大可能恢复的这个越快，或者说自己的舒适感暂时的可能会越明显。那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它会瞬间的拉高我们腰间盘的压力，在这个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注意。好的，这就是我们为大家在今天早间的有氧时间为各位介绍的第一个养生理念的知识，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在生活之中哈，注意自己的腰部运动，然后呢保护好自己的腰椎，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一定要懂得自己腰椎出现了一些异样情况或者说是疼痛的时候，可以分辨和鉴定出来自己的情况只是单一的腰肌劳损还是腰间盘出现了问题，能够及时的就医，免得出现更为加重的情况。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迎接八点的整点报时，在报时过后节目继续。